0: 确实，因为这边不通，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必须从冰茂路上绕行到海秀中路上去，那么也导致冰茂路在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啊容易出现堵车。现在呢就直接滞留到了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海垦路和滨雅路路口这个路段上，是北往南方向，在海垦路上金山小区这块，因为道路施工的影响，右侧的车道被占据，最窄的地方啊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确实是有堵车的情况。过完了滨雅路路口的红绿灯会稍微有一些好转。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西往东方向，一个呢是永安路匝道上口的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啊，所以通行会比较缓慢。另一方面呢，到了前方秋海匝道口，你能走左边啊就千万不要走右边，右边的话会走着走着跟秋海匝道上来的车还要再争抢一轮啊，所以最好是走左边呢会更方便，直接一脚油门就出去了。另外呢，在海盛路的上面，海秀快速路的往长筒路匝道的东往西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是有明显的堵车，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长天路路口的路段。刚才有朋友反馈了一个啊，说是在美陵路江雅巷省机关幼儿园啊，说江东分园的这边呢有很多违停的车辆，我们也给交警部门呢进行了反馈，可能需要警力到现场啊去执勤啊，或者维持一下交通秩序。另外呢，在国兴大道海福利交桥桥下，不管是往富力首府快速路方向还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这个堵车都有点严重啊，就在桥下堵，过完了之后就好了。前面呢上琼州大桥在省博物馆的路段会轻微有一些滞留，本身桥面上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啊。大家如果路面上发现的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只要上了桥就好很多了，包括到对面啊琼山大道的下桥口，这个现在都还算是比较能够顺利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这个已经直接排队滞留到海航城的区域当中了，所以去机场的朋友们除了走 S81 海口联络线之外，也可以走新大洲大道啊，往灵山前往到机场方向，其他各种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5: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6: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6: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

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看一看吧，早晨起来8:0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学呢，我说刚刚啊，接到了一位这个你们的同事，不知道是不是张扬呢？帮忙看一下他一会儿是不是穿白衣服啊？
8: 他说啊，听声音和上节目呢有点不一样，就没敢问。
7: 小灰灰说，世贸南路又搞什么工程啊？工期多久啊？每天都好堵车呀。
8: 世贸那边是不是在修那个排水管道的施工？反正已经修了好久了。
7: 看看大家说到的吧。刚才说的这个折叠屏嘛，因为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已经铺开这个折叠屏了，大家也做了各种测评啊等等，其实就是让大家比较在乎的就是折叠屏的那个折痕明不明显，其实其他的性能都大差不差。雪他说有使用半年，有一次突然打开，发现角落有一个小黑点，他以为是污渍，一抠它就越变越大，然后他就突然整个屏就漏液了。他拿到售后去呢，售后人员检测说他在前两个月是，他说对，是前两个月有一次跌落的显示，属于人为造成的，
8: 摔了，
7: 不属于售后范围，换屏要5000多。天哪，他说跟售后的这个门店啊 battle 了半天，生气了，直接转手就卖了。他拿的只是个手机，我还不能磕碰了，哪有那么矫情啊。我现在就是手机随便甩，带了个壳使劲甩，随便甩。
8: 来看看，大家说的啊。三星系统为什么不好用啊？
7: 对啊，吴太阳他说的是三星系统反人类，
8: 为啥呢？
7: 为什么呢？TT， 但是他说去实体店体验了华为跟三星，他说三星的精致度和流畅度还是要强一点。
8: 看个人吧。
7: 那人家他是专门做屏幕的呀。
8: 杨杰嘛，他说给老婆换的是华为 Pocket 2小折叠屏，还挺好用的。林俊亮说啊，今天又骑电动车上班了，发现很多电动车的速度都是超标的。他的小爱玛最高时速25，是在合规的标准下哦。他骑到最快的时候啊，99%的车都超他了。在环湖路上还有很多电动车还喜欢靠着机动车道走，机动车都没地方走。那是呢，南海大道上面每天早上都能碰到。
7: 但爷爷他说呢，他说小张啊比较适合华为的非凡大师，那个三折叠吗？买不起买不起，那个好像是不是有20000块啊？
8: 哎，好像是哦。去年我们出去的时候，去西藏的时候嘛，有个大哥就是拿了一个三折叠，该说不说，人的拍照确实挺好。
7: 但是总觉得三折叠折开和开了和折起来都要些过程。
8: 哇，这太大了，
7: 这摔一下，这个维修费不会都8000了吧？
8: 反正肯定它的售后成本会更高。天选打工人他说啊，你们有听说国庆期间含有锂电池的商品，锂电池的商品不能进海南岛吗？比如说洗衣机之类的。你这又是从哪儿听来的呢？我看之前咱们专门是哪个部门来着，环保部门吗？有是发布一个官方的声明，就是有很多外地的那个物流误解了我们的禁塑，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制品它不往海南发。其实这个是他们对于我们政策的误解误读。
7: 你这个是在官方店买的吧？你是大平台吗？比如说京东淘宝，你是在他们的旗舰官方店买的吗？如果官方店应该不存在这种事情。
8: 对呀，
7: 你要说锂电池商品不能进海南岛，咱们的新能源车很多都是锂电池吧？对吧？
8: 这是在哪里听说到的消息？
7: 还是说实际发生了啊？
8: 遇到了。
7: 来吧，这个中秋放假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可以来这个农农村亲子农场，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呢就是大半天，可以赶紧买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下单。嗯，它这个位置呢是在长天路和椰海大道路口，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直接下单吧。我们大人门票呢是额外送一杯饮料，小朋友的门票呢直接送一袋喂小动物的饲料啊。反正三天时间你不知道怎么打发，可以带孩子去一下这个亲子农场，直接发门票过来吧。
8: 秦博凯爸爸说呀，他说他说到手机他就来劲了啊。
7: 嗯，
8: 三星手机的工业设计、外观做工工艺是没毛病的。
7: 嗯，
8: 拉胯在于系统，系统在于它是谷歌原生，没有做任何的优化。
7: 嗯
8: 啊，三星的手机不做优化的原因也简单，国外的 APP 应用程序又轻又瘦的，系统不太好用。
7: 嗯、
8: 国内呢都是三一级，比如说某团、某宝，这绝对是三一级软件。
7: 嗯，
8: 哦，这个你们就更专业了。他说如果不做底层优化呀，那就退出掉帧。哎，好，你好专业哦。
7: 嗯，
8: 你是不是这个业内人士啊？他说感觉像上世纪的产物。
7: 嗯，
8: 你们真实的去用 OPPO 一加的产品和三星的产品去对比，你就知道了，真的是不一样的。
7: 他说都是安卓，但是优化底层不同。嗯、他说差太远了。哎呦，你都说到这个程度了，我好想让你给我推荐两款手机呀。
8: 嗯
7: 啊，给大家推荐推荐手机，
8: 安卓的，
7: 啊、安卓的，
8: 嗯、
7: 啊，系统比较好用的。
8: 啊。啊我看这个取个名字真难说呀，还不如买 OPPO 啊，他用了8年的华为，感觉是溢价高了点。
7: 嗯， 嗯，阿刚他说折叠屏适合商务人士，他说他们老板的三折叠平时不用电脑也能看报纸，他说很久没有关注过手机数码了，现在这个小米14呢还是3年前买的，不知道现在大家多久换一次手机呢。啊，现在换手机的频次应该没有原来那么高了吧，主要是现在手机还挺难用的啊。看看大家说的，取个名字真难，他说呢就是华为的手机溢价。嗯，他说他选择买 OPPO， 他用了8年的华为，他说觉得溢价高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品牌他其实卖的本身就是溢价这个部分吧。秦博凯的爸爸他说呢，他说 vivo 和 oppo 最好用了，他个人还是推荐 oppo 的售后他敢说国内第一，他说没那么啰嗦，能修都给你修，能不收钱都不收钱啊。他说年前就现在就用水果跟 oppo 100分啊。
8: 小吴说啊，他的手机只要有掉落就能感应并且记录，门店一查就知道有没有摔过。
7: 哦，
8: 手机也摔过一次啊，提醒啊，让去售后的门店维修，还好没有摔坏
7: 呀。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让我下一次换一个手机的话，我可能会选华为或者是荣耀这种，我没有想过要换 vivo 和 oppo， 因为咱们那个年代，他们刚出来的时候，
8: 嗯，
7: 它有点像是女性向手机，
8: 嗯，
7: 哦，因为他们做的比较可爱
8: 精致一点，
7: 配色比较花一些，
8: 嗯，
7: 就不像，
8: 所以就从来没考虑过，
7: 没有考虑过 OPPO 和 VIVO，哦，因为一开对它的这个观感还停留在他们刚发布的那个时间段里，
8: 是的，是的，
7: 嗯，
8: 我是一直都用一款手机，所以就没想过要换，
7: 嗯，
8: 懒得去研究这些，
7: 确实是啊，
8: 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关注一下路况吧。

0: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现在如果有朋友是去东线高速或者去绕城高速走 S81 海口联络线的话，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一点啊，但是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目前的话呢，堵车长度大概在300米左右这么一段距离。上了高速之后，那不管是去东线还是去机场都还算是不错。但是如果你走绕城高速啊，然后到机场互通往机场方向机场界的这个地方，这个是有事故的，现在已经导致呢灵山互通的这个匝道啊，包括机场互通的桥下过来的这个车都有一些通行缓慢和滞留的情况。事故的情况交警部门已经收到啊，也派了警力前往到现场去处置事故，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服从交警指挥。现在在学院路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椰海大道的一个东往西方向滞留还是挺明显啊，也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这会儿应该是哪个学校啊有什么活动，一下子全部都是学生在排队过马路啊，然后现在也有老师有这个交警呢在现场呢，就是在指挥让孩子们快速的去过马路。然后现在应该是有一个红绿灯的一个控制或者调整啊，就是已经过了挺长时间了，现场呢也停了这个警车在维持秩序，可能这一波学生过去啊就会好很多，这个路上的堵车情况呢也会有所缓解。现在看到最后一波这个学生应该是已经过去了，那目前的话这个电动自行车先行啊实在是太多了，占据了路口的所有有利的地形，他们现在过去之后要再过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椰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直行方位啊才能够续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啊，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快速去通过路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口子这块还是有一些滞留，有明显的堵车情况，目前主要就是单纯的流量大，包括路上能走左侧三车道啊，一定要走到左侧三车道上去。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呢，在长天路匝道附近，还有永万路匝道上的这个区域，这个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通行缓慢的长度至少有个1公里左右啊，有1公里左右，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
1: 拜拜吧啊！8:2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朝夕，
1: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
2: 大家都在推荐手机了，猫头鹰说呀 ，vivo X5 呀，周杰伦代言的，拍照嘎嘎好。
1: 居丽他说的是 G98 秋海上高速到秀英大道匝道口有交通事故导致堵车了啊，有辆车抛锚在最左边车道，大家注意行车安全。C3他说我用的是黑莓。我已经多久没听过这个两个字了，你现在用的黑莓，现在黑莓还在量产手机吗？
2: 它也是智能手机吗？
1: 还是说你还按着按着全键盘呢？
2: 那个时候啊，
1: 黑莓可真高端啊，
2: 很好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最高的是它的颜值，
1: 对，那个时候它的颜值真的是非常高
2: 啊。
1: 晨晨妈妈说她是从苹果换的华为，她觉得华为办公很方便，但是如果再让她重新选的话，她可能会换回去。赵鑫打了一个时长10秒的哈气，差点把头打掉了，朋友们。
2: 你是故意不说话吗？在这等我打完。
1: 唯一他说驾驶证 C1 长期，如果去增驾摩托车驾照，他的 C1 长期驾驶证会不会变回有实习期的驾证？不会啊。
2: 你 C1 是 C1 啊，增驾之后是增驾之后啊。
1: 对啊。
2: 滨崖路和贤莲路路口这个信号灯坏了，刚才珍妮说已经反馈过了。
1: 咱们
2: 天选打工人说呀，就是他的洗衣机坏了，他退回售后修，售后修好了，但是迟迟不给他把商品发回来。他跟售后呢 battle 了很久，售后一直说含有锂电池，所以不能发海南。
1: 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他买洗涤机这个事儿吗？那我们就继续给大家分享新闻嘛。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新闻。

0: 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有供应商讨债啊，讨到追觅的办公室里去了，就是一直拖欠这个供应商的款项。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1: 这个没有
0: 啊。然后呢，最近呢是财经杂志实地走访了一下追觅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咱们大家买扫地机、拖地机，总共就这么几个品牌嘛。
1: 嗯，
0: 追觅、天可、
1: 石头、
0: 小米。

0: 科沃斯啊，
1: 是那个大疆，
0: 嗯
1: 啊
0: 啊，大疆都有洗地机啊，
1: 大疆出了扫地机了，
0: 哦，
1: 嗯，总共就这么几个品牌，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财经杂志是实地走访了一下追觅，
0: 嗯，
1: 然后追觅这边呢也是回应了一下这个欠供应商钱以及产业产线调整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新闻啊，是做一个温馨小提示，就是为了以后你有挺多的配件啊可以使用，多看一看新闻，然后呢及时调整一下自己购买的品牌。嗯，
0: 特别是准备要购买哪些产品的时候，嗯，多了解了解它的周边新闻啊。
1: 如果他
0: 不一定只上它的网店看对比价格，
1: 如果他已经欠供应商的钱了，那是吧，公司的运营情况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0: 嗯
1: 啊。但叶叶他说也有实习期一年，但是长期不会改变，
0: 对呀，
1: 只是副业会多一个备注，
0: 嗯，
1: 他是刚刚增加完摩托车驾照。 吴一亮他说手机家电汽车永远只用国货，他说他永远有一颗爱国心。
0: 来看一下小桃子，他说这是绕城高速有事故啊，东往西的方向，东往西方向的绕城高速有交通事故，追尾了。
1: 嗯，
0: 拖车已经到现场了，但是是在快车道上面，大家得需要靠右来避让通行。
1: 嗯，初一他说纯属好奇，他说是不是北方口音里边都喜欢把 V 念成 V， 他刚刚听周末把 vivo 念成了 vivo。他说想起好多北方朋友都是这么读的，嗯，顺嘴就是顺嘴了，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念 vivo， 我刚才念着的是 vivo，
0: 哦，
1: 嗯
0: vivo， 我也是 vivo，
1: 对啊，
0: 嗯，
1: 其实应该是 vivo，
0: 哦，
1: 对吧，
0: 是吗，
1: 啊，嗯，你读初一啦。追不悔他说呀，早上好，他说说到打王者啊，百星水平，他说他是他遇到过的年纪最大的人了，好像没有遇到过比他年纪小的，每次有人来问就是说自己多大年纪，他就爆出自己的年纪，吓跑了好多对他有想法的小姐姐。
0: 但是这是事实呀。
1: 对呀，啊，嗯，主要是你想找同龄段的这个人打，嗯，没太多人可能。
0: 嗯。
1: 跟小学生打呗，在他们放假的时候。
0: 啊，他们会嫌弃你吗？你之前也跟外甥女儿打过游戏啊？
1: 嗯，因为是亲戚的原因吧。
0: 嗯。
1: 他也没骂我，倒是。扎辫鲁达他说妈耶，他说今年才买的追觅扫地机，我觉得他的主营业务应该还是应该会保住，
0: 嗯，
1: 啊，这个追觅呢他是在2017年成立于苏州，他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牌了啊，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其实也是在扩张很多的业务，比如说前段时间不是说要造车嘛，你也知道我一听造车这个一些久远的新闻又想起来，就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恒大说要造车的事儿了。
0: 反正大家想买一个什么东西，特别是电子产品又属于大件儿的话呀，
1: 嗯，
0: 你多对比，除了对比价格之外呀，你也了解了解它周边其他的消息吧。
1: 嗯哼。
0: 阿猫说双节的节假日排班了吗？一天两场还是一场啊？
1: 嗯，
0: 交通路况还播报吗？
1: 就是基本上让大家能够休息休息吧，因为最近我们大家都太忙了啊。耶耶他说的是，他说水果机屏幕太伤眼睛了，用了多年，今年转成 OPPO 了。嗯，
0: 大家都有自己习惯用的手机了。
1: 嗯，
0: 嗯，习惯用的品牌。
1: Mr. C 他说就是 vivo 啊，哪能读 vivo 啊，北方人的口音啊，也不是北方人的口音，就是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老师没有正八百的教具体发音的嘴型，比如说那个 the， 我们就是 the one， 其实 the one 就是那个 the 要这样嘛，但是我们那个时期小县城里的所谓的英语老师，他不会教。

0: 教我们这种具体的发音，你的嘴型口型是什么样的、你的舌尖要抵到什么上颚下颚，我们那时候没有。
1: 嗯
0: 哦，所以可能现在在读一些涉及到字母的时候，
1: 嗯，
0: 我的发音
1: 不太一样是吗？
0: 不好，不准、嗯。
1: 这就是说，反正他现在的 vivo 还很丝滑啊，功能也够用。
0: vivo， 嗯、
1: vivo。
0: 小二川他说，我有一个疑问，
1: 嗯、
0: 他说油车听歌耗油吗？听954耗油吗？其实这就是一个，你把它换成一个大问题就行了。你车里边用的任何用电的东西，它耗油吗？
1: 它不是耗电吗？
0: 哦，你的电是从哪儿来？
1: 电瓶啊，车里不都有电瓶吗？
0: 你的电瓶不可能永远有电呢。
1: 对，
0: 你的电瓶
1: 也是要换的呀，就像你加油一样，没油了不都得加吗？
0: 你换电瓶并不是因为里边的电用完了呀。
1: 坏了。
0: 村长一会儿冲出来给了我们两个大耳光，你们两个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它有电是因为车轮在转，所以才有电啊。
1: 那你停好的时候它是不转的，但是它的电瓶是在工作的呀。
0: 是因为你充好的，你车轮在转的时候，它就不停的在给你的电瓶在充电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呀。
1: 我的理解不是，因为
0: 我们俩对车没有什么研究啊。
1: 轩妈呀，他说一海大道海南医学院门口怎么堵得走不动呢？
0: 嗯，
1: 一海大道海南医学院的门口，海医二附院，一海大道啊，
0: 嗯，
1: 海医二附院的门口现在堵车，
0: 嗯，
1: 有在附近的朋友们吗？来分享一下是不是有路况了呀？
0: 嗯。嗯，林华他说呀，两位早上好。他说华为买了一个月，麦克风坏了。哦，反正这保修期啊，去换呗。啊，你任何产品都有品控的问题，就是可能出现某个批次某一个产品出现这种情况，它也不是大批次的嘛。
1: 嗯，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哈，我们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问呢，说，一海大道海南医学院啊，这个门口怎么堵的都动不了了？你如果说的是山高街这头啊，因为今天早上应该是山高学校啊，或者是啊，对面就是在五月广场后面的学校啊，可能就是这个山高实验学校之类的啊，这几个学校可能是有什么活动，这小学生呢是一批接着一批的从学院路路口这块在过斑马线过街，他在每一次过斑马线的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工作人员严格的去维持交通秩序啊，让这帮学生呢能够快速的去安全通过路口，那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在红绿灯变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原来大家能卡着黄灯过的这个时间就没了，或者呢是原来能稍微抢一下能过去的这个位置啊，可能就完全没有办法了。再加上右转弯，就相当于是有了一个非常严格控制的红绿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所以今天早上啊，在这一段受到这个小朋友们过街的一个严格控制过街时长，还有路上的一个红绿灯灯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一海大道在学院路路口这块东西双向啊，流量都已经非常的大了，尤其是在五月广场的对面昌茂城邦的小区，包括到龙坤南路的右转弯方向啊，影响都很大。其实它最重要的影响呢，还是右转去学院路方向的一些车辆的通行，确实不是很快啊，也堵车堵得很严重。有条件绕行的话，就优先考虑一下选择绕道行驶的这个位置。那一海大道呢，在海一第二附院的这块现在情况还可以啊，基本算是能够保持正常行驶的。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朋友反馈到的，说是在绕城高速秋海匝道上啊，然后往狮子岭互通这个方向，说匝道出口的地方呢有交通事故，然后

0: 导致车辆故障停在最左边。那目前的话呢，是导致了秋海匝道上，然后往狮子岭胡同这个方向有严重的交通拥堵。这块的一个堵车情况呢，交警是已经收到啊，也有警力在现场去进行处置。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后面的这个车队啊，已经陆陆续续的直接滞留过了秋海胡同，快到观澜湖的这一段了。还有呢，就是有朋友之前反馈过的啊，说是 S81 海口联络线北往南入口大概有500米左右呢，说有好几辆车发生了追尾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也导致堵车。这个情况我们也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了啊，也有警力去处置交通事故。还有就是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往南大桥的这个出口，现在也有轻微的通行缓慢，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就是单纯的车多。快速路的话，西往东方向在汽车西站还有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这个堵车还是挺严重的。这边呢主要是道路设计的一个问题，也希望大家走左侧三车道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

0: 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8:4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小儿川不是刚才问吗？他说听954耗不耗油啊？看看大家的分享。
8: 阿刚说呀，阿刚说哪儿去了啊？他说发动机运行带动发电机运行，然后给电瓶充电，所以怠速也能充电。
7: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8: 单志端说知识盲区了吧？难道不是靠油给电瓶充电的吗？
7: 就是相当于是间接靠油给充电啊。Mr. 陈说你们两个呀，汽车的小电瓶的电是来自于发电机，发电机的工作呢是由发动机来驱动，车辆只要打着发动机怠速啊，一样是驱动发电机工作的。感谢大家。
8: 感谢大家普及知识。
7: 来吧，我们继续给大家
8: 成长呢，
7: 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新闻啊。因为最近呢就是马上国庆节了，咱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是有这种博主做了一个
8: 酒店的涨价图，
7: 酒店涨价图就是看一看全国在国庆期间，因为酒店的价格其实早就出来了嘛，国庆节期间的哪些地方酒店涨价涨到已经飞起了，哪些地方几乎没怎么涨价呢？看了这个图啊，有一些意外，有一些伤心啊。咱们就说涨得已经起飞了的地方，
8: 北方更多一些吧，因为北方进入到秋天的最佳观赏期了。
7: 对，咱们说的这个涨价涨得起飞，并不代表着它也涨得。

0: 比如说涨到2000块了、
1: 嗯、
0: 也可能是它本身原来就200，涨到500可能都算涨得起飞了。
1: 是
0: 啊，
1: 因为对他来说呢，可能他们那个地方他的旺季的窗口期就这么几天、
0: 嗯、来说一说吧。涨到这个起飞的酒店，涨到起飞的是伊春，我刚回来、
1: 嗯、刚回来。
0: 延边和白山，这其实都是旅游
1: 大热门的目的地呀、啊
0: 嗯、
1: 你想到了秋天的时候，这边赏秋是最合时宜的。
0: 嗯，
1: 锦州，锦州
0: 怎么还有锦州呢？
1: 是呢，
0: 啊，
1: 哎，锦州
0: 有锦州，我是不太理解啊。
1: 大同我能理解，
0: 大同可以理解、
1: 啊、阿拉善我也能理解，因为其实阿拉善你要现在去可能也还早了一点、
0: 嗯、
1: 阿拉善最佳的观赏期在10月20号左右，
0: 对，
1: 也就，但是它只有10天。
0: 嗯，还有开封，那人家著名的旅游古都嘛，
1: 对，大同开封这都一个概念了、啊、
0: 黄山啊，黄山它的资源比较稀缺嘛、
1: 啊、是
0: 景德镇
1: 哦，陶阳里好看、
0: 嗯、好看的 啊
1: 潮州这几年大热门啊，去吃吃玩玩的朋友更多。
0: 嗯大家对于哪个地方涨价涨得怎么样，可以在平台上留留言。
1: 哎、嗯，我们刚才有你们准备要去的地方吗？
0: 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地方是翻倍，就是已经翻了2倍了。
1: 酒店价格翻倍了，
0: 原来它可能卖300，现在就是至少卖600。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是翻2倍的地区。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的是涨价涨1.7到2倍的这些区域，
1: 比如
0: 赤峰、
1: 内蒙古，
0: 嗯，
1: 河北的承德。
0: 还有咱们丹东和通化
1: 啊、
0: 辽源、
1: 葫芦岛，
0: 其实这些区域就挺多了。我们说一下，大家可能也有大家要去的、
1: 啊、
0: 乐山，去看大佛的。
1: 去乐山看大佛，去川西玩的阿坝呀、甘孜啊、迪庆啊，云南
0: 啊，还有西双版纳，这旅游目的地也是挺热的了。
1: 是，还有我们海南的万宁。
0: 我们不得不说呀，在整个涨价地图当中啊。万宁是这个酒店热力图当中涨价涨 1.7到2倍的，
1: 就是海南唯一的一个地方，
0: 唯一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涨价，咱们给大家说几乎没
1: 涨
0: 价，甚至都还降价的地方啊，
1: 比如巴彦淖尔，
0: 因为冷了。
1: 是吧，肉肉
0: 啊
1: 啊，
0: 这个点儿冷了。
1: 咱老家有什么推荐大家去玩的吗？
0: 嗯，还有呼伦贝尔，也冷了吧？草都黄了，主要是。
1: 嗯，冷了吗？
0: 啊，大兴安岭，因为大兴安岭啊，你差不多过了9月底，你10月初去，
1: 嗯，
0: 你想看的景色可能都已经没了。
1: 哦，
0: 嗯，
1: 我看、这个、
0: 它是有一个具体的那个什么。
1: 嗯，你看这个阿勒泰。反而倒是没怎么涨这个季节。
0: 嗯，
1: 阿勒泰这个时候应该也算是一个旺季吧。
0: 嗯，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啊都没涨。
1: 嗯
0: 啊，基本上还降价了。
1: 西藏的大部分地区
0: 是吧？
1: 没有啊。
0: 嗯，
1: 那不阿里啊、日喀则呀这些地方，
0: 那上面那些不是吗？就是青海过来一点，西藏那个区域。嗯，就差不多这些。我看看南方不多的南方地区基本上都在涨价。
1: 嗯，
0: 没在涨价的一个是深圳，
1: 我看是海南的大部分地区啊。
0: 我跟你说的是内地部分啊、
1: 哦、是深圳。
0: 嗯，你不能说海南，因为海南没有可比性嘛。
1: 是，咱们海南的南部吧，
0: 啊、
1: 除了三亚之外啊，中部和南部。
0: 对，咱们整体上、
1: 嗯，
0: 其实每年咱们来海南旅游的总人数，和内地其他的这个主要景区相比的话，都其实区别挺大的。
1: 但咱们本来地域面积就小呀。
0: 是啊，嗯，不知道
1: 大家去哪儿啊？
0: 国庆出门，你订的酒店翻了几倍
1: 啊？我们说的这些地方有你们想去的吗？下班了说想冲昆明和香格里拉。
0: 嗯，
1: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涨了一些的，然后昆明的话好像还好，就是涨价的幅度不是特别大啊，小涨。
0: 来吧，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是宝爸宝妈看过来给大家分享 DHA 早游。我虽然跟你分享，但是你们今天别下单，因为今天下单啊，中秋节他发不了货。
1: 嗯，
0: 但是东西是个好东西啊。这是纯进口的高培品牌的一个 DHA 藻油，它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

0: 比较大的这个学生群体，很多医生呢也建议孕产妇来补充 DHA， 它是纯净进口，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呢更安全，可以发送孩子两个字，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大家现在下单的话，估计是中秋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给他发货啊、
1: 哎、
0: 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来下单。它这款就是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它的营养成分呢、啊、以及它的纯进口安全指数等等都非常高。咱们这些备孕的朋友，比如说准备怀孕的朋友以及怀孕的朋友都可以来服用啊，婴儿也可以，吃不下胶囊可以把它剪开滴到食物里可以吃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吧。
1: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到路况了，有请珍妮儿。
0: 嗯，
2: 上的8:4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呢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像之前啊，咱们有朋友说到的，绕城高速上从秋海然后往杨浦的方向啊，是有车辆故障，占据了第一行车道，所以呢车多缓行，后方也是当时直接滞留过了秋海互通啊，奔着观澜湖就去了。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比上个时间段要好转一些，没有彻底的恢复正常啊，但是它确实比上个时间段的这个队伍要短了。交警呢也在现场来疏导交通，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山高街椰海大道学院路路口，东西双向的流量都挺大的啊。现在右转弯方向的这个车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疏散和放行之后，确实是少了很多，主要是直行方位的流量会更大啊，目前也是东往西方向滞留到山高街路口，西往东方向呢快到海马二路路口的这个路段，通行的速度确实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啊，富力首府的这个位置往海秀快速路方向还是排了一点小队的，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监控人也没有发现，就是车多啊，是过了五指山路路口之后呢会稍微好转一点点。另外是秀英大道秀华路的这个区域，十四中门口包括去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上都有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一旦过了省人民医院的路口就也还可以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嗯，
1: 知云他说你们户口迁入海南了吗？迁了，
0: 嗯，
1: 好多年前就迁了。
0: 我看的群里边肉肉跟珍妮两个人聊得正欢，
1: 嗯，
0: 肉肉说他要去北漂。肉啊，咱在北漂，人家北漂啊可能有一个年龄区间叫北漂，
1: 咱们去不一定是了。
0: 嗯，
1: 刚刚呢我说这个巴彦淖尔那边的酒店没怎么涨价嘛，我说咱们去巴彦淖尔玩的话呢、
0: 嗯、
1: 要玩啥呢，肉说去乌拉特草原上面吃手指羊。
0: 嗯，
1: 这个手指羊是个什么意思呢、
0: 哦、
1: 就是你去到那个草原上牧民的家里，他不是都有羊圈嘛、
0: 嗯、
1: 你指哪个你就可以吃哪个。
0: 哦
1: 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奶皮子月饼
0: 吃不完怎么办呢，
1: 打包带走。
0: 哦，
1: 嗯，
0: 一块砖头他说国庆打算去越南，越南没涨价。嗯，李想说国庆准备去潮汕。
1: 哦，那难怪呢。
0: 他说确实是节日的酒店贵了不少。
1: 嗯，我看潮州那边，嗯，最近这几年挺热门的。
0: 但是现在酒店真是越开越多，你光看华，你光看华住会这底下这一堆酒店，
1: 嗯，
0: 全季疯狂的在开。还有那个华住会的那橘子酒店也是华住会的，
1: 嗯，
0: 现在开了一个是叫你好，你好是不是华住会的？还有一个还有就是这种
1: 新开的吧，
0: 超高性价比的低价酒店，
1: 哦，
0: 无人工服务了，几乎就是自、
1: 嗯、全自动的，
0: 自助，对，自动办理入住那些什么的了。
1: 哦，我是记着之前在南京的时候嘛，就是住了一个华住会的，
0: 嗯，
1: 就是它下面的酒店多到啊，
0: 嗯，
1: 有很多名字没有听过，但是你一查发现哦，原来都是这个集团下面的。
0: 对，尤其是现在华住会底下的这些酒店，它整体上价格基本上都是两三百左右，而且品质跟原来相比的话真的是挺不错的，应该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啊，
1: 是的，而且服务也还不错。

0: 您看他们现在旗下就是像全季呀、橘子呀这种酒店啊、嗯，挺多。
1: 来听一听半汉半离说到的路况吧。
2: 出云路甲客棚门口左边车道两车相刮，交警还没有到场。
1: 好的。
0: 哪些酒店属于华住会呢？海友酒店刚出的一个品牌，超低价，基本上是100多。然后汉庭也是，你好酒店也出了一个新品牌，
1: 叫
0: 你好酒店，
1: 就是你好。
0: 对，然后呢，宜必思
1: 没听过。
0: 全季听过吧？
1: 听全季常住。
0: 橘子酒店、星城酒店，这是他们新出的一个，也算是一个低价品牌吧，200多一点点。还有成家公寓酒店，还有这是刚才说的经济型和舒适型，他们有高端型。橘子水晶是橘子酒店的高端版。曼心府是他们的高端酒店，但是这个其实基本上好像没有，在海南没有啊。还有城际酒店、美居、诺富特，还有美伦、瑞贝亭、新乐亭，这是
1: 这么多，
0: 这是华住会旗下的高档型酒店。还有豪华型酒店
1: 哦，
0: 咱们海南有一家好像是吧，索菲特。
1: 哦，它是华住会下面的呀。
0: 他写的是索菲特，我不知道这个词索菲特是不是索菲特。
1: 是不是这个？
0: 博尔曼竟然也是华住会旗下的。花间堂，
1: 这个我听过。
0: 还有西月。
1: 哦，花间堂是华住会下面的。
0: 嗯，
1: 因为我印象当中是那一年去，那个小城叫什么来着？
0: 哪个小城？乌镇吗？
1: 不是不是，在四川。
0: 四川的小城。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
0: 慢慢想吧。刚才说的是豪华型。它还有奢华型。叫宋品。宋是唐宋元明宋的宋。品是品格的品。宋品。它旗下的。
1: 挺多的。
0: 旗下的这个品牌非常之多。
1: 我也是这一趟这个休假出去才知道，原来其实像类似于华住会这样的大集团啊，它还有很多。比如说我这回是住了一个凯悦。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说是凯悦下面的一个，说是高端型的吧。而且我发现他同样的集团，同样的品牌，它处在不同的城市，或者是它不同的位置，它的定价也是不一样的。
0: 我看了一下，拿上海举例子，这应该算是大热门城市了吧？国庆，国庆节期间，星城旗下的这个酒店还有啊。海友这个酒店品牌叫海友，
1: 就是大海的海，友谊的友吗？
0: 都不超过200块钱，
1: 这么便宜啊？
0: 可能也跟地理位置有关系。
1: 酒店之间也挺卷，
0: 但是基本上都没超过200。
1: 酒
0: 店们之间也挺卷的。
1: 是啊，秦博凯爸爸说，国庆呢打算去他的朋友圈，基本上全世界都可以游玩了。那倒确实是。
0: 小盖说，索菲特是雅高旗下的。哎，那我们刚才看到他品牌也有一个索菲特呢。那说到这个吧，那就是在整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们前段时间不是邀请这个亚特酒店的朋友来到
1: 节目
0: 当中来介绍过吗？他们好像在整个中秋和国庆节期间也是有挺多活动的。本身他们自助餐就挺好吃的，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算是陕西的面馆，喜欢吃陕西的面的朋友可以去尝一尝。另外呢，带孩子的朋友呢也可以去他们那儿看一看，因为他们本身有一个比较大的儿童乐园。
1: 是，他们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其实你要去预订酒店呀，或者是带着家人朋友去吃自助餐呀，都还有挺多的活动。而且关键是这个酒店有一个挺好的地方，就是他每到了节假日，每天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啊，满满当当的都会有一些亲子的活动。所以带娃去这个酒店玩还挺好的，每天啊，全天上午下午呢都有安排带小朋友一起玩的活动，什么你带着他去运动啊，打个篮球啊，踢个足球啊，或者是呢做个手工，钓钓鱼呀，小朋友们喜欢的寻宝啊什么的，这酒店都有。
0: 它不是还有那个户外的水上乐园吗？
1: 对呀，
0: 它是一个900平的户外水域。有儿童水上游乐区，就是实在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了，把它作为一个选项啊。全称是周至奢选海口亚特酒店，这个酒店算是西海岸这个级别里边最新的一家酒店了吧？
1: 对，
0: 啊，
1: 而且它这个位置也挺好找的，
0: 嗯
1: 啊，就在五元和体育馆的对面。
0: 嫌名字长不好记，直接搜亚特酒店也能搜到他们。
1: 在长滨路上。
0: 嗯。

0: 还有就是中秋长影奇幻乐园这边应该是放烟花，
1: 嗯
0: 啊，但是也具体看天气，如果天气整体上不错的话，长影这边应该是放烟花的，嗯。
1: 活动其实还挺多的，尤其是大家不出岛或者是不出海口，带着小朋友玩的话，咱们市区里面的选择性也多，
0: 嗯，
1: 而且到了假期的时候，其实交通就更方便了，
0: 是啊，
1: 也不至于会有明显的这个大堵车。但是今天下午肯定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晚高峰的，
0: 嗯哼，
1: 因为明天是中秋节嘛，我估计有很多咱们岛内的朋友是得提前赶着明天要回家吧，
0: 嗯，
1: 所以估计啊，今天出城的方向啊，包括明天上午，
0: 嗯，
1: 这个出城的这些主要干道上面都会有很多的压力啊，所以大家一定得多注意行车安全哦。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广告宣传时间吧。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啊。之前在绕城高速的秋海匝道上到狮子岭互通附近，这个故障车辆的事故，现在呢还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而且已经处理的接近尾声了啊。这个故障的车正在准备呢去离开现场，后面的这个车队因为之前的一个长时间处理事故占据了一部分的路面，车道狭窄，再加上本身早高峰的时间段路上的车也比较多，所以一直在绕城高速的秋海互通这一段有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现在呢还没有彻底的缓解，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服从交警的指挥。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海秀快速路啊，目前西往东是有一定的交通拥挤和滞留的，从永湾路匝道上的上桥口处通行会略有缓慢，但是目前的话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就是流量稍微大一点啊，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学院路上和整个的椰海大道路口的路段，东往西方向其实比上个时间段来讲已经好很多了，现在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周期是完全能够通过路口，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白龙南跟海府一横路路口的路段，往东站的方向啊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过完了海府立交桥就好很多，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9: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

0: 1-8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市公安局反电加载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特约播出。
1: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复杂，犯案数仍在高位运行，骗术手法翻新极快，隐蔽性更强，严重侵犯群众财产和人身权利。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一旦发现自己或家人朋友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或96110。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住新家选百润，百润家居集成装饰专业大家居服务商，经过10年发展，已成为全岛超16000户业主家装信任之选。百润家居近万平实景展厅，自有定制家具工厂，涵盖装修、建材、家具定制等大家居全业态，专业团队一体化设计安装，一站式售后服务，省心更放心。百润家居产品齐全，工厂直采，明码实价，所见即所得。住新家选百润，给您不一样的超高性价比家居体验。回复百润或家装到954微信平台了解咨询。
3: 有一种生活叫家在海口，
0: 从街头小吃到海鲜大餐，
3: 从骑楼老街到魅力西海岸，
0: 宝藏楼盘理想家装，
3: 用心生活，保持热爱。
0: 在这里，机遇与活力，潮流与时尚相互碰撞。
3: 家在海口，让我们一起探索家的超能力。
4: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9:1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户百应，各位早上，不是了，家在海口了。
5: 家在海口了，
4: 家在海口了，各位好，我还是那个周末，
5: 还是大个赵鑫。
4: 来吧，看一看大家收到的情况吧。他们两个呢在9:30将会做视频同步直播，
5: 在捷成装饰。
4: 所以呢我们两个再跟大家玩一会儿啊。
5: 再跟大家聊一会儿。
4: 妹他说的是你们刚才说的是西海那个酒店，亚特酒店。
5: 亚特。
4: 大家的小区都已经做完那个南方电网的电网改造了没有啊？
5: 我们还没有，我们只是你看我们投票包括大家的通票通过率什么的好像都比你们快，也比你们多，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在行动。
4: 我们昨天换了电表，今天应该是全小区电网改造了。
5: 我们一直没有行动。
4: 对，然后前段时间不是让我们已经选完了阶梯和河表嘛，到底选阶梯用电还是河表用电？我看了大家选的，五花八门，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比例是有多大。就是也有朋友选阶梯电价，也有朋友选河表电价。我是想了想，
5: 你人少，
4: 我人少，应该选阶梯。
5: 但是你选了，
4: 但是我选了河表。因为啊，我夏天的用电量实在是太大了。其实你选阶梯和河表，我看了一下，我整个7月份，那不是历史之最700度电吗？一个月，你选阶梯和河表，可能也就差30-40。

0: 块钱，没有差出那么多
1: 来，没有差的太多。
0: 因为你超出一个部分，它就按一个价
1: 格
0: 来算，再超出一个部分，你还价格。等你真超到那700度的时候，其实高价的部分
1: 用得了那么多，
0: 没那么多。
1: 嗯，
0: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和表，
1: 嗯，
0: 觉得省事儿一些吧。
1: 嗯，
0: 大家小区，因为现在
1: 改造完了没有？
0: 新小区都是直接抄表到户了。
1: 嗯
0: 啊，不知道大家现在小区里边抄表到户一开始就是呢，还是说现在正在改造呢？
1: 嗯，
0: 你选了阶梯电价呢，还是选了和表电价呢？让迪波西格和豆包帮我算了一顿，就是。到底用电用到多少的时候阶梯比较划算，到底用电用到多少的时候和表比较划算，
1: 嗯，
0: 一顿公式输出，
1: 嗯，最后
0: 他也会说
1: 你有根据他给你出的结果自己去做评估，
0: 我其实你要做一个非常精确的评估的话，其实你要应该把你历年的平均用电都梳理一下，但这个数据我没有。
1: 嗯，
0: 你去物业去调的话，那麻烦死了，
1: 挺费事的。大华说，有没有节假日不加价的酒店呢？都没有发现。哎，我们刚刚有给大家分享的那个假期酒店涨价图，
0: 嗯，
1: 你出岛吗？
0: 对啊，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1: 嗯，宜中物啊，他说和表和阶梯哪个更划算呢？
0: 这个真的是就看你的用电量大约有多少了，
1: 家里的人口多不多，你的用电量高不高？
0: 如果你每个月啊都不到300度电，那应该是首选阶梯了。
1: 阶梯啊，
0: 但如果你每个月家里边人多，平均每个月都在三四百以上了，那可能选和表比较合适。
1: 你看咱们海南的话，特别是我们这边，它夏天的时间跨度比较久，你到了夏天开空调的时间，每家每户如果你家里有人是长时间在家的话，那到了夏天可能你开空调的时间得要至少好几个小时，
0: 就是你两三个空调同时开，家里边再有个什么电烤箱啊冰箱啊这种大家电烤箱啊这种，你可能选和表比较合适了。来吧，那就是让这个豆包跟大家说说吧，
1: 算一下吧。
0: 啊，
1: 哪个更划算呢？
0: 在海南选择阶梯用电或者是和表用电，到底用电用到多少度的时候选这两个比较合适呢？
1: 就在海南带小孩呢。就在海南啊，就在海南的话，咱们看的那个不涨价地图哈，咱们海南，我看这个像儋州涨价的幅度不大，
0: 就西线整体涨价都不大。
1: 西线整体啊，就除了给你排除一下啊，除了海口、三亚、万宁、文昌、琼海、屯昌、儋州、澄迈，其他地方的应该都不会太涨价，
0: 没剩太多地方了啊。
1: 这是什么？琼中啊，五指山呀，是吧？白沙呀，这边
0: 看看 DeepSea 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你用多少电选哪一个比较划算。夏天的时候啊，你用电量如果是220度以内，阶梯电价更便宜；用电量超过220度，和表电价就开始有优势了。就是你用的越多，和表
1: 越划算。
0: 在冬季的时候，用电在160度以内啊，阶梯电价便宜。用电量超过160度，和表电价就更划算了。但是你像就看大家冬天会不会开一些什么除湿机啊、空调热风啊等等的了。
1: 你看你家里的电器，家用电器多不多，你的用电量大不大？
0: 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的用电量长期比较低，比如说夏天你基本上都是220度以内，冬天基本上是160度以内，那你就直接去选阶梯电价吧。如果你用电量比较高，经常超过第一档，选择和表电价通常比较划算。这是给大家的小建议啊。
1: 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酒店涨没涨价的这个情况呀，它也只是咱们有一些这个网络人士收集的啊，也不能完全以这个为标准吧。反正像几乎没怎么涨的啊，像澄迈、海口、屯昌、琼海、儋州这些可能涨价的幅度就比较小。像文昌、万宁、三亚啊， 包括陵水这些地方的涨价幅度可能大一点点，但其他地方的话，五指山刚刚说的五指山呀、琼州啊这些地儿，
0: 嗯，
1: 你可以放心订，
0: 因为这些地方对于咱们海南本地的朋友来说。

0: 说一日游就可以了，我们未必需要在那住一晚啊。
1: 是。
0: 陆直他说的是类型1000度电，夏季阶梯807，冬季阶梯827，合表电价是629，就是你用的越多，合表越便宜，
1: 划算，
0: 越划算啊。这歌老吧，
1: 嗯
0: 嗯，
1: 青春美少女，
0: 对。
1: 马龙说：“你们俩还在呢？
0: 你想把我们俩赶走啊？我们都不能走，我们怎么着也得坚持到9点半啊！
1: 钉在这儿了。
0: 每到9点钟的时候，朋友们就会说：‘怎么还是你俩呢？’
1: 这两天，
0: 这两天是个意外。这两天他们都张扬和安琪要。”在9点半的时候做音视频同步直播，
1: 对，他们在结成装饰啊，做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一会儿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
0: 嗯哼。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可以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带着孩子们去这个亲子农场吧，里边有这个定位啊。我们大人的门票呢，给大家送一瓶饮料，小朋友的门票给大家送的是一包喂小动物的饲料，这边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可以制作披萨啊，巧克力啊等等啊。另外呢，就是咱们成语英雄的这个针对小学生们的成语英雄线上比赛，正在报名当中呢，大家可以发成语，可以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赶紧报一下名吧，这个是手机上就可以比赛。太大声了，咱也啊。肆无忌惮呢。
1: 昨天夜里啊，2点多吧，我看了一下时间。
0: 嗯。
1: 我不知道是我在做梦呢，还是我们小区里面有人在那儿
0: 跳舞。
1: 骑摩托。
0: 哦。吵到您了。
1: 他是那种摩托车。
0: 轰鸣声
1: 、嗯、而且大概持续了有个10几分钟。
0: 嗯，
1: 我说这个点在小区里面炸街吗？
0: 嗯，
1: 我一直没，然后我早上起来看吧，业主群里面也没有人说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在想难道是我晚上做梦梦到的吗？
0: 嗯，为自己早晨起来打了20个哈气开始辩解。
1: Mr. 陈呀说，老赵啊，你问一下老张，中午不来做一下帮主来了最后一期的嘉宾吗？下周三，
0: 不来了呀。
1: 嗯
0: 啊，
1: 就下周三
0: 他们俩好好收了呗。
1: 嗯、
0: 啊，我来干嘛？我来，
1: 我没关系啊。
0: 新旧团体大会合。
1: 那个星辰呢是说你是最早的嘛，
0: 嗯，
1: 所以最后一期也希望你来。
0: 这个节目有增有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
1: 正常的事情了。
0: 啊、
1: 嗯。
0: 如星如影他说钓鱼收费吗？就是他除了门票之外，如果你要租用里边的一些设施的话，可能需要收费。我们这个亲子农场它只是门票的价格，因为里边的项目太多了，不知道大家要单独再选哪个，里边要按照他的这个单独再问一问啊。园区里边因为活动比较多，又可以钓鱼，又可以做这个，又可以做那个，就看大家自己选哪一个了。
1: 嗯， LG 啊他说他妹妹他们家用电一个月3000度，他们家是不是家里很大，而且人也多呢？
0: 你要这么想，你说我一个人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我能用700度，那如果人家是两个大人三个孩子呢？
1: 再加上可能屋子也大。
0: 对啊。
1: 哦，那确实有可能。
0: 嗯嗯，你比如说四室两厅。
1: 嗯嗯，
0: 啊、
1: 或者是
0: 再加一个爷爷奶奶。
1: 自建房它可以用合表。
0: 嗯。嗯，
1: 风铃说不，张总一定要来，仪式感很重要。
0: 真的吗？可是那是午觉时间啊。
1: 你又睡不着午觉。
0: 不来啦、啊、
1: 不来了
0: 啊。
1: 嗯，不用来，没那个必要、
0: 嗯、
1: 是吧，我们正常上节目就好了，甭管是第一期还是最后一期，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正常在做的一档节目。
0: 我到时候可以录个 VCR 过来给你们放一放好不好？
1: 发段音频啊。
0: 我就说这个感谢两位这几年来的辛苦付出啊。

0: 是一段美好的篇章啦，啊，就翻过去啦，
1: 翻过去了
0: 啊，
1: 不用搞什么仪式感啊，就正常做完，安安稳稳的，安安静静的做完这一期就好啦。
0: 嗯嗯，办案办理说，海淀大厦西门拐到国兴大道辅道，两车相刮被堵住啦。快煮快赔吧，朋友们，
1: 啊，
0: 大过节的，咱们就不要在这儿现场耽误太多的时间了。
1: 是啊，嗯，小夏哥放假了，
0: 嗯。

0: 卧车还是大客车了。咱们这个话筒的收音非常非常
1: 好，我都已经那么远了。秋海大道的东西方向，东往西方向吗？
0: 多少来露个脸呗。如果 你要是一定要讲这种仪式感，那我们万一有一天早节目不做了，那岂不是所有曾经做过早节目的主持人都来聚会一下，
1: 都得把他们约回来，
0: 把那钟兰啊、肖
1: 瑜
0: 啊，
1: 哎，就他俩
0: 没有啊？
1: 啊，还有星辰，
0: 还有星辰啊，做个节目啊，没必要嘛。

0: 嗯，风铃说什么了？那会儿还是张总。嗯，
1: 我记得五年前那会儿老我们家老二要上小学，然后呢当时还是他妈的那个资质就不够嘛，资质证没满两年嘛，然后完了以后我说有什么方法，因为我心里已经知道了。
2: 你心里已经知道当时不太可能能上学了是吗？
0: 问节目了是不是？
2: 哦，
0: 嗯，我听一下啊。
2: 那语音还没放完吗？
0: 在这儿啊。
2: 哦，
1: 我心里知道的那个方法就是两个人分开，然后呢撇开他妈妈，然后就完了嘛。结果我把这个方法就跟你们一说，当时你们两个被我硬控了三秒钟，然后来个不，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
2: 千万不要为了孩子上学离婚
0: 啊。这个没有必要啊，
2: 真的没有必要
0: 啊。
2: 哦，
0: 不至于不至于，啊，
2: 不至于。我们倒不是怕这个怎么着，我们是怕是吧，你老婆到时候反悔怎么办？
0: 我是觉着，就是怎么说呢？应该怎么表达呢？就是对于家庭来说，这个方法我不是很赞同选用这种方法啊。
2: 对，它又不是涉及到非常多的。
0: 是啊。
2: 嗯，
0: 咱们本来其实是有可以有其他方法，
2: 我们就提出可以解决的可行化方案。
0: 对啊，有其他方法是可以解决孩子上学这个问题的嘛？
2: 糖豆嘛，他说换工作了，好久没来听广播了，今天打开听，你俩还在呢，好熟悉的感觉是。你们啊，甭管多久没听节目了，回来这群人还是这群人啊。

0: 凤玲说呀，后来那个办法他没有提，还是他妈妈倒是提了。他说他提了可能就是意思一下，如果他妈妈提了，那两个人可能就真分开了。
1: 已经分开了呀。
0: 是吗？哎，咱们说呀，就是这个婚姻啊，它就跟这个节目一样，它无法预测的。
1: 是，哪有那么多人能够一直走到最后呢？
0: 这其实就是缘分的事儿了。
1: 生活是这样，工作更是这样了啊。
0: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生活呀，它就是一团乱麻呀，
1: 你理都理不顺呐。
0: 二人转吗？这是两个人一个调都没在。来了啊，今天是咱们节前的最后一天，我们也做一个温馨提示，因为每到节假日，咱们的进港的这个路线和预约的时间都会有一些稍微的变化，大家在我们的各种宣传提示当中记一下啊，就是不要提前太久到港，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
1: 记住这几个时间节点吧，就如果说你预定了船票，按照你预定船票那个时间不要早于两个小时到港，按照这个时间往港口那边去，太早了过不了，进不去，你太晚了你又错过时间了，还有就是进港的路线也变化了，平常我们可以走 G15 沈海高速那边通过新海港的通道进去，但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沿着滨海大道往新海大道啊，再走海色路往新海港那个方向进去，沿途呢都有设置标示牌，之前比如说可以左转右转的那些路段呢，它也都进行了临时的封闭，所以大家呢严格的按照现场的标识牌通行就好了。
0: 这么话之后，这几年整体上情况还可以了。你除非是，当然我们更建议大家是错峰出行，你都压在最后一天出岛，那肯定是，而且人家，而且你想要回来的话，你都集中在最后一天回来，你像徐文。

港啊，北港啊，还有那个新港那边，他们也都改成了预约过海的模式了，所以大家尽量的错峰出行一下吧啊。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咱们一会儿是张扬跟安琪的音视频直播。

0: 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市区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啊，像比如说呢，在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往海秀快速路的方向，直行方位的流量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些啊。但是呢，在左转弯方向，虽然只有一条车道，但是它的车流量不大啊，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现在在海秀东路明珠广场往东湖的这个方位上，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多，也不需要各位呢去绕道行驶。之前有说到过在绕城高速从秋海胡同然后呢往狮子岭胡同这个方向有车辆故障，所以当时呢有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现在故障的车已经撤离，路面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啊，所以现在的整体通行状况也好转了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提醒到各位，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的24点，咱们从海南海口过海去广东乘坐轮渡的话，入港的这个通道是有一些变化的。首先呢，就是在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这边，现在呢是封闭了通往到新海港的匝道。从今天上午10点钟开始啊，但是刚刚在9:10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这个最新消息，确实是受到粤海铁南港还有新海港货车出岛通道的调整影响，现在呢已经对于 G15 沈海高速公路新海匝道啊往西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去新海港的那个匝道进行了临时管制，所以大家呢

0: 需要提前得到绕行。所有的小车进入到新海港的话啊，需要大家走滨海大道，然后呢到新海大道海色路前往到新海港去。另外呢，新海港的这个 JTC 的廊桥就只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入港通道啊，这个也是要注意。到了现场之后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示和指挥，有序行驶。它的一个路线上确实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变化。现场的话呢，也会用隔离护栏包括一些交通设施给隔离出专门的这个过海通道，包括现场的一个道路的指示标志，还有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这个都可以来提供一些帮助。大家呢到了现场之后注意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J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J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安全生。

0: 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特约播出。
1: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复杂，犯案数仍在高位运行，骗术手法翻新极快，隐蔽性更强，严重侵犯群众财产和人身权利。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一旦发现自己或家人朋友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或96110。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住新家选百润，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专业大家居服务商，经过10年发展，已成为全岛超16000户业主家装信任之选。百润家居近万平实景展厅，自有定制家具工厂，涵盖装修、建材、家具定制等大家居全业态，专业团队一体化设计安装，一站式售后服务，省心更放心。百润家居产品齐全，工厂直采，明码实价，所见即所得。住新家选百润，给您不一样的超高性价比家居体验。回复百润或家装到954微信平台了解咨询。家在海口，由
3: 有一种生活叫家在海口，
0: 从街头小吃到海鲜大餐，
3: 从骑楼老街到魅力西海岸，
0: 宝藏楼盘理想家装，
3: 用心生活，保持热爱。
0: 在这里，机遇与活力，潮流与时尚相互碰撞。
3: 家在海口，让我们一起探索家的超能力。

0: 9:42，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家在海口》。大家上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目前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
0: 没错。
1: 所以，如果这会儿你正在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0: 嗯，今天呢，我们是一同来到了百润家居节日装饰，它这个门店
1: 是
0: 一直都是我们的设计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是在节日装饰12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好日子，
1: 是的，
0: 然后进驻到我们的店里面去看一看，就是今天我们要完整的一站式的来探一探，
1: 逛一逛，
0: 对，
1: 看一看
0: 它的主材区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硬装的一个板块啊，家具呀、啊、家电呀、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全程还会有设计师和我们一同来进行探店。
1: 这会儿也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正在通过我们的音频端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0: 是的，
1: 比如说待会儿我们也会请出我们今天两位设计师，包括我们的樊欢总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比如说我们要重点和大家聊到的，其实是12周年的这样一个店庆的活动。
0: 对，
1: 同
0: 时哈，今天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我们来到捷成的店里，除了和大家来分享到就是捷成12周年的一些优惠，然后包括我们依然还是带着这个科普的一个义务来的。
1: 是。
0: 那同时呢，我们今天整个的直播当中会抽取到6位幸运的听友。我们今天这6位的幸运听友将会获得什么呢？比如说一套很漂亮的青花瓷的茶具，比如说这个美尚园的杯具，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纳意思的杯具一套，
1: 是
0: 吹大黄的刀具，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毛毯在生活当中都非常实用。最后还有来自大成世家的这个礼盒。那我们
1: 应该是6个、
0: 对，总共是6个奖品。那我们今天这个抽奖的方式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在我们最后到11点之前，我们今天是一个半小时的直播。
1: 是，
0: 我们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抽取到6位幸运的听友，然后抽到你之后，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后续会通过云砸蛋的一个方式，在我们最后有6个金蛋，然后里面已经放上了就是不同的礼物
1: 奖品，
0: 安琪和张扬云砸蛋，看看帮大家砸出什么好物来。
1: 这其实是只有业主才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标新立异一下，来让大家来感受感受，体验体验。
0: 对，那我们今天的前3名是怎么来获得的呢？大家现在赶紧把你的直播啊分享到你的家庭群或者是你的朋友群里面，然后截个图发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
0: 我们一会儿呢会来进行抽取。
1: 当然也提醒大家啊，新朋友刚刚说到了，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如果你是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左上角会有一个绿色的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同时右下角这个分享按钮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出去，包括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大家不要停。稍后我们人数到达一定的这个限制之后，或者说数据更好看了之后，我们会请出我们的嘉宾来给大家派发今天的这样一些奖品。
0: 总之呢，大家就是右下角那个点赞一定要点起来，然后我们的转发一定要转发起来。话不多说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开启今天的捷成探店之旅吧。
1: 是的，我们也去找我们的设计师，包括我们的樊欢总，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镜头一块儿来看一看目前在我们的这个百润家居捷成装饰哈4楼的这样一个展厅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工艺工法区。哎，来请进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来自我们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吴彤，欢迎你，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捷成装饰的设计师吴彤。
0: 你在捷成多少年了？
2: 我们捷成今年12周年店庆，我来捷成也12年了。
0: 哎呦，真的是有满满的这种回忆，包括作为一个设计师，从最开始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稚嫩，到现在非常成熟的这种感受哈。
2: 对，是的，所以也是就是跟着捷成一起成长到了现在，也见过就是捷成几次翻新改造，然后到现在我们整个就是完成形态，
0: 也接触到了那么多的客户，包括业主朋友。
2: 对的，是的。
0: 那这个区域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区域呢？
2: 这个区域的话是我们的整个一个隐蔽工程的一个区域。因为在我们整体家装行业当中的话，隐蔽工程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是所有就是埋在地底下的，是看不到的。所以说的话，我们的所业主的话最关心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隐蔽工程。所以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其实就是刚好面对的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洽谈区，然后让客户的话就能一眼的看到。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就是可视化的，就是所有就是可视化的一个场景的话，就是我们给客户所就是传达的就是所见即所 所得。
0: 嗯，
2: 然后你在我公司所看到的这个施工标准、施工工艺、施工规范，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的话，在施工现场就是完全是一比一还原的，就完全可以就是以拍照的形式、视频的形式，然后给进行我们的一个现场的一个验收的一个情况，这样子。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先看到这边哈，这是电线区、水管区，请我们的这个摄像老师也给我们拍一些细节。像这个是我们所使用的和我们平时所使用到的一些材料是吗？
2: 对，这个的话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现在所用到的一个电线，它叫做霍恩巴赫的一个阻燃电线。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拿的是市面上的其他的一个电线做了一个对比，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上面已经烧得黢黑了。
0: 对对对。
2: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电线的话，电

0: 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
1: 嗯，
0: 阻燃。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就是拉的就是市面上其他的一个就是电线，然后来做的一个对比。其实我这的话也有一个小道具，
1: 什么小道具？在哪里？
0: 那样，
1: 今天还有备而来呀。
0: 对。一个小道具
1: 啊，
0: 然后可以给大家就是去展现展检验一下。
1: 我来帮你拿，
0: 对，
1: 我来帮你拿。
0: 可以，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电线哦，
1: 嗯，
0: 然后这个的话是2.5平方的，这上面是有写的。
1: 2.5平方，
0: 对。然后我们这个是完全是崭新的
1: 哦。
0: 然后，
1: 哎呦，等一下，它的这是电线呐？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完全不，哎，我看一下，
0: 对，你看它是完全烧不着的。嗯
1: 哦，
0: 而且没有，就是它产生的那个烟的话都是比较轻的，就是不是产生的黑烟，
1: 嗯，对。
0: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地它现在是烧的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完全不会烧到这种雀黑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等它就是可以完成
1: 吗？
0: 对，直接就完全脱落了，就是它这个外表这，
1: 哦，
0: 这个层的话也是烧不透的，包括所以说它就不会烧到，就是影响到里面那个。
1: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业主，就是给他们配备的都是这种
0: 阻
1: 燃的电线。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家庭里面的话，像我们的电器的话，基本上肯定都是长期在使用的。
1: 对对，
0: 像我们的空调、还有冰箱、
1: 哦、
0: 热水器这一些，全部都是一天到晚的话都是在开着的。
1: 没错，都在运行的。
0: 对，所以说它这个就是电流量、
1: 嗯、
0: 电阻率会非常的大。
1: 是的。
0: 那我们家庭里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短路，
1: 没错，
0: 然后跳闸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用这个阻燃电线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哦，
0: 即使说你家里面所有的电器在同时运行的情况下的话，
1: 嗯，
0: 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这个大家就是不管我们在哪里装修哈，就是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有的人他签订完合同之后，
0: 对，
1: 尤其是这些细节性问题，大家也看不懂。
0: 对
1: 对，也不会太在意到底用的是什么材料。哦，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0: 而且这个是我们2.5平方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就是2.5平方的话是适用于我们正常家里面的就是插座、
1: 嗯、
0: 开关，这些都是2.5平方的标配。然后像我们就是大功率的，
1: 嗯，
0: 像空调还有热水器还有冰箱，整个厨房的话都是专门用配备是4平方的电线。
1: 嗯，
0: 那如果说就是家庭里面需要用到中央空调或者是风管机的情况下的话、
1: 嗯、
0: 那要用专门的6平方的电线。
1: 哦，
0: 它这个功率是不一样的。
1: 那像这个是什么？这是电线，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底盒。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的电线，我们的线管的话就是从底部这样穿过去、
1: 嗯、
0: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往里面抽出来是我们的一个线管、
1: 嗯、
0: 然后它的一个颜色区分的话，就是橙色的话是我们的强电，
1: 嗯，
0: 然后绿色的话是我们的弱电、
1: 嗯、
0: 弱电的话就是电视线网络线这一些，它是有专门的分开的，
1: 嗯，
0: 因为避免的话就是在施工的时候的话会胡乱穿线，然后
1: 对，
0: 如果说是统一颜色或者不清晰的话，那就无法分，就是
1: 分辨出来，
0: 对，无法辨别出来这样子、
1: 哦、
0: 而且我们这个保护盖的话它是这种翻盖的形式，
1: 嗯，
0: 以前的话都是锁母的、
1: 嗯、
0: 就是锁进去的，
1: 不太方便，
0: 对，而且会容易变形、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翻盖的形式，如果说就是我们的线管的话从这个地方穿过去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翻动的，
1: 嗯，
0: 它起到的一个就是保护电线，我们的水泥砂浆啊包括这涂料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把里面的电线给全部给它糊住，就破坏掉了、
1: 哦、嗯，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边就是水管，这个水管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呢？
0: 水管的话我们现在有这个德国德标、
1: 嗯、
0: 也有这个日立、
1: 嗯、
0: 就是有两个品牌都可以做来做这个选择、
1: 哦、
0: 那其实不管说是日立也好或者是德国德标也好，都可以看到我们所采用的都是3层管，
1: 嗯，
0: 对，我们所采用的话都是这个3层管的一个构造、
1: 嗯、
0: 但其实像我们以前就是家装行业里面的话，水管的话其实都是单层管，
1: 对，
0: 那单层管的话它其实就是透光性会比较差，
1: 哦，
0: 对，它透光性会比较差的话，
1: 可能有朋友说这个水管为什么还需要透光呢？它不到时候都是
0: 埋在地底下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但是我们有紫外线，有自然光，
1: 哦、
0: 它会渗到地底下去、
1: 嗯，
0: 然后所以说的话就会产生这个霉菌、细菌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可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3层管，对、
1: 哦，
0: 这个是我们的4层管，就是我们俗称的支管，
1: 嗯，
0: 然后其实就可以用。
1: 看它是不是能够透得过去？
0: 对，你看它是完全不透光的。
1: 哦，
0: 它是完全不透光的，它中间有一层这个，对，中间有一层这个铝，
1: 对，这个铝芯，
0: 它就是属于、
1: 哦、这我们看的就更清楚了。
0: 对，阻光阻氧的。那如果说没有这一层铝芯的话，你看，里面单层 PPR 层的话是完全透光的。
1: 对对。是的，
0: 对，
1: 这个就更明显。
0: 你透光的话，我们的氧气它就会进去，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出现，就是我们以前常见的，
1: 哦、
0: 现在像我们现在很多旧房改造里面就会出现的，就是水管生锈，
1: 嗯，
0: 里面长青苔发霉，然后就会影响我们那个就是水的一个质量，
1: 对，
0: 包括说水的一个流量大小，
1: 是的，
0: 因为水是我们直接喝到身体里面去的，
1: 嗯、
0: 那有
1: 好的，
0: 对，特别是像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呢。

0: 话都喜欢就是直营税，
1: 是。
0: 那如果说你不从源头就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所有的就是就是危险的危害生物的话，就会全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造成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样子。
1: 有没有工作人员拿一个纸巾给梧桐？
0: 对，
1: 有点热。其实刚才梧桐聊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装修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容易存在的一个误区。它可能会在设计上，在这种软装上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钱和功夫。但有的人往往就是在硬装板块，一个是毫不在意，
0: 对，
1: 一个是抠抠搜搜。但是我们知道，像这些材料啊，它是会影响到你居住后续的，比如说安全性，你的一个这种健康都是靠它来进行保障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然后再来到这边，这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像地漏。
0: 对，地漏。然后这个是我们所配的龙头，然后这个是地漏。地漏的话，这边是两款，一款的话是普通地漏，一款的话是专用的洗衣机地漏，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地漏的话，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时间久了会生锈。
1: 对。
0: 然后说就是包括说里面的那个里面的管的话，它会碎会裂之类的。那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所龙头里面的话也都是纯铜的。所以说的话不用担心说它以后时间用久了它会生锈，然后就是时间长，如果你长时间不开水的话，一开就是黄水。那像我们这种纯就是含铜量高的水龙头的话，它就会就是可以避免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这些地漏的话也是直接给客户配备到的。
1: 好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指纹锁也是配的吗？
0: 这个指纹锁的话，就是我们现在12周年
1: 有这个抽奖的活动，
0: 对对对，是的。然后给到就是业主的一个优惠，
1: 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边呢，就是其实是我们刚才的一个辅材具体的一个展示了。这里有哪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形象工程。
0: 然后这边的一个形象工程，因为我们在现场的话，施工工人的话是必须要穿着我们公司的一个工服，
1: 对，
0: 然后他不能就是光着膀子，这样就是
1: 或者是穿着的比较杂乱、啊、
0: 对，然后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像我们的线盖，包括说管口盖，然后还有就是简易马桶。在现场的话，因为在现场施工的话，然后肯定是要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简易马桶的，保护现场也是保护工人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强电箱，强电箱的话，其实像现在大多数不管说是毛坯还是说旧房的话，如果说特别是很久没有装修的毛坯，其实我们都会去到现场，然后也会跟业主说，就是我们就是建议是把强电箱都换成现在稍微大一点的，然后说里面的空开的话都换成功率高一些的。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前期就我们自己家的不换的情况下的话，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护盖。因为里面是全部穿的都是电线，如果不做保护盖的话就会显得很杂乱，
1: 是的，
0: 电线也会就全部缠绕到一起。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地膜
1: 这个我经常在小区里能够看到，
0: 对，因为电梯可以从电梯门口出到家里面的话都会有贴这个保护地膜。在我们保护我们原地面在运输材料的时候的话不被刮花不被破坏这样子。
1: 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管件，我们的线管，包括说我们的一个水管，包括说我们的一个就是下水管道整体的这样子。
1: 好，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就看到非常整齐的一个电线的一个排布了。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模拟的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强电箱。模拟的，然后这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穿线管，这个橙色的话就是我们的强电，所以我们所有的就是2.5平方的插座。还有就是开关，还有就是4平方的线，全部都是从强电里面穿出来。就是这样子，一组一根线就是相当于说是一组回路。对，然后我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空开。其实结合的从上下到下面的话，其实看的会更直观一些。
1: 对，
0: 我们所有的布线的话都是横平竖直。而且的话，在强电箱就是在强电跟弱电之间的话，是一定要用这个锡箔纸来包住的。对，这个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信号干扰的一个问题。然后在所有的这个弧度的话全是这种45度的一个弧度，然后就方便穿线。包括也方便就是后期的话做一个电线的一个检修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所有的包括说还有像我们那个线管跟我们水管的话，就是电压水在底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浅开槽，就不会说直接平铺上面，然后水管再直接压上面，那整体的高度的话就非常的高，而且的话就是运输材料的时候会直接就会形成一个破坏，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我们整体的话就是按照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 施工艺。
1: 对
0: 对，
1: 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9:57了，可能一会儿我们广播段就要进广告了。今天呢，我们全程是有这个携程12周年大抽奖的一个环节哈，我们云砸蛋。然后现在呢，我看导播老师已经抽出来了一位幸运的听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风。

0: 零啊，让张扬这边也先来帮忙记录一下，是我们的一号砸弹手是风铃，在最后的时候我会由我和张扬，然后在现场给大家对应着来进行砸弹啊。然后大家怎么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砸弹活动呢？就是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您的听友群、您的家人群里面，然后直接截一个图发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由导播老师来进行抽取。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会儿这个区域因为实在是要讲的知识太多了，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由张扬带着大家一起走到下一个区域。我们这边刚才刚好说到了魔看云，我们看这个魔看，哎，魔看云的系统是在这里，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
1: 再请吴桐来在后面详细
0: 分享。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魔看云的一个后台，是吗？
2: 对，是的。因为现在很多业主的话都没有时间天天在工地上面去守着看这个施工工艺，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块云监理的就是装备、然后其实它是不需要联网的、其实可以通过就是从看我手机，我们摄像的话可以直接关一下，可以，你看我们直接通过这个模块专起小程序，然后就可以打开，然后我们里面的话就是我们公司所有的工地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摄像头的一个情况、那点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情况，这样子业主朋友的话他在家里面在手机上面的话
3: 交通954
2: 直接的话就能够
3: 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利。一小部分的位置啊，重点注意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是有一些通行缓慢。这个路段呢，倒是没有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也没有合适的这个绕行的位置。左转弯方向的话，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差不多海一第二附院的出口这个路口处啊，掉头口处，目前右侧啊，左侧的两车道都已经几乎可以说是排满了，直行方位呢是刚刚经过了一波绿灯放行，所以看起来还可以。整个这一段呢，就是流量非常的大啊，注意行车安全。过完了红绿灯会稍微的好转一些些。海秀快速路的话，从东往西的方向，快速路的桥面上，大概是快到和谐路路口的这个区域有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导致快速路的东往西直接滞留到了秋海和永万之间，或者说永万路匝道上口和下口中间的这个区域，通行的效率会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如果是从这一路段通行呢，可能要走一下右边啊，因为事故是发生在左边，有多车连环追尾这样的一起事故，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微信平台上之前是有听众朋友还爆料过说国兴大道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因为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啊，当时我们也给交警反馈过，现在呢已经处理完毕，所以就影响不是很大了。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刚刚收到海口市气象台所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这个是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24时9点46分到20时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呢伴有强雷电。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收到港口方面，比如说可能会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啊，有预停航啊，或者是已经停航啊这样的信息啊，这个都没有。港口呢现在还是正常通航，大家有过海的计划呢，直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就行。而且呢，离岛方向的话目前运力还是非常充足啊，大家完全可以呢提前预约购票，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提前个2个小时到达港口就行。如果你是单纯的旅客啊，那是4个小时才能够进站，如果你提前的特别早，那你是不能够进入到这个航站楼里面去的。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警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像我们卧室门的话，标准厚度的话是40，就是4公分，这样子是我们一个卧室门一个完全标准的一个厚度。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所配备的这个锁的话，它是一个静音锁，它是没有正常锁舌的。那它这个静音锁的话，就是它里面的话是直接是吸附的，所以说的话也能够就是减少我们在开门关门的过程当中的话它的一个噪音的一个问题，然后达到这个隔音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里面这个门套这里也是会有这个，
1: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细节。
0: 对，也是会有这个静音条。
1: 是，
0: 对，它是一个密封条这个形式。那我们以前就是门它会有缝隙，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关不严实的话，它就会晃动，就会透光，包括说就是会透声音的这种形式。
1: 尤其是大家比如说住酒店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如果它的这个门不是特别好的话，
0: 对，
1: 那其实过道有人走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特别响，
0: 很清楚，
1: 会影响到大家这个睡眠。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09哈，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到的，或者说你如果通过广播端来在线收听到的，是我们来到了金陵装饰百人家居的线下的视频直播节目。当然，如果你这会儿通过音频端来在线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端当中。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交通954”哈，来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正在来进行线下的实景探访，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是的，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哈，我们在这里继续来看一看这边，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
0: 是门
1: 的这一块区域，比如说欧派的，还有这边有龙阳的，
0: 对，龙阳
1: 那边就是安全门了，就是户外的那个门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来，我们继续来去到下一个区域
0: 这边
1: 来，这边请申老师跟着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0: 对，这边
1: 就是瓷砖了。
0: 对，这边是一部分的瓷砖。这边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想做一些比较中古风或者说不同风格的瓷砖的话，就在这一块来。

0: 开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九月，携程装饰十二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九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十二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就是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里面特别的大，所以肯定会有一些角落，可能边边角角的地方它会信号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诺贝尔瓷砖，
1: 对，
0: 它也是在市面上一个大品牌，大家非常了解，
1: 市场占有率算得上前三的那种非常大品牌。
0: 说到这个瓷砖，那肯定是家家户户，不管你是多大的房子，就是大家都得用到瓷砖。
1: 这个是肯定是用的。
0: 我也看过好多就是贴瓷砖踩坑的，你看他选的花色可能不太对，
1: 对，
0: 而且瓷砖它的一个品质是特别，要么就是脱节你整个家装的品质，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屋子本来应该是比较高档，但看起来平平无奇。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选？我们先来看像诺贝尔瓷砖它的一些这种材质上，哇，这个瓷砖呀，
2: 对，这是柔光砖。
0: 哇，
2: 其实现在很多也是比较流行这个柔光砖，他们觉得就比较提高那个档次的那种感觉。
0: 对，
2: 还有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釉面的一个亮光砖。
0: 哦，
2: 这种的话就是在大家印象里就是哎，像就好搞卫生。
0: 对。
2: 对啊，但是这种的话其实可以对着光，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灯照在上面，它是有那种有一种说法就叫光污染，但其实还好，说实话。
0: 那什么样的风格适合这种亮光砖？什么样的风格就适合刚才的那种呢？
2: 主要还是看我们顶上的一个灯，
0: 看灯是吧？
2: 对，像我们这种像比较多的一个射灯这种情况下，如果真贴这种亮光砖，那地面上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地面反过来的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灯在
0: 对灯点的。
2: 像这种的话，虽然它是木纹砖，但
0: 是
2: 像这种效果，你
0: 的确
2: 照的上就看不太出来。
0: 对对，
2: 所以它一个是整体的一个风格，但最后呈现的一个效果可能在灯上面占一个主要的一个效果。
0: 但这种是百搭款哈，
2: 就是怎么选的
0: 都不错。
2: 包括这种灰砖，我们稍微脏一点它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不至于像那种白色的掉一根头发丝，它是很明显的。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尺寸到底要怎么选？
2: 尺寸的话，我们常规的家装就是在120平方以内的，其实选这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它这是多大？
2: 80×80，对，800的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瓷砖，这个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瓷砖。然后这种呢是400×800，我们这种砖是贴在墙砖上，就是我们比如说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墙砖
0: 墙面上的。
2: 对，墙面，因为我们像厨房卫生间顶上会有一个铝合板的一个吊顶，它的高度刚好是2.4米，就刚好用这个砖去贴在上面，尺寸是刚刚好的。
0: 哦，
2: 然后的话还有像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配套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地砖，地砖的话我们会配的稍微小一点，它的那个坡度会找得更好，因为砖越小，它的一个坡度贴过去的话，它排水会更顺畅一点。
0: 对，我个人更喜欢这个颜色，就是这种
2: 很好。对，这种灰色调的，偏那种现代风一点。
0: 是。然后我刚才看到这边有这种，它像半墙的那种设计，是不是？
2: 对，就是小花砖
0: 啊，这个也很好。
2: 对，这种的话，像我们厨房卫生间可以贴个小花

0: 墙面上，
1: 对，贴在墙面，要么就贴半墙，要么单独一面墙贴整个化妆，但是你整个卫生间全贴化妆，它就
0: 那就有点
1: 乱
0: 了。
1: 对，
0: 这个很适合在卫生间吧？
1: 对啊，是啊，这个
0: 好看呀，
1: 这个颜色配起来其实也很好看。
0: 对，所以为什么说携程它是以站式的这种整装哈、啊？就是你到这儿来真的是所见即所得，你可以在整个设计师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就先来选这个材料，到时候就直接在你的这个设计里面全部都给你运用到了。
1: 可以，
0: 还有几款很有艺术特点的，
1: 这个我看在阳台上贴一点还是很
0: 做一个点缀，
1: 很不错的。
0: 这个真好看，
1: 质感就像油画一样，
0: 对，
1: 凹凸不平。
0: 但是这种的价格应该会高一些吧？
1: 高一点。
0: 还有这种，
1: 对，
0: 啊、这个也是。
1: 这种
0: 是
1: 那个小喷花的这种。
0: 哦。哦，所以你看，你家就装出来，会不会别人一到你家里面，哇，你家就有这种感觉？他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设计师，然后包括呢，还有我们说的所有的一些材料，都是设计师帮你精心搭配的哈。好，那在整个十二周年庆的话，像我们涉及到的这些主材，是不是店家也有很大的一些让利？
1: 对，
0: 嗯，
1: 主材升级相对平时会更多一点。
0: 嗯，
1: 就是像我们之前没有仔细看那个标签，我们标签上有个别的，它会有，就是像平常月份它的标签有一些产品，毕竟成本摆着呢，
0: 嗯，
1: 所以它的价格会要补一点点小差价，
0: 嗯、
1: 比如说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就不等了。
0: 是，
1: 然后我们现在你看这个，
0: 嗯，
1: 我们原先这款服装它需要在套餐的基础上加145块钱一个平方、
0: 嗯，对，
1: 对。但是现在我们就只用补工费，服装这块的费用直接免加免费
0: 升级，
1: 对吧？这个145一个平方，我们全方贴砖下来也得不少钱在里头啊。
0: 这个真是只有在平装是十二周年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然后我一来的时候就被这些小砖就给吸引住了。
1: 对，这种就是前面贴了一点小化妆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个地砖就可以用这个尺寸去拼一下花，也是很好看的。
0: 太漂亮了，
1: 嗯，
0: 但是这种都是局部点缀，
1: 对，一点点就可以了。
0: 要全
1: 放
0: 上这种，那就有点眼花了
1: 啊。
0: 刚才呢，我们抽出来了今天的第二位幸运的听友，他叫做宝妹，叫做宝妹。第一位是风铃，第二位是宝妹。大家现在如果是听到你中奖了，别着急，我们会在接近11点的那个时间段，大概10:50吧，然后去到我们的这个中间会客厅的一个位置，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云砸蛋哈。来，那我们接着走过来，这是木门。刚才在那边我们也是去
1: 有一点木门，对，这边的话其实也是木门，主要是它看木门和我们这边的一个欧派木门。
0: 哦，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的朋友做门的时候，他会把那个门做得很高，就一直顶到顶的那种。
1: 哦，就是。
0: 那这种它是常规款还是？
1: 这其实已经是超高款。
0: 对，我觉得这个
1: 是超高款。
0: 嗯，
1: 对，这个有做到2.4米多的一个高度，但是我们常规家里的话，就做到2米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当然你想要那种通顶的那种高度的话，可以做高，也可以像这样子门头上面。加这种门头板也是可以的，就视觉效果上是直接到顶的，
0: 哦，
1: 显得肯定会更大气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业主的一个选择啊，
0: 哦，
1: 都可以做。
0: 那像这种它是怎么收费的呢？比如说它
1: 按照上面那个板的一个面积去收费，
0: 嗯，
1: 正面和反面。
0: 它这是什么木？
1: 啊，
0: 就是它是
1: 这个是免漆的一个板，就是我们免漆门嘛。它以前的这种门有上漆的，我们这个面上又是一层饰面，
0: 嗯，
1: 啊，在里面的话，我们这边有这种小样的一个切面可以，
0: 嗯，对，我们看一下它具体的材料，
1: 啊，
0: 对，大家很少
1: 这个的话就是这种实木料，
0: 嗯，
1: 然后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固态静静板，
0: 嗯，
1: 这是我们它独有的一个发力，那个专利发明，
0: 嗯，
1: 就中间这一层。我没有带螺丝刀，带螺丝刀的话可以拧开，其实可以摸一下它的手感
0: 的，
1: 它看起来真的很像泡沫，
0: 嗯，
1: 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自己偷偷有撬开，其实可以摸过，是不一样的。它的一个防火性能特别好。啊，
0: 现在不是精装的那个房子特别的多吗？
1: 嗯，
0: 大家其实在交付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是我想跟别人装的不一样，但是我又不想把它整个全刨了，
1: 对，
0: 我觉得一个是地砖，
1: 啊，
0: 一个就是门，
1: 啊，
0: 你都可以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橱柜这一块，
1: 对，可以，
0: 你把它改了之后，
1: 对，它的效果
0: 跟家
1: 不一样，
0: 非常非常的不同，
1: 是，
0: 嗯，好，大家有什么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和了解的话哈，也都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进行留言。这边我们看到就更多了，各种颜色的，
1: 嗯，
0: 然后各种花色，包括各种不一样的材质的哈。这个大家呢都是怎么来选择它的一个配色，还是要跟我们的设计师这边来进行沟通。
1: 对，这个肯定要前面先沟通好我们大体想要的一个风格，
0: 嗯，
1: 然后最后再整体去搭配，不只是门，还有我们的一个软砖也是一起。
0: 是的，
1: 啊，
0: 嗯，咱们屏幕前或者身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对窗帘就是很喜欢选窗帘？我刚刚一来的时候在想，嗯，我应该把我那个卧室哪一个窗帘就换一下哈。咱们这个窗帘区也是做的很专业的，
1: 对，
0: 大家可能对于现

0: 像这个一些家装公司就会觉得说，哎，他们的这种品类，一个是不会有太多大品牌，一个可能说这个可选的样式不是太多，但是那都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带大家来看
1: 看，其实我们的一个窗帘，说实话，对比市面上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2: 对，
1: 并且它的选款选样，它不会比真的那些线下的门店少很多，只是大米选的话也是很不错的。

0: 当年他也很抬，就是家里面整个的一个
1: 对，那个是很就是这个到软后面的一个软装色调占比很大，
0: 对，
1: 它其实拉起来它的面积占比是非常大
0: 的，是
1: 的，
0: 这个我就很喜欢。像这种
1: 带压纹
0: 是什么样的材质？
1: 这个是雪尼尔的，
0: 雪尼尔，
1: 对，然后这种的话，它后面的一个厚度，它对比这边的一个款式，它的遮光性相对来说就还是要差一点点，但其实也是够用的。我可以拿手机打个灯，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0: 嗯，你们家这小道具真的很多呀、啊。
1: 手机自带，像这边、你看我们现在手机是发着光的，然后这样子去遮一下，它其实是基本上看不到
0: 光。
1: 看不到那个光透过来、像这边的话它会微微有一点点透、
0: 哦、
1: 就可以看得到，
0: 能看得到，
1: 然后这边就是很明显
0: 了、哦、
1: 对，这个光我都不用摁它就是非常亮的、所以它的一个遮光性能也是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不一样单独去选，因为虽然说很喜欢那种遮光的，早上起来不会说太阳几点起我们就几点起，但是也有一些客户他就喜欢那个窗帘拉上微微透光的那种感觉、就早上还能
0: 把小道具收起来了。
1: 哦，好，不好意思，有点亮。
0: 好，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看一下，真的是窗帘的这种不同的材质实在是太多了。
1: 一样，然后这边有一些是高精密的，就是它的一个，你看后面这直接自带遮光布。
0: 哦，所以一定要跟大家，一个是大家的需求，第二就是跟家里面它的一个风格一定要去搭一下。
1: 是，这个是肯定的。这边的话就是选一些布料，它其实颜色的话，这里。可多了，我们每一本里面都是颜色、我可以随便拿一本，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0: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这里面的每一本都有这么多颜色，
0: 对，
1: 满墙全部都是。
0: 那这对于选择恐惧症怎么办？
1: 那就看大概想要的一个风格，设计师来帮忙。
0: 对，设计师他
1: 这个时候就靠我们了。对、我们可以选出大体的几个色调，然后到您再选可能会要更好一点。我们一般的话会更建议大家先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布料，因为颜色的话基本上都能配出来。
0: 对，颜色哪一个系列它都能，
1: 基本上都有出，用的多的比较多的一些颜色，主要还是看。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就是我们来到这跟设计师沟通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带着客户先把我们刚才这一条线。大概的走一下，
1: 对，
0: 然后客户如果喜欢哪个我们就把它记下来，
1: 对，直接安排
0: 到
1: 我们的
0: 效果报价里面，
1: 对，
0: 它就会直接呈现
1: 出来，这个是肯定的。
0: 哦，然后这边就是家里面的一些
1: 纱
0: 帘哈，纱
1: 帘的话我们就可以选这种透光不透影的，
0: 哦，
1: 这样的看的话就看不到，
0: 纹路也很好看，
1: 对啊，这个选的还是很多的主流款，
0: 是，
1: 像这种的话这种百叶系列的它就明显要透得多，
0: 对，
1: 应该能看得到我们，对，所以这个的话都根据大家的一个喜好就可以再过来选，
0: 是，哇，这边还有这么多，
1: 这边还有很多的，
0: 哦，
1: 包括这种装饰性的一些小球球，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会问，是根据家里面的那个墙面的情况来选，我是做这种杆的还是做这种带窗帘盒的吗？
1: 这个会我们在前期就直接确定好，有一些我们在毛坯房做硬装的时候考虑到那个窗帘盒，我们就前期跟吊顶就一起就做好了。这种的话是后期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精装房它顶上它没办法再去增加那些硬装了，我们就可能用这种帘头去遮盖一下。但其实我们现在有那种超薄的一个轨道，它可以不用我们的一个帘头，它也能做到一个不漏光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选择性也是有很多的。
0: 对，大家此时此刻呢还是要记得把我们的视频直播一定要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家庭群好友群里面，然后截个图发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会儿会继续来抽奖哈。这边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1: 有这种拼款的，你知道以前很流行的拉布布、
0: 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会很喜欢呀，
1: 对
0: 呀、
1: 小朋友包括这种有粉色的有那种天蓝色的，就大家选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还有这种小花的
0: 也很好看，
1: 对啊、手感也很不错，
0: 是，
1: 然后这边的话沙沙的就有点偏那种中式的一个风格、
0: 这种中式的或者那种什么宋式美学，
1: 对、现在很流行，
0: 好漂亮，
1: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真的选择性非常多的、
0: 这个、很美、
1: 像那种小绑带什么的我们都不用提，全部都是配好的，
0: 这
1: 里这
0: 工艺也
1: 有
0: 做的比较好的哈，
1: 我们全部都是两倍折。
0: 在咱们这一次十二周年庆的活动当中、像这个窗帘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
1: 窗帘的话那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降价，就我们原先的话可能是按套或者是单价可能会要稍微高一点点、然后现在也是工厂那边直接让利，然后形成我们一个九月份的一个店庆的一个价格，反正是过了月底过时不候，
0: 是的，大家现在呢赶紧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如果你刚好有家装需求的话可以发送装修，发送装修，然后就有樊宽总的这个微信然后和电话，大家到时候就可以来联系一下，来抽取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幸运的听友，叫做华晨，华晨，恭喜你，恭喜你，这位朋友一会儿可以参加我们的云杂蛋的一个环节，叫做华晨的这位朋友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那下面呢我就继续把这个直播交给我的同事张扬，带着大家来走一下我们的家具区。

0: 嘉峪区爵士晚宴这边。
1: 我这边就直接，然后那边看那个橱柜哈，一会儿。
2: 好，来吧，这块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家具哈。另外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大概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这个家具的话，种类、风格、颜色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些区别的。
1: 对，
2: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要重点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哪一块，婉莹？
1: 家具的话，我们今天因为确实时间有限，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到时候怎么去选家具
2: 的。
1: 然后颜色搭配，其实我们会有专人在那边，到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专业的一个软装设计师，他会跟我们去根据我们家里的一个尺寸、颜色、风格去整体做搭配，然后在线上可以做一个对接。
2: 我们也挑两套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你看一看，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这个的话，它主要适合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1: 这种的话就肯定是中式了，这种实木款的。这一款是我们一个乌金木的一个实木料。眼光真好，全是最贵
2: 最贵的、啊、
1: 对，这个木料确实是最贵的一个木料，这个是实木的一个乌金木、也算到红木的一个范畴内的。
2: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会儿哈，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猴哥就问到了说，可以先锁定优惠吗？
1: 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呀。可以先
3: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椰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以及呢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直行以及左转的方向，车都是非常多的啊，通行也确实呢有一些缓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但是他在海怡第二附院这块排队的车辆呢，是已经直接滞留到了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效率已经非常低了，还是要看一下啊，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呢，及时快速通行。现在在桥中路和金垦路路口的路段，从桥中路往金垦路方向，目前车队的尾部是已经滞留到了桥中隧道口的这个区域当中，从监控上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的具体的车辆啊，或者说位置。目前的话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预计呢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也是排了一名小队啊，这个位置呢可能直行方位上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海秀快速路的一个东往西方向啊，永湾路匝道上到长天路匝道附近呢是有多车连环追尾，目前的话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所以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啊，所以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港口方面的一个情况，目前琼州海峡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直接呢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以及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咱们琼州海峡不管是南岸还是北岸啊，其实都是已经实行了全预约的这个过海模式，反正就是要过海呢就得提前啊去预约购票，临到时候再买有可能买不到啊，或者是票务比较紧张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呢大家买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时间段啊，或者是买不到自己需要的那个航班啊，就要调整自己的行程，所以呢建议是提

0: 提前预约购票，早做打算。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呢、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

0: 统。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捷成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捷成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捷成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包括说像对像法式的都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其实就是里面的功能分区，里面还藏了惊喜。
4: 是呀。
3: 对，它里面还有这样，就是这样，它是一个这样，上面是一个对大开门，然后上面的储物的话就是保鲜功能会比较，就是说它的一个恒温保鲜，保证就是我们放了买的就是水果呀，包括说食材的一个新鲜程度，还有变温储水盒，然后像
4: 对它这有制冰区，
3: 对，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制冰区，因为现在都是天气很热，都很喜欢喝冰饮，然后就可以直接从冰箱里面的话制冰，
4: 太方便了，
3: 然后就直接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就是冰饮自由。
4: 是的，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下，那除了刚才说哦，来两位男士，帅气的男士让一让。我们刚才来就发现这两款洗衣机太有特色了，有点那种复古风，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这也是现在我们海信的话推出的，就是比较有个性的这个洗衣机，颜值也比较高。然后它也是一个滚筒洗衣机的一个形式。
4: 对。
3: 然后这上面这个也是10公斤的，对，它也是10公斤的一个形式。而且它的就是它的一个弧度的话，全部都是这种做这个弧形的一个设计，颜色的话也都是非常的就是莫兰迪色系。
4: 是，
3: 其实它就是，但它的尺寸的话，跟我们常规的洗衣机尺寸的话是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4: 一模一样，
3: 对，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就是完全就是可以匹配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就是只要你留了滚筒洗衣机的尺寸的话，它可以完全匹配上。
4: 好，这是我们品牌的负责人。
3: 对，这是我们品牌的负责人海信。
4: 然后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咱们海信这边，它具体都有哪些大类的产品？嗯，
5: 好的。那既然到了我们店里，我大家展示一下吧。
4: 好
5: 啊，很高兴能够了解。
4: 比
5: 如说我们这边有冰箱板块，然后呢洗衣机板块，
4: 海信的洗衣机，
5: 还有电视，还有这边呢是空调。
4: 哇，这里面还有是吧？
5: 对，我们还有中央空调。
4: 中央空调也有。
5: 空调，可以看一下这边吧，空调。然后呢还有厨电展示。
4: 哇。
5: 洗衣机
4: 基本上在你这儿一下子就够齐了，
5: 对，可以一站
6: 电器直接一站配齐，
5: 对，可以一站式的采购。
4: 那像捷成12载的这个也是赶上了这么大力度一个活动，咱们海信这边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支持和补贴呢？
5: 是的，没错，有12周年，然后包括现在也是国庆当，
4: 对，双节要到了，
5: 是的，然后呢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12件的小家电，作为一个支持和福利。
4: 这主要是在捷成这边可能有下单来进行我们这个家装的，然后海信这边就提供12件的小家电。想要啊。好的，非常感谢您。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很赶哈，因为这时间一会儿就来到10:43了，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给大家来抽这个最后一个幸运的听友，大家现在赶紧把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然后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就是樊欢总。你好，你好。
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对，
7: 我是捷成装饰樊欢。
4: 那我们接下来就由樊欢总给我们选出我们最后的一位幸运听友，大家现在赶紧把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滚动到公屏上，然后樊欢总这边来说5432我们来截屏好不好？
7: 可以。
4: 好。
7: 五，
4: 等一等，拿着。
7: 五四三二一，
4: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幸运听友，这位幸运听友就是 ANLY 这位朋友哈，恭喜你，恭喜你。那我们现在的六位听友就已经全部都集齐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云杂蛋的这个空间，然后看看今天这六位朋友分别获得的都是什么。感谢樊欢总。我们再来把今天的奖品给大家重申一下啊，那其他没有获奖的朋友大家也不要着急，后续在节目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礼物送给大家。来吧张扬，我觉得这还是男生可能。
2: 你的意思你举不动？
4: 啊，我不是举不动。
2: 来，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刚刚有朋友在问到说，我们哪些到底哪些朋友是中奖的？来，继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总共是有六位朋友，第一位呢是风铃，第二位呢是宝妹，第三位呢是华晨，第四位呢是这个豆浆油条，第五位孙健，第六位应该是叫 Annie， 是不是 ？ANLY。这六位朋友的话一定要来及时的来关注到目前我们正在通过交通954进行的视频直播，那总共呢我们在这里也会有一些奖品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比如说这六个奖品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青花瓷的茶具，第二个呢是美尚园的杯具，第三个呢是这个纳意思的杯具，第四个呢是吹大黄的刀具，我特别想要获得这个刀具啊。然后第五个呢是毛毯，第六个呢是大城市家的礼盒，所以看一看我们这六位朋友分别获得的是到底哪个奖品。
4: 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我跟张扬是完全不知道的啊，这都是昨天工作人员装的，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大家分别砸出来的是什么。那我们从风铃开始吧，
2: 风铃开始，
4: 风铃张扬这边选一个来砸。
2: 别怪我手气不好啊，都很好，
4: 都很好啊，都很好，对对。
2: 来吧，我们3、2、1，哇！
4: 来看风铃获得的是大城市家礼盒一份，
2: 恭喜恭喜！
4: 我这边我也来记录一下啊，大城市家。我们这几位听友，然后回头你就直接来到咱们百润家居进行装饰的门店，
2: 我
4: 来
2: 记，来
4: 领取就可以了。
2: 然后你来抽下一位，
4: 好好好。礼品可以展示一下，
2: 来，
4: 可以展示一下，
2: 给大家展示展示。
4: 你怪不得你说我拿不动，我这个锤子这么重啊！来，
2: 是的，有一点点。
4: 宝妹，宝妹啊，我们先来展示一下。
2: 大城市家的礼盒，哦，这个是一个颈椎的
6: 按
2: 摩器，
4: 对，一个礼盒。
6: 这是一个雨伞，
2: 哦，雨伞。
4: 好，我要来抽出宝妹的奖品啦，它就是1、2、3、4、5、6、7，我看看哪一个，我来选择就是它了。哇！
2: 来，我们来看一看。
4: 宝妹的这个是毛毯一个，毛毯一个，恭喜你，恭喜你！
2: 毛毯，我们也来展示展示。张扬这边记一下这个，大家抽到的什么样的一个奖品哈？毛毯，我们请工作人员这边来找一找。
4: 哇，也是很精致，这么大呀！
2: 是的，
4: 我这个包装的感觉都很好。
2: 我看一看，
4: 我真是实名羡慕了啊！
2: 材质是什么样的？哦，有
4: 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毛毯，
2: 蓝色的，蓝色的毛毯，
4: 这不是被子吗？真的很棒。
2: 来，
4: 好，
2: 我们来抽一抽第三位，是
4: 华晨，第三位
2: 华
4: 晨，
2: 是不是
4: 华晨？对，
2: 来，我选择，那就这边，这边这个吧，来，这边这个哈，来看一看。
4: 哎呀，挺大的一个奖啊！看看是什么？
2: 看这个奖品是什么？
4: 大臣的是
2: 哇！
4: 啊，他把张扬最喜欢的奖品拿走了，吹大黄的刀具。
2: 是的，我来记一下，安琪来抽下一个。
4: 那我来看豆浆油条，豆浆油条，那就他吧。3、2、1，豆浆油条获得的是纳意思的杯具一套。噔噔噔噔，纳意思的杯具一套啊！哇，这个也是很漂亮的，来看。哦，好重啊！
2: 哇，
4: 它这可不是简单的杯。

0: 呦，这里面还有锅什么的，
1: 真不错。
0: 对，玻璃的这种
2: 五件套，五件套，
0: 六角宝五件套。
2: 嗯，恭喜恭喜。下一位是这个孙健哈，
1: 孙健，我们来看一看，要来抽这位吧，那就面前这一个
0: 啊。
1: 看看这个是什么呢？
0: 将获得的是
2: 青花瓷的茶具，
0: 青花瓷
2: 茶具，来嘉阳这边来记一下。
0: 那最后一个没什么太大悬念
2: 了吧？没大悬念了。
0: 对，哇，这个也很漂亮，很精致，恭喜你！
2: 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哈，
0: 对，
2: 这有福了。
0: 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些奖品，你可以说一下，然后就送给我跟张瑶了。
2: 是的。
0: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叫 Anly 这位朋友 A N L Y， 来看一下你的奖品是噔噔噔噔。美尚媛的悲剧一套，美尚媛的悲剧一套送给你。
2: 好，我们再次来恭喜第六位朋友啊，嘉阳这边已经把大家中的这个奖品给记下来了。比如说风铃的话，是我们大城世家的这样一个礼盒。
0: 嗯，
2: 那这个宝妹呢，获得的是我们的这个毛毯。
0: 对，
2: 化成是吹大黄的刀具。豆酱油条是的话，这个纳意思的悲剧，以及孙健获得的是我们青花瓷的茶具。恩也获得的是美尚媛的悲剧。稍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或者说直接这会儿到江都有斯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告诉我们中奖了。稍后我们会给大家来派发这一波奖品和福利。
0: 还有十分钟的这个时间哈，那接下来我们刚才一直是在走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有一点点些许的疲惫，我们在最后的十分钟呢要到这边稍微的来休息一下，
2: 来，
0: 然后为大家请上一位嘉宾，
2: 我们有请。
0: 哎，董总去哪里？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把董总请到我们的这个小访谈间里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结成的这个十二载。来，有请。有请有请。
2: 中间
0: 我们两个好好跟你交流。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好。其实刚才我们这一路走过来，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就是感觉是从咱们结成，我忘记了是咱们当时几周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有来过。我就一下子想到，怎么可能是去年呢？我
3: 是
0: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3: 一六年，
0: 你
3: 是一六，
0: 我是18年来的，那就应该是18年的时候。
3: 16年是中南。
0: 18年的时候来到这边，对，然后从18年到现在，我在这边都有8年的时间了，其实跟结成的这个缘分也是持续了8年，然后我们的门店也是一直在做着不断的更新和这种调整。那就是从我们的门店的一个展示上先来说这一块，你觉得这8年就有什么样的一些不断的变化？
3: 第一个不变的就是场地，你一直以来发现我们好像都是在这一个场地有变化，
2: 是，
3: 但是我们的风格，包括我们的陈列，包括我们的产品，这几年都是每一年基本上的更新，其实有的产品可能2-3个月再局部更新一下，可能大家看不出来。那么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引进的品牌会更多，这次来你不管是从家具还是电器，你会发现很多跟之前它是不一样一点点，是什么？它多了品类的选择，就是我们有原先的整装，现在基本上已经往，就是原来的硬装往全样的整装现在发展了。
2: 一站式。
3: 对，以前你们来的时候可能只是做一些硬装，你看现在家具有电器，有窗帘也有，包括定制柜子也有，橱柜也有，包括一些电器啊都有。这几年变化，
2: 其实我的感受啊，因为本身其实我来的时间比较晚，然后那会儿来的时候我们是区域可能比较分散，现在的话我们会更加的集中了。你看包括每个区域当中都会有每一些不同的一些品牌，不同的一些展品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有家装方面的需求的话，欢迎大家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百人家居节目装饰，直接在地图当中来搜索，然后去到我们的这个线下来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
3: 或者说我们有那种合作的免费的专车，你给我们发个信息就行了，
2: 是，
3: 然后我们有车接送的，
0: 对。这十二年来，刚才我们也看到，今天虽然是一个周四的上午，
2: 对，
0: 然后从一大早上也陆陆续续的有很多的这种业主，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到这儿跟设计师来进行洽谈。那在这12年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接触到的这个客户，那根本就数不下来。我刚才看到我们那个监控大屏上，就是此时此刻在我们海口都有上千套的这个房子在装修的一个过程当中，
3: 对，
0: 这有没有让董总印象比较深刻的？
3: 首先第一个，我们早上过来的时候，我会发现有很多客户，今天早上是有3组客户已经在，那么我们就是比较专业的是先量房，我们刚才基本上交了公司参观完以后，我们就约量房，现场量尺，这样做出来报价会更细致一点点，那我们让我记忆比较深刻一点，就是我目前为止啊，就是这个月电信，我昨天去验收的时候。

0: 去验收的时候，居然到我们这儿装的第四套，
1: 嗯，
2: 哦，
0: 我才知道，
2: 哦，
0: 然后同事还是他的施工，然后他一聊又是老战友，然后我们昨天下午聊了，就一下突然发现之前我们居然认识，
2: 哇，
0: 啊，在这装了四套，
1: 嗯，
0: 装了四套，然后很满意，现在这一套应该快收尾了，这是第四套，
2: 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之前素不谋面，
1: 对，
0: 昨天一聊，居然我们以前有共同的经历啊，比如当兵的经验，或者是大家一些，啊，聊了很久，我们
2: 相见恨晚，
0: 然后居然发现我们彼此还认识的人，
1: 哎呀，
0: 在前装了四套，这是昨天亲自发生事情，昨天下午，
2: 嗯，
0: 我觉得这个让我挺感动的，有时候拿结果说话，
2: 嗯，
0: 可能就是缘分自然而然就到了，
1: 没错，
2: 你就可想而知有四套房的这个装修的这个经历的话，
0: 嗯，
2: 对于我们家装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啊，
0: 嗯，
2: 当然。我们其实聊了那么多，包括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是一站式的来到我们集成公司的这边，装饰的这边的一些场地，
0: 嗯，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这个月是我们十二周年的这个生日，
0: 啊，对 对, 对, 对，
2: 所以的话，十二周年还有哪些活动，包括哪些福利，我们再请董总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
0: 首先第一个，如果大家砸金在这里会看到我们有个十二件套的小家电，这是我个人送
2: 的,
0: 的，
2: 嗯，
0: 就是凡是关注我的这个在视频号上关注我的啊，然后订了我单独再送的十二件的家电。
1: 嗯，
0: 然后这边我们赠送的，我们刚才去了一些电器区域，
2: 嗯，
0: 还加出去有沙发，还有一些电器赠送的，这个来可以了解具体型号、具体款式。
1: 是
0: 第二个、第三个，我不知道你们去展厅发现没有，有很多是免费升级的，基本上拿到全程通行。以前我们
2: 的
0: 可能加价加部分，现在是全部是基本上可以通行。
1: 嗯，
0: 你们刚刚应该看到了吧？
1: 对，
0: 就是材料商赞助的，
2: 是
0: 啊，这些那可能节约好大几千上万都有，
2: 嗯，
0: 在平时。
1: 还有就是这十二年的过程当中哈，就是集成也是在不断的成长，我们每一位设计师都是在不断的成长，
0: 是，
1: 就是从这个团队的一个成长上来看呢，其实董总有什么感受？
0: 现在首先第一个，我们因为这个市场下行嘛，我们在乎的是经验，就是我们在乎的是创造力。
2: 嗯，
0: 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个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公司的设计师年限必须要满五年以上。
2: 嗯，
0: 就我们留下来的基本上都跟着公司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几年都有。
2: 嗯，
0: 我们刚才婉月啊、林老师啊，这都是
1: 对
0: 六年以上的，六
2: 年资深的设计师，
1: 非常的优秀。
0: 这是，然后还加上我们施工的人员，大家如果看到我们有两块牌子，施工人员现在总共是十八个项目经理，都在公司，基本上都是八年、十年的老项目经理。那么第一个设计师有经验，
2: 嗯，
0: 第二个项目经理啊，跟着公司走这么久，有经验了。工地没可能做不好，只要我们就是再加上我们的现在管理流程是先量房、
2: 嗯，
0: 后出方案，先选材后报价，那这个过程当中避免任何的增项，所以我们敢签订那个零增项的承诺书，我们敢签订的。
2: 嗯，
0: 这个是我们今年最大的变化。
1: 对
0: 啊，
1: 然后包括就是在节目当中，董总这边一直提到，包括董总还有樊欢总，他们现在都加了一个亲自去巡检、去工地巡检的这么一个过程。
2: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体验和大家分享？
1: 嗯，
0: 很多啊。这两年不仅仅锻炼我们两个人的个人能力，还不说，我们努力要做网红了，是吧？的同时，关键是，我们两个从这个巡检过程学到很多之前我们看不到的一些问题，
2: 嗯，
0: 包括学到一些专业知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师傅，包括特别是工人啊，我们有时候跟工人交流，会发现他有很多的真的东西。然后对公司来讲，我们亲力亲为去做这个事情。起码有一条，我们看在一线市场是怎么样子的，
2: 嗯，
0: 有问题，而且不会像之前要层层递进反馈到我们这里来，
2: 嗯，
0: 现在可能直接到我们这里来了，
1: 嗯，
0: 解决了。今天早上我就接到，是不是啊？有哪地方是不是啊？破损的时候下水了，直接安排，
2: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没有那么之前那个什么，可能到当事人员、到经理、到总监再到我这里来，可能就是总监把它解决。现在很可能我就是一句话
2: 就直接，
1: 哦，
2: 就对接了，
0: 就是执行力更高了，反应更快了，
2: 嗯，
0: 啊。这是变化，
1: 它也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是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集成已经十二年了，那我们接下来，
0: 嗯，
1: 我们这十三年再往后，我们怎么走？
0: 我们今年定了一个主题，从今年开始依然坚持以品质为导向，
2: 嗯，
0: 不以低价引流为核心，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坚持是以品质为核心的，那么就是将来走下去，可能大家看不到，我们这个月真的是电信才有这么多优惠，因为是厂家赞助的，
2: 嗯，
0: 平时我们很少有类似于这种。优惠了赠送这么大的东西，因为我们想把品质做好，
2: 嗯，
0: 那么品质是什么？品质第一个用的材料、用的施工工艺、用的设计，
2: 是
0: 这边都不能打折扣，
1: 嗯，
0: 我们坚持以品质为核心，依然而然我们坚持会在金桥大厦集成这个地方持续走下去，
2: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质保量的做好工地，按时交付，然后做好我们的设计，然后保证我们这个房子住

0: 8年依然没任何问题，这是我们的初心，
1: 也是杰伦拿出的非常大的一种诚意啊。
0: 对
2: 对，
1: 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大家整个的杰城门店的一个探店直播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
2: 是的，
1: 我们最后呢也是提前祝大家双节快乐，阖家团圆。中奖了的六位朋友，大家记得就是到杰城我们的门店上前台，然后来我们也会把这个名单来进行一个对接哈。
2: 是，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哈，说这个杰城十二载装好每个家，这也是我们12周年店庆的这样一个口号。包括周年狂欢礼遇全城，刚有朋友问到的，比如说能不能提前预定我们这样一些名额，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因为这会儿马上广播端的话要进入到广告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是，
2: 所以欢迎大家这会儿的话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关注到杰城装饰，那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装修，就能够和我们樊欢总那边取得线下的联系了。
1: 因为这是十二载今年来说应该是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呢杰城这边有一年的保价，大家如果说明年此时此刻要交房的话，你现在也可以提前把这个名额定下来，因为跟设计师的沟通你们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南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啊，南海大道的往老城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而且呢，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是会有所改善，所以暂时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位置，东西双向的流量都大，尤其是东往西的话，主要是在红绿灯的路口处左转方向直行方位啊，车都比较多。直行方位上刚才经过一波绿灯放行，现场大概排队有个100多米，但是左转方向呢，这可是陆陆续续实实在在的直接滞留到了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而且因为出城方向或者说东往西方向通行不畅，所以呢西往东掉头的车辆也调不过来，那么就顺带着影响到了西往东粮油市场这块的出行，包括在靠近到前方海怡第二附院的斑马线啊这个区域当中都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滞留情况，暂时呢确实是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旁边就是沿街单位进出的这个车辆呢要小心新避让主干道上的一个正常行驶的车辆。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向荣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车队的尾部啊滞留到秀华路路口的位置，整体的效率比较低。如果是有条件的话，也可以优先的去考虑从永安路上通行，或者是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除此之外，和平北路的省中医院往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啊，右侧的省中医院门口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也挺多的，暂时不需要大家绕行，但是医院没有什么停车位了，大家可能需要把这个车呢停在周边停车场，人员走过去。其他的各主干道暂时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6: 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

0: 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不错啊，今天开场就有村长哎，
3: 村长哎，老王厂长，
2: 哎呦呵，
3: 今天是星期四，
2: 对，
3: 来上节目了，听说可以领库存的月饼，
2: 哎，去年。

0: 的哈。
1: 你认为如果不领过期的话，
0: 哎，
1: 还能吃？
0: 对，
1: 还能吃。
0: 对，说得很好。
1: 就像修车一样，车晚修早修都要修好。
0: 嗯，
1: 修好的话，记得要给钱了。
2: 转眼都上转领。
0: 啊，咱红土来来来来来，11:09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准备一起上高速嗨起来，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前的这一期周四版本的车车总动员向您报道了。我说什么来着，天意就是天意，厂长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
3: 是的，每次节前都是我，
0: 没有哪一次出现过什么例外啊！这个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身上有使命、有责任，你知不知道？
3: 可能是吧。
0: 啊，那怎么叫？这必须得是。我原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
3: 嗯，
0: 什么春节前的、国庆前的、什么五一前的，只要是社会一要放点小长假、大长假、中长假、肥长假，
3: 基本上都是周四过后了。
0: 都是感觉就是那个都是周四你的节目，
3: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说好，我说这是上天安排这个你呢放假前你来上一期节目，就是相当于又是出来给大家那个唠叨唠叨，叮嘱叮嘱孩子啊，出门要慢点走，
3: 给点温馨的提示。
0: 哎，你看今年这个中秋国庆不又这样？
3: 是，三天假期，明天开始。
0: 哎，明天开始。
3: 其实今天下午就很多回出城了，不是回城了，
0: 哎，是的，
3: 都在出城了，
0: 是的，反正就是说大家又得张罗起来了。
3: 嗯，
0: 但是呢，好的地方、巧的地方就是刚好，每当大家带着过节的心情开始张罗的时候，你看，又是我们祖孙两人，
3: 谁是孙，谁是祖？
0: 这个就得听大家安排了。你们觉得谁是谁是这个祖，谁是孙啊？好，我先来把今天的嘉宾再正式的向一些新朋友介绍一下哈。老朋友其实都知道，那个新朋友呢，你就得重新知道一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又邀请来了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4: 哈喽，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今天这个中秋节前周四版本，今天朋友们的打卡情况啊。哎呦我天，今天这个什么状况，咱们就这聊了，稍微聊了一会儿，14条微信堆在这儿了，我这还得重新刷。朋友们，今天网好像又不给力啊，要刷刷它个半小时，你们就等我们一会儿啊，半小时过后啊，半个钟头以后，我们再回来和朋友们接着聊。好嘞，今天啊，哎，我看这星期苏师傅好像跑偏了啊。今天11:00的第一位被谁呢？被当年苏师傅的天敌啊，
3: 何西和。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何西和是不是给拿下了？紧随其后的是谁呢？第二位村长的二哥，阿才哥。好。第四位咱们先过一下啊，第五位老朋友，然后是秦小然秦博凯的爸爸，说来了来了，昨天手机导资料没法打卡，哎呀没事，哎呦这个
3: 换手机过节了。
0: 对，不，关键是人家秦博凯爸爸哈，天天惦着这个事儿，
3: 嗯，
0: 就是哪怕这个就是说自己家里或者是工作有急事儿，但是心里始终有我们节目这块儿。哎呦，我觉得就是有这种心态，我都觉得我已经非常感恩知足，就是非常感谢了哈。所以我就说啊，有些朋友来我们节目里打卡，

0: 是打卡这件事儿，真的比重视自己家媳妇儿还那个。媳妇儿跟他说的事儿全忘完了都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是有妇之夫啊，你们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们还是一定要牢记着，本来出门该打酱油的打酱油，该打醋的打醋，买盐的买盐啊。反正有大家这份心啊，我们就已经中秋很快乐了啊。好嘞，接下来我们依次还要看到了，还有谁呢？村花 Lisa 啊，诺诺家天下，人家下面还打了一句话说支持隔壁老王，那他肯定是没媳妇儿的，他支持人家，只要是家里有媳妇儿，而且媳妇儿稍微长得有点姿色的，个个都怕呀。好，还有那个变频器公子卓，挖机小秋，十年魔兽，然后还有双鱼座的老水手，我看看今天这又是然后还有林师傅，
1: 回来修改大报，上了高架，上了高架的话
2: 啊，
1: 左边到交界口一辆车打方向，最好是靠近右边走，不知道是事故吗还是车坏了。
2: 那边还在修路，原先塌陷的，现在没修好。
0: 我不是说好像快好了吗？
2: 还没好，我前两天走了。还是还没好。我想直走了走不了，还是要往海秀快速路上去再掉头下来。
0: 好吧。那我看最近有视频显示说已经快好了呀。看看能不能就是赶在国庆节前好啊，咱们给这个国庆献个礼。
1: 修海大道上高架，佛心方向走的啊。交界口有辆车打转闪，在左边。
0: 这好像跟刚才那是一条啊，一样的，他发了两遍。好，谢谢林师傅。然后这个，接着我们还要继续接客啊。然后下一位是大家的浩然哥。
3: 哦，村长哥来打卡了，打卡了喂！哎呀，让我媳妇坐车里了。
2: 什么车里了？
0: 什么谁的媳妇坐你车里了？好，下一位是潘师傅啊。然后何其何师傅发的一条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子，我们先把场开完啊。好了，那我们感谢以上朋友今天在中秋节前啊。来支持打卡。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中秋节前这个周四版本的《车车总动员》，最后是谁呢？来，我们一起听听他的声音，就是这位师傅了。
4: 老王厂长，老王厂长，那个插混车，如果说电池有问题的时候还能够开不？就是它是插混的嘛。村长。我来征地，看能不能有一个冠名权。
0: 哎，今天就是他了，
4: 就闪亮之气。
0: 对对对，今天大家收听到的，就是周四版本的九五四魏平魏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于是乎，接下来有请老王厂长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就系
2: 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最后呢，就开始正式进入到了节目的正常程序。我来给朋友们再次重新翻译一下啊，直播室的热线现在也为大家开通了，这个热线号码是666-0954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进入这个公众号的对话框，然后呢语音或者是文字来进行互动了。好，接下来就开始咱们言归正传了哈。那刚才这个魏平魏师傅也问了一个专业问题，那我们再听一遍吧。
4: 老王厂长，那个插混车如果说电池有问题的时候还能够开不？就是它是插混的嘛。
2: 我印象中有部分可以开，有部分是不能开的，电池坏完过后就看你的那个设计，它那个就是说变速箱的设计，就是转换那块呀，
0: 哦，嗯，他这个我建议大家以后啊，就是牵涉到新能源。

0: 原车说电池坏了，最好是把这大电池小电池分开说。
1: 他说的是大电池的小电池，你是开不了的，连启动启动不了，你怎么开？他现在说的是大电瓶，
0: 大电瓶坏了
1: 的，
0: 坏了之后，
1: 嗯，
0: 还可以开。
1: 有些车是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具体要看车型，
0: 哦，
1: 看它的设计。
0: 行吧，那看看魏师傅究竟是个想表达的是哪一块？还有就是电池坏。
1: 嗯，
0: 就是表现出
1: 原则上就不能开，因为它电池一坏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了，都是要维修的，只是应急开而已
0: 啊、嗯。那要是今天一开场就要开始聊电池、
1: 嗯，
0: 那我顺道就要把那个前两天这个出现的一个特别有收益性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再和老王厂长再分享一下。
1: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你上周上节目的时候，这个就是重庆的丫头，
1: 嗯，
0: 她打电话进来。嗯，他说不是在重庆那边，他给他的几何 C 换了个电池之后、
1: 嗯、
0: 结果
1: 电耗都下来了，
0: 结果电耗也下来了、嗯、车工作的状况也好了，后来又说什么、
1: 嗯、
0: 连充电速度都变快了。然后这个问题不是后来引发了我的思考吗？
1: 跟充电速度没关系的、
0: 哎、但是
1: 大电瓶跟他心理作用或者用的充电桩不一定，很多充电桩质量参差不齐、
0: 哎、反正整体来说、哎，就是好像他那一块小电瓶一换完之后、
1: 嗯、
0: 车的整体状况突然全面变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和我上次换电瓶又是不谋而合。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自己回想了一下，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个电耗也比没换之前低了很多。
1: 嗯，
0: 我其实我还没有找出什么原因呢。
1: 还有个温度也有关系，这段时间比较凉快了。
0: 不，最近是什么呢，我也试验了，就是哪怕中午天气很热，甚至车辆不经过暴晒之后哈，
1: 嗯，
0: 它现在那个电耗也不起来了。原来是就是只要是比如说有过暴晒，或者是中午最高温的时候，你打着空调，你自己出去转一圈回来的话呢，那个电耗它就会起来。
1: 嗯，
0: 但是它也不起来，整个确实那状况突然好起来了。还有就是其中有一天也是换了电瓶之后吧，我在那听音响，那天我本来也想给你发消息，我说、
1: 嗯、
0: 怎么搞的，最近音响的效果听着也比之前
1: 好，
0: 里边细节又多了很多、
1: 嗯、
0: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电和音响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1: 尤其是油车更敏感
0: 啊。所以呢，就是于是通过这个我们又得出了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啊，就是这个小电瓶在新能源车上其实它起到的作用也很重要。
1: 是的
0: 啊、
1: 嗯，不管你什么车，除了那很低端车零几列车，它起的作用没这么大，
0: 是
1: 只是你一旦那个后期就是10年过后车的起的
0: 作用很大、哎、那说到这事，朋友们反正你们有问题你们就尽管发啊，我先和老王厂长先把这个我们眼巴前这个话题先把它分析探讨一下、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来，我们不由得回想一下啊，就一开始我那个车就是要提示说究竟换不换电池，那个时候不是咱们还出现过这个犹疑的一个状况吗？就是什么呢，那个电池当时我的车表上是显示说啊车电量低啊、那个考虑更换。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是拿了个设备也给检测，
1: 是
0: 检测完了说我那电池各方面很健康，
1: 嗯，
0: 然后还有电量还100%。
1: 嗯，
0: 那个从这一下这个事情来对比的话，那你看这里面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呢？
1: 它那个内部的极板可能接触不良或者腐蚀了，就是内部的问题了、
0: 啊、
1: 电池内部。
0: 电池内部还，那说明电池还是有问题，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它是偶发性的、
0: 哦、但是为什么在你的那个检测仪上头就检测出来相反是既健康又100%呢？
1: 刚才说了它里面的极板接触不良，你检查的时候它接触的好、
0: 啊、
1: 颠簸的时候或者用电量大的时候它突然会接触不好，
0: 嗯嗯，
1: 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0: 嗯，通过这回这个事情啊，倒是相反反过来确认了一件事，就是平时我们相反还得要更相信自己车上的那套系统对那个小电瓶的那个
1: 监测
0: 可能还是更准一些、啊
1: 嗯、它偶发性它也马上瞬时可以抓得到嘛。
0: 对对对，
1: 我们呢是抓不到，除非插个那个电脑上检测电脑上去一直读数据流，那就可以查得到了。它偶发性出现你就可以查到，它不出现的话你就是查不到了。
0: 哦，是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电池上出现的故障，它可以把这个检测仪器也可以把它骗过去。
1: 是，
0: 所以后来我们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两个人啊在那地方也还是犹豫了半天，说换还是不换。
1: 后来想着用了2年多了，它的寿命都是2-3年的，干脆就换一个。
0: 是，这里边倒是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就是、
1: 嗯、
0: 它那个电池。

0: 那其实理论上2年差不多寿命都快到了，
1: 是的。
0: 但是检测结果最后给出个100%，后来我只是在想，我说那这个不太可能。
1: 嗯，
0: 再怎么说两年过后，你还报个100%的这个数据出来，你就说有80%-70%，我还相信。
1: 嗯，
0: 这个100%相反向去怀疑了这个电池可能有问题。
1: 嗯，
0: 结果换完之后，果然整车的工作状况一下变好了很多。
1: 嗯
0: 啊。

0: 动力电池那个报警灯亮了，但是我还开了两天也没问题，后来去 4S 店就换了这个电池，因为是在三包范围内嘛，就去修了这个电池。我哥那个前 Plus 是开了35万公里，整个电池就到了故障根之后，那个就沉淀了，那就开不了了，那个就直接就进了厂里面换了一个比亚迪的400公里那个电池。我这个是超过的，开了故障灯，电池的故障灯亮后还开了两天。
1: 哎呀，我怎么一听是这么苦命的哥俩呢？这
2: 就是大家这么难遇到的，
3: 都是出电池问题，
2: 就是这么难遇到的这个事情状况，还有这么小概率的这个电池，怎么就让这哥俩给弄上了呢？
3: 所以刚才说的车型不同，其实比亚迪有些车型也可以的，电池坏了也还可以行驶的。
2: 它一个是比亚迪，还有一个是长安起源的。之前那谁魏师傅还专门给我报喜，说自己买了这个起源这个车。第一个我没想到他买插混的。你现如今你就买纯电的，
3: 买纯电的就行
2: 了，你买纯电的呗，你怎么买插混的呢？
3: 所以我说插混那些车，包括真诚以前上牌上不了，你买是情有可原，我也支持，当时为了上牌，其实现在的我就不支持，要不纯油，要不纯电，
2: 是
3: 就是两种。
2: 是
3: 包括昨天有个听众问我买车买 MPV， 我说要不离纯油，要不都那个油电混合就行了，两种别用真诚插电那个就行了。我们广东话说了，多个香炉多个鬼，你整个车的多套系统上去，
2: 对
3: 你以后维护保养啊，哪怕你以后自保干嘛都很麻烦的了。
2: 是的是的，当然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那个多个香炉多个鬼这个理论体系来算的话那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上堆配置也堆的是越来越多，
3: 太离谱了。现在
2: 其实说句老实话，那些配置也相当于你那个车背了一身的负担。
3: 是的，
2: 它只要有那些配置，就相对应的有各种电子元器件、感应器。它只要哪一个感应器一坏，哪个线插一坏，好嘞，你这个车就是到时候是车伺候你，还是你伺候车。所以现在建议大家买稍微简单点的，包括动力形式方面，你也尽可能挑简单的，就是纯电的。
3: 是的，
2: 所以这个当时啊，我只知道魏师傅买了这个起源的车。还不知道他买的是插混的，说明魏师傅啊，你平时听我们节目呢都是那个没有充分吃透我们节目当中啊。
3: 不是没吃透，我估计他春节要回老家出大陆的，他必须要找个混。
2: 哎呀，这个
3: 不用有那个焦虑，就是说长途焦虑。
2: 你这是也真是煞费苦心替他遮掩。好嘞，接下来我们看啊，这里有好多朋友还发来的问题，这样子我看时间这会儿好像不太够啊，我们先把一些短的微信先念一念啊。那个春花 Lisa 说提前预祝中秋快乐，然后呢阿才哥是说修左后侧门的这个伸缩门把手啊，这样子。这个还有一路向前说我想问一下我的 INS， 还有海阔天空说你说我这个纯电网约车这个水这个冷却液。好，对，我们挑几个稍微简单点的哈。那这那个先把这个整点先弄出来着，好吧？这样子，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叫一朵小花花啊，它是2021年上牌的自动挡的哈弗 F7 啊，实表20000公里，一键启动，配置了电动座椅、全景天窗。哦，这是二手评估，这是二手评估啊。这个今天我们节目里要是真要是评的话，那只能是让修车的老王来给你们就是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哈。21年的哈弗 F7 实表才20000公里，然后是 1.5T 的自动挡的，这个如果这个然后一手精品车，无事故无泡水，那你凭你的经验，你觉得这车还有？
3: 但是我印象不知道他买这个是多少钱，当时
2: 这个 F7 有点奇葩，要不你还是别评了，
3: 别评了，
2: 以免评的不是很准。F7 是一款就是溜背轿跑型 SUV，它是属于长城哈弗旗下非主流型 SUV，
3: 所以我连它当时价格我
2: 都知道，这个很抱歉啊，今天我们这个是讲专业技术
3: 维
2: 修的，
3: 修技术
2: 这个你这个车拿不准，我们就不给价了哈。好，欢迎海南淋淋蹦叶的侯老板哈。
4: 你2006分的路况也没有冒
2: 啊？是吗？
0: 路况啊，路况啊，引起。

0: 沿路西城方向啊，
1: 哎，
0: 在左道有辆车坏了啊，
1: 哎，好嘞，
0: 走右道就行了。
1: 行行行，谢谢林师傅，那行吧，那半年
0: 也可以拐到五月的，
1: 好，
0: 五月广场的方向。
1: 嗯，那好的，那半点到来之前，我们就先念那么多。刚才念到的那些朋友，咱们第二趴回来继续接着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像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转入到秋海大道的这个车也没有上个时间段那么多了啊。通行的状况呢，稍微是好了一些些，但是也仍然有一些路段需要重点来注意。比如说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现在是从西往东方向，五月广场的门口这块是有一定的交通滞留，通行呢也比较缓慢的。然后过完了迎宾大的路口之后呢，会好很多。那么从停车场刚出来的车辆，注意避让主干道上啊，正常行驶的这个车的一个通行轨迹。另外呢，现在在龙科南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南北双向的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啊。这会儿正在执行放行，现场呢也看到有多名警力在疏导和指挥交通，也请大家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上呢，有一辆车应该是上个时间段没有完全通过路口，现在是停在待转的区域当中。那么对于一会儿龙科南的北往南方向的这个直行，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在这种全向位的待转区域的一些路口，如果说你在变红灯的过程当中呢，你已经进入到路口了，那么就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快速的去通过它啊，不要停在路口的中间，避免呢因为走错或者是最后不能完全通过路口，然后停在路口中间的话，影响下一个方向上的正常行驶。中山南路的水果市场现在是往高登街的方向，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现在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凤翔路路口的路段，这一段真的挺难走的啊，各位还是注意一下吧，谨慎驾驶，小心慢行。过完了水果市场的门口就好很多，倒是也不用啊去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小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像啥？

0: 阿娜，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5: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啊、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好了，第二趴的标志音，你们所期待的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的手扶拖拉机。Are you ready, everybody? 欢迎一同进村啊！嘿嘿，来了，11:40，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周四版本，当然也是中秋节前啊最贴近的一期954，今天叫做，哎，等一下，是谁来着？魏平，车车总动员节目。那今天周四的节目里面，一如既往的再次为大家这个邀请来了大家的一位老朋友啊，每到大家一要放假的时候，哎，就凑巧，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就把他安排到节目时间都到了，人也到了，他就是你们的这个马路上的教父啊，专门守护着这个守护着我们954广大车友的一位这个一位厂长，他就是来自于这个保税区内旮瘩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友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
1: 村长杨发。
0: 不对，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又有个新名字，就是阿才哥每次都喊我叫村长喂，那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哎，以后你们就喊我叫哎就可以了啊。
1: 拉萨夫就哎，
0: 对，这样子啊，一个字的名字省事儿。以后就是到银行到哪儿签字，而且包括考试答题的时候，那个姓名那一栏就填了个哎，然后老师点名，下一个同学哎到，好嘞，954魏平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的一心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954，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嘞，朋友们，好嘞，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这个中秋节前，有一些朋友可能要准备开车出行了啊，要会走亲访友，或者是出门一个小游啊，3天时间也可以玩一下。那么这个出门前，车辆有没有做好这个保养啊？有没有做好维护啊？
1: 温馨提示一下吧，
0: 因为我还温馨啊，
1: 电车那些你必须要检查那个胎压够不够，有没有砸钉子，它有时慢，弄得很慢的话，
0: 哦，
1: 你是发觉不了的。有些车是没有胎压那个显示的，
0: 哦哟，
1: 或者呢低的，一旦电车，因为现在90%以上，差不多99%啊都没有备胎的，
0: 哦，
1: 一旦没备胎，你出行轮胎没气了，那你就麻烦了。因为电车的话，没备胎，你必须是拖车。要拖车到目的地才可以把那个轮胎更换
0: 好
1: 修复，不然3天时间少长假，你为了这个拖车2-3个小时补胎，那你就浪费了很多游玩的时间了。
0: 对，那可以说是兴趣全兴致全无。
1: 包括燃油车也是一样，燃油车呢就也是要检查有没有漏气。
0: 我感觉这个温馨提示是你迫不及待的要温馨提示啊。
1: 是的，因为大家出行了就为了个好心情。
0: 好，明白了，那就是老王厂长迫不及待的第一个想温馨提示大家的，就是简称2个字啊，出门前做啥事呢？保胎啊，保胎一定要把，为了孩子的健康啊，你们记住没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这个，我们把上一盘节目啊欠大家的，人家发了好多专业问题啊，那个我们就接下来就开始要一一回复了。我们这个先要爬楼梯哈，把那个最开始拿出来的问题，第一个我看看这是谁呀？好，从阿才哥这个地方说起。阿才哥说，侧右后侧门的伸缩把手，然后配了一条语音。
2: 老王厂长，老王厂长，村长，村长。

0: 喂，
1: 老王，中午时间去那修车开工，不早修也不晚修，
0: 啊，
1: 想中午修，
0: 午休，
2: 嗯，
1: 我比亚迪的汉 EV 右后车门伸缩门门把手可以正常开关，但是就是不收进去，锁车状态也是不收，想修不换配件，
0: 哎，
1: 这个那个
0: 哦，
1: 能修哦，
0: 哦，
1: 只修不换配件，
2: 可以换车就行了，
0: 对，
1: 可以有钱赚，
0: 换那你这样
2: 换车就行了，不用修，
0: 对，刚好最近比亚迪的大汉也刚好隆重登场了，
2: 是的，
0: 你就用小汉换大汉，
2: 嗯
0: 啊。反正最近天气热，走哪儿不是浑身一身汗，
2: 嗯
0: 啊啊，要是打球啊，那个健身，
2: 那
0: 就是
2: 把手呢是坏了个小电机，但小电机基本上是没得修的，都要更换的，
0: 就换电机，
2: 是不过整个把手换，它没有单独电机换的
0: 哦，
2: 大部分都没得修。
0: 天哪，就是
2: 有小
0: 换一个门把手的小总成是吗？
2: 是的，包括你的车也是啊，
0: 那
2: 它。
0: 那
2: 不会弹回去的时候
0: 吓唬吓唬他，就是换一个总成，
2: 我叫他换个车嘛，
0: 不就是换个总成收他几百，
2: 肯定要的。
0: 这个总成得几百啊？
2: 要，这个要带电机的。
0: 这那是小几百还是大几百啊？
2: 都是300块钱左右，肯定要的。
0: 哦，那算是个小几百啊，那行吧，没办法。这个大家也不要怪厂开修理厂的，也不要怪卖配件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它的不生产这个
0: 你就只能
2: 一体制，
0: 你就只能怪新能源时代啊。中间有一段时间，咱们这个主机厂哈，大家都走了误区，非要去生产那个价格更高的这种这个什么
2: 隐形把手
0: 啊，隐形电动门把手。
2: 嗯，
0: 现在你看好了吧？有隐形电动门把手的，现在国家一律不准再这么搞了。新规一出来，好呢，以后大家再买车呢，就没这个费用了。
2: 半自动，
0: 哎，是的。但是你早期的用了的，包括我自己车上也有这个，就是一旦坏了，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能单独修，就是一换就是一个小总成。
2: 90%都没得修，要整个门拉手更换。
0: 哦，那干脆把门也换了算了呗。
2: 在国外有。
0: 行了，那这条呢就跟大家一起共享了哈。然后我看这个李仔哈，刚才也发了个问题，他说村长下午晚高峰的路况你怎么看？就是这个问题我就没太明白啊，就是每天下午
2: 他意思问应该或今天下午堵了厉不厉害，你如果是节前的出城肯定是堵的
0: 哦，
2: 放完假回来肯定也是堵的回程，出城不堵回程它是已经是常态来的了。
0: 他指的是今天下午
2: 啊，是的，
0: 我还以为是他讲的是每一天下午的这个，
2: 应该是说的今天下午的肯定要回老家，可能
0: 哦，
2: 回下面县市问堵不堵。
0: 那我就不说那个我们不去预判，反正如果说要是我要碰到这样的情况，我通常采取的方式就是错峰，要么你就下午早点走，
2: 要不得晚点吃完晚饭，
0: 对，晚饭之后，就8点钟以后你再走，就是千万不要去凑那个热闹，所以这个你说看法咱们也看不出，也没有火眼金睛，但是办法是有的，咱们要想办法。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下一位呢就是到那个谁了，一路向前。他说村长厂长，我想问一下我的 INS 怎么换了刹车片过后哈，电耗一下就高了好多，而且胎温度也高了6度，现在行驶当中偶尔还有磨砂声。
2: 我估计呢他们为了省钱换刹车皮，一直在节目上这么多年了，我都说换刹车皮必须要把它刹车盘要加工光一下，就把它磨平。第二个分泵销那些床不要取开来，要把它洗干净，抹上了耐高温的油脂。它应该是刹车发卡换了刹车皮过后，然后就造成那个电耗也高了，甚至溜车可能溜的都没这么顺畅了，就是这么回事。加上温度也高了。
0: 那这说来说去又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事儿。
2: 是的，
0: 就是你表面上有的时候你可能省了点钱，比如说材料上头，还有工费上的省了点，结果最后又倒搭回来了。
2: 因为他们现在有在路边店大有部分呢，我不能说全部，他刹车皮取下来就换上去就行了。我们呢就不是要把刹车皮就是转那个

0: 个刹车盘把它磨平了，拿去加工，磨平了再装上新
1: 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换刹车片的时候要配合着把盘也要光一下，
0: 要光
1: 一下，
0: 还有那个刹车分片夹那些全部要保养。
1: 哦、
0: 就这种情况，如果你不搞的时候、肯定会发卡的。
1: 哦、明白了。有一些动作它其实是一旦出现了，就是它是一个整套的动作，它不是单一一个动作。
0: 其实我们现在有听众了，偶尔叫我换刹车皮，他们不光盘我不接的这生意。
1: 反正从他不光盘你就
0: 不接
1: 好，
0: 因为他刹车效果很差。
1: 从他这个描述上来看哈、就是换了刹车皮可能
0: 没做保养。
1: 没做保养，然后
0: 刹车，
1: 那就是说刹车皮，还对这个车辆的行驶有一定的拖拽，才会导致电耗增高了。
0: 是的，
1: 哦，
0: 是
1: 这样。然后还有这个胎温的，温度为什么也升了6度起来了呢？
0: 底的拖刹车都摩擦了，那个轮毂会发烫了，发烫它会传导到那个胎压传感器那边去，温度就变高了。
1: 我的天！然后后面说的一个更明确，说偶尔还能听到摩擦声。
0: 他那个应该没光盘摩擦声的时候，没光刹车盘。
1: 那就是说更加彰显出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没光盘，没有做
0: 刹车分泵夹，它也没有保养。
1: 哦，
0: 因为包括那个活塞，它顶出来过后啊。它如果回的不好，也会出现这种现象。那活它本身太薄了，刹车皮到活塞中间顶踩刹车的活塞呀、顶出来复位复了不好，或者里面脏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好好好，这个非常有代表性啊！大家这个各自分享，然后来接下来听村里的李支书。
2: 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空气滤芯要是脏的话，时间长了没换，它有损电耗吗？
1: 哦，空气滤芯如果长时间没换，会不会
0: 损手电耗？它现在说电车还是油车？
1: 那
0: 空气滤芯还是空调滤芯？
1: 你再听一遍吧。
2: 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空气滤芯要是脏的话，时间长了没换，它有损电耗吗？
1: 哦，空气滤芯如果时间长了脏了，会不会增加电耗？空气滤芯。那如果
0: 电车没有空气滤芯，只有空调滤芯。
1: 哦，那咱们理解就是把它增加电耗，
0: 肯定会增加电耗了。
1: 那个
0: 脏的话，
1: 你不是说那只有油车才会有空气滤芯吗？
0: 是啊，他是应该说的是电耗是空调滤芯
1: 。
0: 空调滤芯来的，应该说的是电车。空调滤芯呢，你如果那个有它堵了、脏了，它抽风。然后很难抽得出来，因为那个里面那个风机啊，它很吃力，很吃力的话，会影响到电耗，
1: 也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是，如果燃油车的空气滤芯呢，它影响的东西就多了，发动机动力呀、
1: 对，那就
0: 有燃烧，
1: 那就影响的是
0: 燃烧
1: 油耗和行驶的状态，
0: 是动力还有发动机的寿命都会影响。
1: 比
0: 较多就是
1: 对
0: 空气滤芯的话，
1: 如果是燃油车的发动机的空气滤芯，它就好比相当于整个发动机的进气状况和进气量的影响，进气量的问题。
0: 就等于人你戴个口罩呼吸，你是感觉困难一点。如果再戴两个口罩、三个口罩呢，你呼吸更困难。整个人你走也走不快，跑也跑不动，就是这么的意思了。
1: 行，好，接下来下一位哈，是海阔天空。他说：“村长、厂长好，你说这个纯电网约车啊，这个水就是冷却液，水箱这个冷却液是维护的呀，还是说定期要换的呀？到底是换还是不换？”
0: 其实这一个呢，具体以检查为重，就是你看那个防冻液混浊物有没有混浊了，里面有没有沉淀物，没有的话，你继续用是没什么问题的。只要感觉到脏了，有那个混浊物了，那你就把它更换掉。一般我建议网约车是40电，可能5万6万，我建议12万左右要换都才换。有些甚至上次有一台我叫他再继续行驶15、6万的都还可以不换。你看它的颜色有没有混浊，还有里面有没有脏东西，没有的话可以继续行驶。
1: 好嘞，
0: 但是呢你换肯定会更好。但是现在也很多不懂换那个防冻液，它这个防冻液要求很高了，比燃油车还要高了要求。
1: 那是啊，因为
0: 它含水分不能高的，那个防冻液它里面含的水分多，它容易产生绝缘故障的，造成你开车抛窝，各方面腐蚀你的电脑板，各方面等等。
1: 是因为现在这个电车的防冻液它还牵涉到

0: 要给电池降温，是不
1: 是？
0: 是，
1: 电池降温你要达到个绝缘度，它那个防冻液，包括刹车油也一样，不能胡乱说换个几三二十块钱的刹车油，十多块刹车油。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液体，就是说本身要求还是很专业的。
1: 是的，
0: 所以就提醒大家呢，就是
1: 如果你刹车成本是用电子的，必须要用那个绝缘的刹车油的。
0: 但但凡你要换的时候，大家就在这些关键部位就不要图便宜。
1: 是的，
0: 是吧？
1: 但是我们部分车主都是贪便宜的，也不是贪，因为现在经济
0: 这个咱们也
1: 环境没这么好，也不是说他贪，
0: 这个也
1: 能省则省。
0: 这个事儿呢也没事儿，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1: 嗯，
0: 你要是再非要贪这个便宜，最后呢，
1: 后来出现的后果，你维修的费用更高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最后是人教不了人，最后只能是事教人，
1: 是
0: 的，对不对？
1: 嗯，
0: 反正你该说的你把它说了，
1: 嗯，
0: 咱们也通过媒体说了，
1: 嗯，
0: 有些人听进去了，他可能听懂了受益，
1: 嗯，
0: 那听不懂的那就只能是哎通过下一次教训。
1: 是，
0: 是不是啊？这个很简单，开车这件事儿啊，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因果这个对照非常就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
1: 嗯，
0: 你就比方说车你不好好保养呢，车就天天给你找麻烦，
1: 是的，
0: 哎，你本来想省钱呢，我就给你把你想省的钱全给你废出来。还有朋友们，开车的朋友你也记住，
1: 嗯，
0: 你在路上开车不规矩或者这个技术不到位，哎，很好，路上有很多交通事故等着你去把它这个一起把它接收一下，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开车是一个因果报应循环，特别直接，特别
1: 是的，
0: 特别迅速的，
1: 等于我们修了空调一样，用品总有些拿货才几块钱，我们几十块钱一瓶，那几百的不需要啊，几百块钱一瓶都有，哎，
0: 算了，这个话题咱们不聊了，咱们今天好多朋友还在问问题呢，嗯，咱们聊下一个话题。好，这个面前坡男人哈，说是什么起床报个到，哎呀，这是凡尔赛，意思就是今天睡的时间还自然醒，还好。我看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叫 Nick， 他说村长，如果大家都像你这么说的话，早点走晚点走，结果又压上了怎么办？其实不会的，
1: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的，
0: 对对对，
1: 有些是因为事情耽误啊，有些可能也是着急的，也不
0: 你还是要相信一个大概率，其实是所谓社会主流人群，他们还是会，为什么每天会有晚高峰，正是因为这个一般在晚高峰当中出现的都是咱们社会的中间力量，
1: 嗯，
0: 主流人群。那个如果我们要想说避开呢，我们就错峰就好了啊。当然这里头他也有他的意思，就是说网上现在说一句话，就是各种大聪明预判了别人的预判，
1: 嗯，
0: 结果又都堵到了一起。但是你还要知道有一点哦，就是社会主流人群今天晚上回家，大家都还有一个避不开的，就是有些人是必定要在家里要争取赶回去，要吃晚饭，
1: 嗯，
0: 准时吃晚饭的。你像我们错峰，是我们错开了人家吃晚饭的时间，有可能我们稍微晚点到家，但有一点呢，就是确实是避开了那些想吃晚饭的主流人群呐，啊，对不对，朋友们？算这个账啊。然后我们看下一个话题啊。然后啊，这里有一位叫亮的朋友啊，他说那个先说一条路况，这个有一位叫 AY 的朋友，他说文明东路文明加油站这个红绿灯是不是坏了啊？快十分钟了都是红灯，是个板桥路，这里就是文明东路板桥路那块的红绿灯可能是出问题了啊，等了十分钟了。好，感谢这位 AY。 然后接下来是亮，他说汽车14年了，行驶了18万公里，汽车年审环保刚好卡着了个一氧化碳指标的这个限值，年审站建议用好油和添加剂，车使用时间比较少，请问这样怎么弄？就是
1: 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他必须要把积碳清洗，三元啊、节气门啊、喷油嘴都清洗一遍，
0: 嗯，
1: 然后再跑跑高速再去上线，那就没太大问题。
0: 嗯，你的意思就是它的积碳多了，
1: 时间长了积碳多了，
0: 哦，
1: 喷油的些各方面呢，
0: 哦，
1: 都有问题。
0: 它现在就是卡在了什么一氧化碳的指标。
1: 嗯，是的，燃烧不是好嘛。
0: 哦，
1: 嗯，
0: 就是说你平时那到你那儿做这些这个那个基本上的问题都是这样的是吧？
1: 是的。
0: 哦，因为我记得你在厂里好像也帮不少准备去年检的那些车友也做过这个检前的一些这个保养。
1: 是的。嗯。
0: 哦，那那个还有就是说用好油和添加

0: E 这个有必要吗？
1: 不一定的，你的车我之前说过，你用92号你不能用98号油的
0: 哦，
1: 用添加剂是可以。
0: 对，它这个有时候大家可能会理解成就是95就是好油，92就是不是好油，
1: 但是还有个添加剂哦。添加剂的话你看什么添加剂哦，一般情况下你这一箱油用作添加剂是不能去联审，联审呢可能不合格的，你要下一箱油才可以去联审，加完添加剂过后
0: 哦，你要把那个有添加剂那箱油把它烧完了再去。
1: 是的，因为它带清洁作用嘛，会清洁的很多脏物啊各方面出来嘛，
0: 哦，
1: 再燃烧嘛。
0: 明白了，
1: 然后它燃烧
0: 了，就像咱们晚上刷牙那个刷的那杯子水，那肯定是最脏的了。
1: 嗯，是的，
0: 那里边又是饺子馅儿啊。嗯，
1: 就是要提醒防范，就是你下个月联审了，你头一个就换，
0: 啊，
1: 先用那个清。
0: 行，明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再稍微休息一下，进入整点路况。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重点提示一下啊，这会儿如果有朋友是从海垦路上经过西岭商业广场，然后现在呢要往金岭路方向或者往海修中路方向啊，那这个呢受到旁边的农垦中等专业学校啊，就是这个农垦的这个中专学校这块有学生放假这样的一个影响呢，那目前的话往金岭路方向确实堵车堵得比较厉害，学校门口这边来回的有学生进出，包括路上的这个车也多啊，所以现在呢确实是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对向车道往南海道的方向呢，不仅是流量大，它还受到施工的影响，然后只有最窄的地方是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个速度呢确实是不是很快啊，各位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暂时呢也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就是车会比较多，注意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南沙路啊，银行学校这块也是右侧的道路这边呢有比较多的学生的一些行李啊，包括有一些学生呢等着打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导致学校门口的这个堵车情况会较为严重，有点不太容易走得了。各位如果是从这个路段行驶的话，也是尽量的去走左侧车道会更方便。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往龙科南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国都静态城的这个区域当中。城西路这边的农业学校这里啊，尤其是对面往坡巷路的方向，现在这个堵车情况呢会略微的比较严重一些些。那这个路段上的一个堵车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些学生放学的影响，或者是放假啊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也是请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现在在桥中路和金宇东路的路口往金垦路这个方向排了一名小队啊，后方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桥中路路口的路段，在桥中隧道口这块排队呢，整体通行的效率确实比较低。目前为止市区各路段啊其实都在一个相对比较高峰流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有的是因为学生放学啊，有的呢是因为放假，所以目前的话确实在各个学校周边，尤其是这个中专或者是大专或者是这个高校的周边啊，相对来说这个等着打车的人员和车流量也比较大，目前的话呢确实是会有堵车的情况出现，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是有去接送学生的，也需要大家呢最好是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还有呢就是接到单啊，就是咱们网约车师傅们接到单然后再前往到学校门口这个路段上去，不要在学校门口这块直接等。再来关注到的是港口方面的情况，目前琼州海峡呢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啊，可以直接呢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之后呢，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提前2个小时啊到达港口就行，尤其是小客车类的提前2个小时到达港口，如果是单纯的旅客那么就是提前4个小时到达

0: 港口的这个客运站啊，就是进入到这个客运站的大楼，如果说提前了特别长的这个时间，那你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进入到航站大楼的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什么汽车总动员？这已经是火车总动员了。

0: 您搭乘本次列车，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很长很长。坐我对面的今天这位嘉宾啊，我们邀请的是一位这个有43年经验的一位维修厂的厂长，我是村长。哎呀，来的好好聊一下吧。我刚才所说的厂长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保税区那旮瘩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的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闻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哎 ，All aboard!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哎，来嘞，那个说到哪儿了啊？那个954，今天是魏平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在直播室里边进入第三趴啊，继续为大家开通的一心顶万侯马早嗨。早嗨，
1: 六，
0: 哎呦我天，
1: 6954，
0: 你又在琢磨什么坏心眼儿？
1: 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嘞，那给朋友们翻译介绍一下，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呢，开通的就是66660954啊，最后一盘的，节前的啊，有些朋友要开车回家过中秋啊，出去小玩一下啊。那车辆该维修该保养的还没搞明白呢，赶紧今天趁着老王厂长在这儿啊，他是每次这都是天意安排的，每次大家一要放假过节，好嘞，准保就是周四，然后呢他就得在这儿唠叨给大家又讲讲，哎呀你们要是不提问题，他就得跟你讲什么轮胎呀、机油啊这些玩意儿的，但是呢有可能这些问题呢大家注意到了，但是呢车上有别的问题，那你就赶紧反映啊，朋友们。反正就是我们争取给大家在节前站好这一班岗哈、为大家这个过节的路上能够保驾护航，是吧？换一句话说，再怎么说有43年的经验在这儿给大家保驾护航啊，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条路况，这是曲高和寡啊，说龙华路第5人民医院路段突然出现大量的地面积水，并且伴有臭味儿。好嘞，那就提醒一下大家，那就是说行经此段的时候能绕则绕啊，不能绕怎么办呢？厂长碰到臭水，
1: 关闭外循环。
0: 哦，关闭外循环，
1: 是的。
0: 要换你可能带个茶缸子上去舀一缸子，
1: 带个，是的，多呼吸几下。
0: 聊下一个话题啊，我看看从哪聊起啊。哎，好像是谁呀、这叫铃木崩彦啊！哎，专门跟我提醒了一下，说是，哎，我看他发那条消息哪儿去了？我确实平日里啊，因为这个平台上字特别小，远看一看像那个、像是个林子哈、就给他念成林崩彦。但是后来他的意思告诉我说，人家那是铃木崩彦、其实你要说两个哪个名字听起来更好呢？其实我觉得玲玲比你那铃木要好多了啊，对不对啊，朋友们，你们说。当然你要说往好里讲呢，你这个品牌和曾经啊咱们已经退市的一个日本车企的品牌是偶尔巧合了。但是正儿八经的你要说你叫这个品牌吧，这每到4月份中秋、不是那个清明的时候就会想起你这个品牌。来开个玩笑啊，那个什么，我们开始聊正经的专业话题。

0: 好，那个这是村长的二哥给发了个图片，底下写海府路东站门口啊，我看这是什么情况。哦，有交通事故，海府路东站门口有交通事故，看样子今天哈、啊、路面上车多，然后接孩子的多，哎、嗯，
1: 有些精神也不太集中，想着回家了。
0: 嗯，是的。今年很遗憾哈、啊，我就不陪着大家这个在接孩子的队伍当中给大家添乱了，嗯、因为我已经解脱了，嗯、
1: 把孩子放飞了，
0: 放飞了。嗯，可是现在只要混在。

0: 这个小、中、高这个三个阶段的那家长呢，大家都还得这个一如既往的努力啊。好，下一位，那个橘子的味道，他说要问一下厂长，他说那个新能源车所谓的保养啊，正常保养都包含了哪些项目？
1: 正常保养呢，真正来说就是说全面都要检查一遍。
0: 哎呦，你这个回答真太好了，就是正常的保养就是全面的保养，全面的保养也就是说的正常的保养。
1: 如果达到了，
0: 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这里面是不是得他说的是新能源车？这里面是不是还得分纯电的和就是比如说纯电的和带发动机的？
1: 是的，
0: 这两个保养肯定不一样啊。
1: 它也是，就是说像现在这个增程啊，插电混动的有发动机的也是要保养的。
0: 是，那这样子吧，你先说纯电的保养一般保养什么？
1: 纯电的保养一般呢是达到了6万公里以上
0: 啊。
1: 如果是私家车的话，你要考虑电机油要把它更换了，刹车油也要更换了，就是3到5年吧。如果是网约车的，往后挪一挪也是以检查为准，包括轮胎呀、刹车哇，包括各方面都是要检查要做保养的，包括空调滤芯也要更换
0: 哦。
1: 所以我说了，为什么
0: 空调滤芯你不是建议就是一万公里
1: 吗？
0: 1万公里就要换了，
1: 很多网约车2万多才换嘛。
0: 好的好的，那这个空调滤芯也很重要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必须就保养什么，还是全面检查，该做保养的就做，不需要做的以检查为准。
0: 那这是纯电的，然后新能源里边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带发动机，比如说增程和插混的这些，那它除了做这些，是不是还得要像燃油车一样的，是不是还得要给发动机换换机油啊？
1: 发动机要换，那个电机油等于是变速箱也是要换油，电机油啊，
0: 也要换
1: 发动机油啊，
0: 那还有
1: 水箱防冻液啊，
0: 像他们这种插混啊，或者是增程的。这个你有没有给他们换过火花塞这些东西的？
1: 暂时火花塞换过了
0: ，就是他们的那些发动机也会出现类似于火花塞的问题，
1: 包括右的不是他没换火花塞，换了刹车油啊，换了那个空调滤芯机油那些都换了
0: 所以就是这个开新能源绿牌带发动机的车主们哈，你们除了跟那个什么就是人家的这个纯电车有保养的相同的项目，也有你们自己独有的项目啊。
1: 是的，
0: 那就是传统燃油系统啊，内燃机这个部分啊，这个大家也得要着力的去重点关注一下啊，特别是这个节前大家要出门的。是吧，你也要最好把车子做一下保养，因为今年中秋过完了还有一个大节在后头，就是国庆节，还有那么长时间，所以大家一并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一下。好，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到谁呢，旋转跳跃，他上一次啊问了我们三台车，好像是周一的时候问的，然后呢这回是相当于回复，他说村长你那天推荐了 MG4 啊，我去试了确实不错，但是同价位情况下呢 MG4 除了动力比 A10 好哈，续航啊还有其他辅助的配置啊都比不上，很纠结。这一点呢我觉得你反映的回馈的确实很真实。
1: A10 它应该比不上 MG4 吧， A10
0: 它因为它是后出的产品，后出的产品呢，它的一个是续航方面确实是强，它有400和500的，然后呢那个 MG4 应该是续航是400的，然后呢它俩各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MG4 轴距长一些，然后 A10 轴距短一点，
1: 短，包括那个座位硬绷绷的，你坐下去的很
0: 不舒服的。但是它是后出的车，它的配置高啊，甚至
1: 价位配置，但是有些取长补短吧，
0: 甚至它 A10 还上面有激光雷达，所以这一块呢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就不好说这两台车谁好谁不好了，它两个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买 MG4 的朋友呢可能会图的就是说我车的本体，然后对其他的配置看的不是很看重，我就很看重这台车的它自身的机械性能，那如果倾向机械性能的，那你还是可以坚持 MG4, 要我可能我就是偏机械性能看重一些的话，我肯定选 MG4, 如果说像旋转跳跃，既然你能纠结，说明你可能还是比较看重就是一个续航啊，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对辅助配置，所谓科技感，毕竟这个 A10 它是后来的产品，它肯定做的会更丰富一些，那么既然有这个纠结，那我估计你可能更适合去选 A10 啊，这个里面就没有对错了，
1: 是的
0: 啊，它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听啊，一路向前。
1: 厂长啊，我这种情况去找你弄要多少钱啊？
0: 问一下啊，问一下500。
2: 我都忘记你要弄怎么了。
0: 等一下我看看啊，我看看。
2: 应该四色连绳的快。
0: 等一下。哦，就是刚才说那刹车皮，刹车皮没弄好，然后导致这个电耗高，温度高，还有沙沙响，他说白了意思就是说，他如果过去要让你搞，按照你的那套程序弄完，估计得多少钱？就这意思。
2: 估计不了，开过来检查完才知道。
0: 你得看看他实际情况是不
2: 是？
0: 是
2: 实际情况
0: 。所以那个谁，一路向前，一师傅啊，反正你得先，要不就先看一下，先看。
2: 建议他回原来的地方，如果没关刹车盘时候关一下，然后把那个刹车粉喷夹洗干净，抹上耐高温的粉用刹车。
0: 但是有一点你让他回那边倒也是个不错的建议，也很客观。但是你不是曾经也说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光盘这一块哈，光盘是光盘，其实有好多好多厂光盘的那个最后的标准和技术也不到位。
2: 是的，
0: 最后光出来也是白搭。
2: 它是发抖，那个就是高速踩刹车的脚会抖，光不好的话，
0: 所以就是你这边，那你这边是怎么能够把那个光盘控制到就是能够达标的那种？
2: 拿出，我们要拿出去加工
0: 哦，
2: 加工那个盘。其实买那个设备，
0: 那换句话，你也是拿出去加工，别人也拿出去，为什么？
2: 但是你用什么设备来加工啊？
0: 哦，
2: 你像奔驰、宝马的，你给外面
0: 就你这边的
2: 几个人加工了出来的，一加工基本上毁了的。奔驰、宝马那个复合盘
0: 光盘
2: 就是。你关的不好，就如果奔驰宝马你去关就是完蛋的了，基本上大部分的。
0: 所以这里还有区别啊，所以说那个谁，一路向前，你这样子，你要是说听完我们的表述，还有包括厂长跟你说的这些技术标准，你要是信得过，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哈，你先冲着这个技术标准先过来。这个其实修车这个地方，修车这个领域啊，有时候你光冲着价格标准
2: 来是没用的。
0: 对，你原来其实你本来就是冲着价格标准，结果最后没弄好。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说那一句话，这个东西啊，一分钱一分货，你在哪儿省的，到时候最后还都在哪儿又给
2: 我们。有个听众上个星期一个雷克萨斯在湖南4S店方向机异响发了3000多，什么都没解决。来到我这里几百块钱就解决了，后来来到这里海南4S店要换方向机管柱要2万多，后来我是发了500多，说他500多帮他修好了
0: 啊，
2: 就是有时候呢很难说得清楚，你不检查就不清楚的这一个。
0: 好好好，行，那这样子接下来啊，我们再接着继续跟朋友们来，下一位是房哥，房哥说，厂长能不能修电池，纯电车某零停产了，我想想，某零电池出现问题 ，4S 店修不了电池，又没有电池厂家联系方式，厂家要求那个委托同意广汽集团的某品牌的拖拉才联系到的电池厂家，现在修一个多月没说法。哦，这好像昨天还是哪天跟我说过这个情况，他这是什么某零？
2: 没听过有什么磷的电车吧？
0: 对啊，30，那可能有可能是30
2: 磷字了，磷字 EV
0: 不，但是纯电车啊，纯电车，
2: 纯电车有啊，
0: 确实之前
2: 30旗帜
0: 30确实有那个套用谁呀、套用广汽
2: 传奇那个
0: 了，广汽传奇的车，挂30的标，出过一款纯电车，出过
2: 一次 EV 那个是，
0: 是吧？
2: 是的。
0: 好，那这样子，他问的核心问题就是你能不能修电池？
2: 我们不能修电池，我们只能拆下来或者拿出去修。
0: 哦，找你有合作单位？
2: 是的。
0: 那就是说可以接活，但是你自己
2: 不能修，
0: 就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
2: 包括4S的电池都在外面修的，
0: 好，下一位，也是老朋友程灿奇。
3: 先生，我开到去啊，他到那里可以通车了，可以通车了。
0: 哟呵，
3: 车可以走了。
0: 好嘞，谢谢、你看。大家第一时间有什么消息都还惦记着我们啊，然后下一位也是，这是叫不二啊，他说秋海大道海。

六桥通车了啊，这是个喜讯呐、人家喜迎中秋，秋海大道顺利通车。然后下一位大飞，他说村长现在还有5.8个 W 的轩逸不？那个5.8个 W 可以谈啊，你这样子，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跟那边对接，你就直接找谁呢？找日产方的那个伟哥。

0: 就是说方向盘是有的啊，那除了这个其他的什么，就是连收音机都是没有的，
1: 应该有吧？收音机
0: 真的是没有的，
1: 不会吧？
0: 啊，这个是跟大家讲清楚了的。它那个配置就是几乎就是一台素车，然后收音机那块呢都给省的，就是放了一个空洞，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在那。
1: 原来这样。
0: 然后连收
1: 加一个上去也是1000左右也可以
0: 啊。你自己要不行，到公园找老头要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放那儿听也行啊。回去把老爸收音机拿回来听也行啊。但是那个车呢就相当于58000-59000，就是买个纯车啊，上去什么都不想，就是底盘啊，那个转向跟哪儿都响了。不，开个玩笑，5.8是全新的轩逸。然后如果你要是接纳得了那个配置，你就上那个。一般情况呢，就是大家可以按照5.8-5.9那个底价，然后呢过去他会有一个5000块钱的礼包，那个加个礼包之后呢，它相当于这个礼包呢，是它肯定是那礼包的内容呢是超过5000，你等一装完了啊，好，这个车上的各种配置就都有了，就都有了。
1: 所以刚才说一个大屏机也是1000左右，4S店可能会贵一点，2000左右，
0: 是的，是的，
1: 5000礼包也可以装一个上去
0: 的，是的。所以大飞呢，你要是说想联系一下，想聊一聊的话呢，你就在954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伟哥”两个字啊。伟哥，伟大的伟。来，我们再来刷新，进入下一波啊。好，还要欢迎谁呢？欢迎够够了啊。然后下一位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冠名方啊，这个魏平魏师傅。
2: 啊，腾哥啊，新能源车没有备胎的，所以我们出门的话最纠结的就是怕。
1: 是
2: 轮胎扛不住，所以对于外户外这种分胎的轮胎的保护啊，补胎啊，拖车啊，你们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呢？
1: 比较好建议是增加一个非尺寸的备胎
0: 啊。那还不如像现在网上不是有那种那个快速补胎的，有一个拧颗螺丝钉往上一拧，不是、那个、
1: 拧完你回来还要拆下来补啊。如果洞太大，如果那个钉是歪的，砸到歪的，你是补不了的，你直扎进去的补得了啊，那个钉。
0: 哦，
1: 你哪怕你补完回来还要重新补。
0: 但是我看那个倒是第一简便快，然后再一个呢，反正就是普通谁谁谁只要有把螺丝刀好像都可以补。
1: 是啊，但是你损坏轮胎的结构的了，里面的钢丝什么给你扯断的，把它钻进去钻断的了、
0: 哦、
1: 已经。
0: 哦，那个意思就是说
1: 应急用的。
0: 它的损伤性也比较大。
1: 其实如果网约车的话配一个备胎是最好的。
0: 啊、哦、网约车配备的。家用车呢，
1: 家用车其实也建议配一个吧。嗯，
0: 哎呦，现在
1: 非尺寸的它不是很大了，
0: 现在就没有专业的放备胎的位置。
1: 有，可以放得了的。现在它你把那个充电枪下面那个盒那个全部清掉，像你的车下面不是有个盒的，也是有个箱的、
0: 哦。就是原有的也确实有装备胎的位置。
1: 是的，
0: 它只是没给你配，
1: 没配。
0: 哦、
1: 但是没有的存在上面也没所谓，不爱待太大地方，
0: 哦、
1: 非尺寸的就行了。那个备胎，
0: 好嘞，嗯、行吧，反正。备胎和这个防爆胎这一块呢，这个过年过节哈，大家也都是要纳入一个重视到的一个问题啊。那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有时候过节了，然后很多维修店也关门了，也放假了，放假了之后呢，你在路上要是爆了胎，那相反那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叫个拖车来呢，拖车师傅给你报个价，你瞬间就怀疑人生。
1: 所以上一趴我温馨提示说要检查有没有砸钉子嘛，有些砸钉子你可能不留意的话他不知道，就是检查轮胎。
0: 不过确实在路上自己想检查就是轮胎哪里爆了漏气了，确实还找不出来。
1: 是的，
0: 它不像你们就是说
1: 专业的，
0: 你们拆下来还搞点肥皂水往上喷一喷，还能看着哪有泡泡。
1: 是的、
0: 啊来、啊，我们接下来来听，这是一路向前又发了一条。
3: 已经在一车电了，跑2000来公里就没电了，怎么掉电好猛啊！来的我都不知道什么。
0: 哦，就他说那个他那个拖刹车那个问题啊，说现在掉电掉得很猛。
1: 肯定的，
0: 那看样
1: 拖刹车，
0: 那看样子，他这相当于是一边磨着刹车，
1: 是
0: 啊，一边踩着电门。哎呦，那你
1: 是踩着刹车来开车？
0: 哦，是这样的，那行了。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这个到这也告一个段落了。

0: 如果说在哎，我是这样吧，这个放假期间还得问问老王厂长这个。这个厂里放假的情况，那那个中秋放假和国庆放假，你是
1: 中秋是一天，国庆估计是两天，一到两天。
0: 中秋就是明天
1: 最少一天，
0: 明天休一天，
1: 是的，
0: 后面两天都还上班，
1: 是的
0: 啊。这就是说，朋友们可以就是如果说要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到时候可以跟老王厂长联系哈。国庆呢，可能节前应该还有节目吧，到时候再跟朋友们再来汇报。
1: 刚好也是周四，
0: 啊、又是。我的天哪，
1: 应该是吧？
0: 这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等那个什么弄其清楚。
1: 我是胡乱猜的。
0: 行了，那就这样吧。现在再次跟大家加深一下老王厂长联系电话的这个沟通方式。一种呢，就是在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四个字。
1: 隔壁老王
0: 就有自动回复。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人肉播报的环节。那第一坨人肉呢是我的啊，普通话版老王厂长的电话号码是13822107701啊。接下来下一坨人肉呢是老王厂长的啊，那个总要压过广东话的顶王后妈走嘿，
1: 13821107701，多谢大家的收听，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哎呦我天，中秋快乐啊！快乐就快乐吧啊！

0: 度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但是也确确实实呢，在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上啊，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的情况，特别是各中专和高职以及高等院校啊，这个各个位置上的流量还是挺大的。可能有部分学校呢，会在今天上午没有课之后，下午如果说不用上课，有些学生呢可能就会提前放假了啊，所以在学校周边的一些位置上现在确实是比较堵车的。你比如说在海垦路的农垦这个中专学校，包括在之前有说到的像琼台师范学院，包括在城西的农业学校啊，君安花苑的这一段，现在都是受到学生放假的影响。那目前的话呢，双向几乎都是处在堵车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也是需要各位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尤其是城西路的从龙科南往坡巷路的这个方向，堵的就更严重更厉害啊！所以大家如果能走南海大道，能走椰海大道，一定要提前呢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洪城湖路上跟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路段，目前呢是显示从东往西的方向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右转弯是有专门的红绿灯灯控的，通行的这个速度也确实是比较缓慢，后方的车队呢陆陆续续的是直接滞留到了5公尺的路口路段，而且是右转和直行都在堵车啊，都堵得挺严重的。暂时在监控上呢确实还没有看到说比如说有这个事故呀或者是故障的车辆停留，但是路面上的流量稍微是有一点大，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路段上的一个状况，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目前的话是已经排队啊到了5公尺的路口路段，而且还影响到5公尺本身红绿灯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南往北的直行方位上也是排了一点小队，车队的尾部呢滞留到城西路路口的位置上。海淀五西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在下世纪大桥的这个口子，现在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往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呢是比较堵车，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啊，倒是也没有看到有事故，现在正在绿灯放行，基本上呢排在路口的这个车也陆陆续续的在过，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但是世纪大桥下来之后呢车速不要太快，避免呢有追尾啊或者是碰撞。

0: 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憨购异享节全民抢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

0: 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北京时间中午12:44，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节目呢，依旧是在中午时段陪伴各位的一路乐淘淘。朋友们，中午好，我是小马。哎呀，今天是我来带坏姐的班啊。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呢，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同时呢，本节目一路乐淘淘是有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大家呢如果有想下单的朋友，我们稍后也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这个糟粕醋啊。欢迎各位在中秋前夕激情下单，中秋节呢你说不定就能吃上了。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很多朋友都在问路况。这个运红9144呢说，问一下桂林大道往桂林洋方向这边为什么这么堵啊？因为今天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所以很多学校呢都放假，尤其是这些高校啊，这些大学都是把中间那三天连起来了，就中秋，然后后边三天呢也休，再后边国庆七天呢也休，就他们是直接休十三天，很多高校都是这么安排的，所以呢他们就是从今天开始就要放长假了。哎，所以他们有的这个学校周边的路段就会特别堵，包括今天中午有很多的这个接孩子的朋友特别多，就导致这附近的车流量特别特别大啊。另外呢，像咱们海口市区范围内的道路，像这个龙坤南呐，啊，以学校周边的道路为主，车都特别多。龙坤南、海师大门口，啊，包括还有在这个城西路啊，城西路农业学校门口、城西小学门口，车都特别多，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如果说不是要接孩子的朋友，尽量就绕着这些学校去走。学校目前的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坏坏面前的男人说：“哎呦，马公子难得呀，可不嘛，确实难得啊。”还有可乐小姨说：“哟，竟然是小马，居然是你，我也没想到，居然是我。”这是实在轮一圈没人能来了啊，轮到我了。玉红呢说：“坏坏，我堵在灵山到桂林的桥上一动不动，哎呦，坏坏也救不了你啊！你别说坏坏不在了，这坏坏不在我们直播间啊，这坏坏要是在直播间，他也救不了你。坏坏在新疆玩的正嗨呢。”然后目前的话呢，灵山到桂林洋这边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受到这个学校放学的一个影响，所以车流量特别大，也建议大家现在如果又往那边走的话呢，就可以提前从我们提前从新大洲大道啊，从新大洲大道这边过来之后，你再绕上高速再往南边再往文昌方向走可能会好一些啊。你要是直接顺着原来的这个江东快速路过来的话，确实是不是特别好走啊。哎，新大洲大道也不行，新大洲大道这边有的路段呢它车也多，没办法，朋友们得稍微忍耐一下吧。狗东明呢说：“马公子中午好啊，中午好，吃饭了没有啊？”嘿，还真没吃，等着待会儿这个一点半下了节目去吃啊。说中秋国庆去哪儿旅游呢？中秋去哪儿旅游？中秋还真没有什么旅游的目的地啊，因为中秋我估计人太多。但是国庆，哎，到国庆的时候呢，我就休假了，我就要休长假了。从国庆开始一直到大概十月底，差不多十月三十号那块儿啊，这一整个十月份的期间呢，我都不在，我就回家了啊。这趁着休长假之前啊，替兄弟们替姐妹们补个班吧。村长的大爷爷说：“是不是这个宋宋把你架上烤炉了？”哎呦，本来是宋宋来，昨天晚上突然给我发消息：“哎呀，小马哥哥，明天中午这有急事儿，今天中午有大事儿，不能来了，能不能替我上一个班儿啊？”哎，他求人就这死出啊！我说你再问一圈啊，再问一圈，实在没人了，你再来找我。结果这问了一圈，真没人了啊！这大伙儿各顶各的忙。

我们的节目呢，中午的节目啊，依旧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到这些精品好物。有想去买东西的朋友可以来逛一逛咱们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活动限量发售，下单两瓶每瓶10块钱，下单三瓶呢一共是29.9块。别等到活动结束再拍大腿啊，橄榄糟。

0: 破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传统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火锅汤底、海鲜烫菜、粉面汤底，随你发挥，被很多食客朋友们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同时注意呢，大家如果有买咱们这个糟粕醋回去煮的，各位啊，千万不要用铁锅。尽量不要用铁锅，因为呢橄榄糟粕醋富含维 C， 会导致汤色发黑，需要进店提货。那么自提的地址呢是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龙湖天街18栋1-50号商铺，可以直接去搜啊，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懒呢就是橄榄的懒，人就是人就是坏人的人哈，福呢就是福气的福，在那个9季8方糖水铺的左侧。那如果需要邮寄的话呢，这个邮费是自付啊，大家可以去来下单看一看，发送关键词糟粕醋，发送糟粕醋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添加到商家的客服微信了解详情啊。谁不想在中秋的时候急头白脸的来一顿糟粕醋火锅呢？阿修说秋海大道这边施工结束通车了啊，刚刚路过是吗？我来看一看啊，哎还真是好消息，在这个假期的前一天，哎，估计也是考虑到了今天晚上绝对是路面会非常复杂的一晚，这孩子们都要放假了，大伙儿也要放假了，所以呢目前秋海大道应该是已经恢复正常了。有朋友刚刚路过，这个施工是差不多结束了啊。感谢阿修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坐以待毙呢说，哎呀马哥你要休假休一个月呀，哎呦可不嘛，说这伴郎假这么爽啊，哎这还真不是伴郎假，这是我的探亲假啊，想家了，回去看看家，回去看看家里的江东江北父老。来听一下可乐小姨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Hello。
1: 小马，今天你自己啦？
0: 嗯。
1: 你休假去哪里玩啊？休一个月要回老家吗？
0: 嗯。
1: 送你的送送说除了相亲，别的班我不接。
0: 啊，就送走去相亲，相亲相亲才请假啊！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持人请假理由一律都是相亲，单身的就是相亲。啊，去哪儿玩？去哪儿玩？这个确实还在计划当中啊，毕竟一个月时间比较长嘛，估计也就是前半个月在家里头待着，啊，回家参加婚礼，当伴郎，然后后半个月呢，估计就出去逛一逛啊。想吃糟粕醋的朋友可以发糟粕醋啊，这糟粕醋我们什么都能蘸，牛肉啊，羊肉啊，啊驴肉啊，鱼肉啊，马肉啊，啊猪肉啊，到了中秋节了，月饼啊，啊五仁啊，蛋黄啊，你就往里头扔，就这个底料蘸鞋拔子都好吃啊，你蘸那个鞋垫都好吃，可以发糟粕醋，发糟粕醋过来可以尝一下啊。然后大象呢说急头白脸一顿糟粕醋月饼火锅，可不嘛，这谁不想急头白脸的造一顿糟粕醋月饼火锅呢？明天中秋节了，朋友们买月饼了吗？没买月饼我们这儿我们这儿也没有。村长大爷爷呢说马公子要回威海去相亲了吗？你就当是吧，啊，你就当是吧，说不定在人家那个婚礼上认识人家伴娘呢。你最好祈祷我相亲失败啊！我要是相亲成功了，我就直接不回来了，哈哈，直接就在威海，继续扎根了啊！你最好希望我是相亲没成功。还有可乐小姨的这个语音消息，听一下。

0: Hello。
1: 哎，我是小马哥啊，我们休假一个月，老板说你不用来了。
0: 嗯，休假一个月，老板说你不用来了。
1: 小马，你
0: 得
1: 看看
0: 哪
1: 要保护好自己哦，
0: 别被赶走啊！哎呀，你怪贴心的嘞，谢谢你啊！你知道我请这假费了多少劲吗？啊，十月份的假，我八月底就请了，八月底就提交了这个请假的流程啊，批呀、啊、就批了得有半个月，得到九月中旬这假才完全批完。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假一定要提前请，你临到头了，有越长的假你越临到头请，这老板越不给你休，你就趁着当时哪什么时候事少，哎，你就提前把这个假呢你安排起来。比如说啊，比如说你要请这个十月份的假，你像七八月份可能孩子们休假是吧，孩子们休假可能就到了这个淡季了，是比较少，你就你就趁这个时候你去提交申请，你甭管他还隔了多久，两个月还是一个月，你就直接把这个申请提交上去，他只要签了字了，哎，他只要签了字了，生米煮成熟饭了，你到时候该走走。我要是提交这个请假申请，你没给我批啊，我请不了假，那是我没本事。我要是已经请了假了，你给我批了，到时候你不放我走，你还说要开我，你就等着吃官司吧，你就啊。学费了吗，朋友们？学费了吗？有假的一定要提前去约啊。然后孤立牛牛的说：“哎呦，马公子啊，今天不是说宋小美吗？本来也是他，突然给我叫过来了。宋老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这个台啊，现在离了宋老师转不了了。”平常你看宋宋天天跟大伙嘻嘻哈哈的，人畜无害的，那实则已经是融入到我们单位的管理层了。哎呦，以后你见着宋宋的不能叫宋宋了，你得叫一声这个宋队长，已经成功打入到我们单位的这个保安队长的内部，成队长了，这好多少是个官啊。大只闲闲的说没有，你问我买不买，还以为你得送我一盒呢啊！哎呀，本来应该是有的，我记得之前我们应该是有那个月饼的口播来着，加宁娜是不是？应该是加宁娜吧啊！但是说实话，今年买月饼的朋友也少，我包括我自己我都没买。

村长大爷爷呢说也可以把人从威海带回来。你能分清楚这两件事的区别不？我要是回了老家之后呢，这个认识了当地的姑娘啊，认识老家的姑娘在一块儿了，这是欺骗人家感情。那我要是给人又带过来了呢，这就上升到这个拐卖了，就得负法律责任了。这前一个你只能从道德上谴责我，这我要是给人带回来了，你法律上就得制裁我了，你以后再也听不着我了，哥，很严重啊。然后可乐小姨呢说能休就不错了，很多单位的节假日啊不给休假，坏单位啊。说那我以后进去停车场报送队的名字可以吗？可以啊，你去进我们停车场你就直接报送队的名字，说我认识你们宋宋队长、啊、回头出来你发现你四个胎全被卸了啊，四个胎全是没气儿的。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团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

0: 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发光生硬核。北京时间的下午1: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一路乐淘淘。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支持。

播出，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糟粕醋啊，发糟粕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就可以来激情下单了。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有糟粕醋之外啊，大家也可以发特惠，发特惠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有很多的一些优质的商品可以来挑挑选一选，有这个奶粉啊，还有这个酒店，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各种各样的啊。

告我。来关注一下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的亲子微度假，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上双人自助早餐，远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享受温馨休闲时光，家庭出游周末优选，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可以发送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名来看一看。目前呢，咱们的这个酒店房型呢是暂时不支持中秋跟国庆假期啊，但如果是平常的周末的话，大伙儿也可以囤一个去看一看。咱们这个有效期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10月31号这期间都可以用的，那么在中秋国庆就不能用了啊。

0: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孤立牛牛呢说，你回老家娶个媳妇儿啊，名正言顺的给人家人才引进进来啊，还能领补贴呢。这领了个媳妇儿给人才引进进来，我这探亲假还没了呢啊，这一年22天探亲假还没了，好亏。还有浩然哥，浩然哥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哈喽，
1: 哎呦，今天怎么是马公子啊？
0: 嗯，
1: 哦，马公子来了来了，打卡了喂！
0: 哎呦啊，你要疯啊，你这是要怎么这么疯啊？同时也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呢是假期的前一天，所以很多高校啊，今天的这个周围行车都会比较繁忙一些。然后目前的话，看到很多的这个高校门口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像这个龙坤南这边，海师大门口啊，包括整个龙坤南路都是车比较多。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今天来卖的这个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啊。橄榄代替传统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同时呢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宜料多用，用来无论是做火锅汤底，还是煮海鲜，还是烫菜，或者是做粉面汤底啊，随你发挥，咋弄都好吃，被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呢，不要用铁锅来烹饪，因为这个橄榄糟粕醋

呢富含维 C， 会导致汤色发黑。想来选购的朋友发送糟粕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啊。同时在中午的时间点呢，因为路上车比较多，大伙儿如果有遇到这个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在中午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杰伦《暗号》，分享给大家。

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王爷力发门票，对，想去农农村的朋友呢也可以发门票啊，发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有我们的购票链接啊，

买进去之后呢，点击购买，他会给你留下二维码，到时候到了农农村之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出示购票的二维码来扫一下，第一核销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咱们这个营业时间啊，农农村的营业时间呢是周末节假日的话是上午的十点到晚上的九点，比较久。那工作日是下午的两点到晚上的九点，是这么一个区别。就是在假期去的话呢，你上午就可以去，但是工作日的话，你只能下午才能去。然后在身高90厘米以下的小朋友是免门票的啊。另外地址呢，大家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农农村，在秀英区椰海大道一号启邦二手建材城东南600米的这个位置，直接去搜农农村就行了。这个农呢是一个口字旁，一个农村的农啊，口字旁一个农村的农，两个农都是这个字儿，可以发门票来选购啊。康师傅鲤鱼呢说，桂林洋大学城那边还堵车吗？我看一眼啊，桂林洋大学城这边比刚才要好一些，比刚才要好一些，但是其实还是整体来说是堵的。就是你从临桂大道一过那个桂林洋互通之后，继续往里头走，差不多到那个艺术学院啊，差不多刚到艺术学院前面有一个桂林洋加油站，在加油站门口就已经堵了。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是要比刚刚好一些，但是我们这边看不到那边的一个监控的情况，也没法肯定的跟大家说好了多少啊，只能说好一点了，但是你要是去的话，估计还是会等一段时间啊。孤立牛牛的说，不是马公子，你休探亲假不还得花钱吗？四舍五入人才引进完了，你还能领你媳妇儿一份工资呢？哦，是这样吗？我媳妇儿的工资是原来是归我的吗？你说反了吧，那到时候我工资不是归人家了吗？你们家是你管工资还是你媳妇儿管工资？你就告诉我，你要是说你管工资啊，你媳妇儿工资每个月回来之后上交给你，那我信你。你要说不是，你这话就没有说服力，你知道吧。同时呢，来关注一下咱们市区方面啊，咱们市区的话呢，基本上除了在龙坤南这边车比较多之外，其他的地方就还好啊。主要是龙坤南城西路的这个路口，北往南方向要出城的话，刚过城西路的这个路口就要排长队，从后边城西路的路口一直往前要排到吴越广场的十字路口啊，排的还是蛮长的。但是进城的方向，就是南往北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就已经恢复通畅了。另外想要来购买咱们糟粕醋的朋友，可以继续发糟粕醋啊，可以继续发糟粕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咱们这个糟粕醋呢，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它就是用橄榄代替了醋酸啊，用植物自然发酵的这种酸味，而且富含维生素 C， 味道非常不错。大家想吃的朋友可以下单一个来看一看。它呢是分为自提跟邮寄，自提的话可以直接去到它的自提点去来提就可以了，具体的话呢，您这个添加工作人员微信就知道自提点在哪儿。另外呢就是邮寄的话呢，它是需要来自付邮费的啊，这是两个区别。另外我们2026的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目前也正在报名当中，十年来呢，有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本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那无论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到成语的新手，在这里都可以有你自己的舞台。比赛我们初期都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登录就可以来参与。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只有小学生可以注册报名咱们的比赛，那么家长朋友呢，可以跟着孩子一块儿在手机屏幕面前

来帮他出谋划策啊。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来进行复习、练习和排名打排位赛。那么成绩靠前的小朋友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后续的入围赛、半决赛以及决赛。那到时候就是去线下来进行参赛了啊，会有非常多精美的礼品以及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进行指导。发送成语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首来自白小白《我爱你不问归期》分享给各位。

0: 成。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3: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一路乐淘淘。本节目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支持播出的，感谢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大力支持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发送糟粕醋，发糟粕醋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来激情下单选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咱们整个海口市区的路况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就是龙坤南这边呢出城方向差不多在五月广场这个路口稍微还有点车流，但是整体问题也不是很大，然后其他的路段呢就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来关注一下大学城，桂林大学城这块呢跟上个时段相比是好很多了啊，基本上你如果说是从临桂大道或者是从江东快速路这边过来之后要往大学城这个方向走，学校门口问题已经不大了，你应该直接能穿过去，但是如果大家是从海文高速啊，从文昌这边回来走海文高速，在桂林洋胡同这边要提前下匝道，这个下匝道的位置看上去比较堵，但其实这块也就这个下匝道口会稍微堵一点啊，你只要下去之后或者是你从其他的这个方向过来之后呢往大学城方向走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已经差不多算是恢复通畅了。那么有其他的道路的通行情况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

糟粕醋是咱们海南传统的民间小吃，已经是火到了全国了。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里边的酸味，那对人的咽喉呢有刺激感。但是咱们的橄榄糟粕醋用的是橄榄啊这种天然酸来代替醋酸，口感更加鲜甜，也更加健康，浓缩型，不需要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保质期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使用的时候呢，以1:5的比例来加水，买完咱们的糟粕醋啊，以1:5的比例加水，做成橄榄糟粕醋的火锅汤底。然后呢，先放海鲜、河鲜这些食材，然后再放肉类，最后呢再放蔬菜，万物皆可涮，也可以煮成一碗粉汤或者是面汤，口感酸爽鲜咸，不用调料也不会觉得寡淡，并且呢汤底入口鲜咸啊，入口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食欲大增啊。这个咱们这款糟粕醋呢，刚才也是提醒到大家，就是选用的是橄榄的自己的带的那个酸味啊，用的就不是醋酸，就完全没有说普通的那个酸味。

味儿冲喉咙的那个感觉，不会呛，非常柔和的啊，但是酸味呢也不会有所减弱，吃着过瘾，同时呢还更健康，吃着还很舒服。午夜的小溪，想要把正宗海南糟粕醋、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发送糟粕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选购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沉睡在纸醉金迷消失的彻底，哎呀哎呀，怎么忘了我十七。有朋友在问说桂林洋大学城那儿还堵吗？刚才说过了啊，刚才说这个桂林洋大学城基本上已经不堵了，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可以正常通行。

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抽空的时间可以发关键词特惠啊，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也可以来看到椰城小卖部我们正在热卖的一些商品。比如说在上个时间段我们提到的农农村啊，农农村农场的儿童票目前是29.9元一位小朋友，而且我们还赠送萌宠投喂的料包，可以去喂喂里面的小动物啊，小猪啊，小鸭子呀，小鸡呀，非常可爱，而且还有小牛。另外呢，咱们的成人门票呢是39.9元一位，然后附赠的是一杯饮品。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像来自于儋州丹耳追光驿站的独栋独院的大床房，原价319元，目前呢我们会有给大家的一个券后的折扣啊，券后呢只要199元，大伙儿也可以去对比一下，有我们这个价格便宜的都没有我们还附赠早餐哈、啊，赠送次日的双人早餐，同时周末是可以使用的独栋独院的大床房，而且在这边呢又可以享受到这种大房间的休闲之感，同时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桨板呢、可以去追追落日啊，可以去赶赶海啊，感受一下自然风光啊，都非常的不错啊。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31日都可以来使用，周末可以使用，中秋和国庆假期节假日期间是不可以使用的啊。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定安精选周末可用的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大家可以任选其一，同样包含了双人的自助早餐，在美团或者是抖音上面呢大概是要200多，而且是不含早餐的啊。这个也是定安规格最高的酒店啊，没有之一了。想去定安吃吃牛肉，然后呢顺便去南丽湖公园来逛一逛的，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产品也正在售卖当中，比如说来自高培的 DHA 藻油啊，还有来自高培的冰级植物酵素，同时以及还有贝克巴斯的垃圾处理器。大家有想挑哪些呢，直接发这个特惠，发特惠过来之后随便点进一个链接，在左下角啊有一个客服，然后客服旁边呢有店铺，点击店铺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目前售卖的所有的商品当中了，您可以看一看啊。感谢各位的支持。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给我们发关键词牛奶啊，我们现在啊还有牛奶呢，天哪。慧姐跟我说只有糟粕醋，没想到竟然还有牛奶啊，可以看一下，如果还有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喜欢的话可以下单。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宣传提示，又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儿玩了，赶紧来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发送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在中秋国庆假期应该也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啊。孩子玩我也要玩，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还可以开卡丁车，赶紧发送门票到我们的交通954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吧。哎呀可真好玩，这个词儿啊一猜就是周末大哥写的，幼稚鬼。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交通954最幼稚的男人啊，周末大哥。让你留给我。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支持播出的。那最后呢，想要去买糟粕醋的朋友依旧可以发糟粕醋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这款糟粕醋呢是被添加了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不加醋酸，直接升级成了橄榄。

0: 橄榄糟粕醋酸味彻底革新，就完全没有那种普通醋酸冲喉咙的刺激感啊！入口呢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更健康。同时配料表大家完全放心，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啊，零添加零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因为它橄榄的这个特性啊，有自己保鲜的这个成分，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安心。同时用来做火锅汤底呢，可以按照1:5的比例来兑水就行，先涮海鲜，汤底鲜味直接拉满，然后呢再煮肉类蔬菜，吸满酸甜汤汁，越吃越上头。早上懒得做饭，煮个粉，煮碗面，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来当汤底，一碗酸辣鲜咸的汤面直接就出锅了，不用再加任何别的调料，省时又好吃。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呢，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呢咱们的直播依旧是有专属福利价啊，数量有限，我看一下这个福利价呢，是下单两瓶的话每瓶是10块，就是20块钱两瓶，那下单三瓶的话呢共计是29.9块。活动有限，先到先得啊，就说你已经忘了，发送糟粕醋就可以来购买。那么同时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也差不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1: 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
0: 那么另外呢，大伙儿如果说有任何的路面上的情况，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最后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怨与愁》。稍后呢是帮主继续来陪伴各位，我们下午的天马行空不见不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

0: 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修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

0: 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的下午，今天非常的美妙，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是什么？
4: 帮主来了，这是一个不爱推话筒的女主持。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4: 我是帮主。
3: 继续站好最后一班岗啊，在节目当中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不应该是站好最后四班岗，
4: 倒数第四天。
3: 对，倒数第四天，时间开始倒数啊。来吧朋友们，下午的这个时间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吧，今天有来打卡的朋友吗？视频直播间来打卡的朋友会多一些啊。让两个逃避信任，高原这风向对一起沉沦一起放飞，
4: 得从这个时候多次的给大家来做提醒了啊，因为明天就中秋节了，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3: 哎，
4: 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啊，肯定会来得更早一些啊。这西线高速，西线高速啊，现在是，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个什么互通？
3: 哪个？
4: 白莲。
3: 白莲大丰之间又开始堵车了。
4: 堵车了。
3: 那就是个事故路段啊，事故多发路段，不光那儿。你看，这就是放假前的场景。富力红石湾互通、福山互通之间啊也堵车了。回海口的方向呢，是在福山互通之前排队堵车，这边也排了这个十几公里了。放假前一天，那高速上压力会比较大。海三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过了在永发互通这个位置也在堵车，大概堵了有3公里以上了。西线高速都堵的好几节，堵了两节，西线高速堵了两节。所以朋友们，如果这会儿要开车啊，要开车回老家去下面市县啊，注意行车安全，错峰出行，这个点儿行车量非常大，不行晚上吃完晚饭
4: 晚一点再回，
3: 凉快的再走再回啊，
4: 也行啊。反正因为明天是中秋节当天啊，因为我们早上呢给大家不是说我们假期暂时就没有主播陪伴吗？纠正一下，
3: 哎，
4: 又有了
3: 又有了，
4: 哎，明天跟大家一起过节啊，
3: 对，正常了。
4: 下班不逗啊，他说你们这个名字应该叫帮主快没了。你也是个取名天才呀、啊
3: 哎、对，应该这样说。下午的14:09，欢迎大家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
3: 啊、不对，我是星辰，
4: 我是赵鑫，
3: 我们是
4: 帮主
3: 快
4: 没
3: 了。对，这个 slogan 来了，哎，组合来了。哎，以后啊，以后但凡咱俩如果再搭档啊，我去找节目代班替班啊，哎，咱们的组合就叫
4: 帮主
3: 没了组合。完美啊，非常好啊，你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啊，这也是收获呀，你看看。
4: 四月姐说我是在呢。
3: 欢迎
4: 朋友们啊。
3: 哎，
4: 你看啊，这会儿呢，这个龙坤南和叶海大道这边跟这个龙坤南叶海大道对交叉路口吧，从迎宾大道回市区方向啊，人流量也就车流量也就越来越大了、
3: 是的，今天的晚高峰压力一定非常大啊，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苗宝说明天就是中秋了，枣泥月饼买到了吗？没有，昨天呢以为吃到了枣泥月饼，发现那个枣泥跟我印象当中想象当中的枣泥它是不一样的、也就算是没有吃到吧。不过没有关系啊，老话说呀，是吧，这个遥知兄弟登高处啊，每逢中秋倍思亲嘛。

0: 团圆的日子该回家还是得回家，朋友们啊。
1: 哇，这是在，这是南海大道
0: 啊，
1: 永万路口吧？
0: 啊，这是我们
1: 车了吗？
0: 这是我们张总的小号吗？
1: 不是他的。
0: 对，南海大道和永万路的交叉口，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堵车了？
0: 有事故吗？
1: 没看明白。
0: 这是南海大道东往西方向跟永万路的交叉路口，
1: 嗯，
0: 东往西，它这个要左转。
1: 有啊，有坑啊！
0: 嗯、哦，有大坑啊、
1: 嗯！
0: 下雨下的，这两天就要填了啊！
1: 嗯。宁克松说，不，这今天还不是最后一期啊，
0: 嗯、
1: 这不还有三天呢吗？
0: 帆说，秋海大道通车啦！
1: 是吗？
0: 啊！
1: 哎呀，太好了！
0: 修好啦！
1: 太好了，太好了啊！嗯。终于不用再管制，不用再绕行了。
0: 嗯，那真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呐。来，朋友们，有路况有问题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放假的前一晚咱们来聊聊天啊。
1: 啊，还没到晚呢。
0: 啊，
1: 晚上才到晚。
0: 没，我说什么了？
1: 你说放假的前一晚嘛。
0: 我前一天，
1: 嗯，前一当然是前一天了
0: 啊，
1: 这不还没到晚上呢
0: 啊，没有关系，这会儿很多朋友已经无心工作了，就想着走吧，
1: 放假回家了，
0: 走吧，走吧。
1: 公司啊，能错峰下班吗？这会儿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有一些他是可以的啊，就是你手头上的活儿啊，忙完了，哎，你可以适当的休息休息。
0: 嗯，哪个公司你可以提前放假呀？
1: 嗯
0: 啊，
1: 问问大家嘛，能不能就提前收工，人性化一点，让大家错峰下个班回个家呢？
0: 嗯，来分享分享
1: 啊。小龙虾说呀、哎，广州飞哈尔滨怎么便宜？还是说
0: 这么便宜？
1: 这么便宜啊？
0: 咱不知道啊，咱也不去哈尔滨、
1: 嗯、
0: 啊，咱也没去广州。
1: 嗯，看到便宜，你要是有计划的话，倒是可以安排一下。
0: 嗯
1: 嗯。说你呢，请不要抖腿。
0: 我没有抖腿啊。
1: 臭宝儿。
0: 我没有抖腿啊。谁发现我在抖腿了？我没有抖腿。我上半身是要多么的平稳。
1: 嗯。
0: 愉快的心情已经止不住了，但是、啊、星期天下午啊，星期天下午各地来上班啊，星期六下午各地来上班陪伴大家啊。
1: 第二天，第二天，
0: 嗯、对，第二天。
1: 啊、
0: Destiny 说下午好，应该不是最后一期，不是下周三，
1: 不是不是、
0: 啊、
1: 下周三，
0: 下周三、啊
1: 啊、还要上三天的班。
0: 嗯，对，以后真是帮主走了，来也不来了。
1: 对呀、啊，帮主也走了，来了也不来了。
0: 嗯。对，在主持什么节目呢？帮主来了节目啊、在海口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来咨询，我们帮大家来解答。
1: 嗯。
0: 醉在夜风中说，网约车公司司机可以提前下班、提前回家，那
1: 咱
0: 是自由的啊。

0: 听一听丹禅。
1: 嗯。
2: 高云姐姐，清晨哥哥，下午好，我们父母上学。
0: 哇，
1: 你听清了吗？
0: 这是一个班的孩子们吗？

0: 了吗？他说，星辰哥哥、赵星姐姐，下午好，他们 F5 上学了。
1: F 五啊！
0: 我给他们起的名，海口 F 五。
1: 我说的感觉一个班的同学们一起在齐声喊我喊口号呢。
0: 五个孩子，一起游泳，一起上下学，
1: 哦，
0: 一起打篮球，
1: 青梅竹马呀！
0: 啊，我说给你们起个组合叫海口 F 五。
1: 可以可以啊，
0: F 五好好加油啊！
1: 啊，加油！提前祝你们假期愉快哟！
0: 马上放假了，你们五个可不能割气啊！你懂割气吗？
1: 就是吵架。
0: 哎，山东话可不能割气啊。你看人小宝瑟瑟说了呀，抖腿防止血液淤积，缓解压力，好处多多，是吧？以后你上节目没事就
1: 你那不叫抖啊。
0: 就全身上下血液都不会淤积。整个人晃在那儿。哎呀，难怪呀，那年轻人活力四射，是吧？那没有什么压力，原来是晃的呀。
1: 嗯，
0: 嗨，
1: 哪个年轻人晃了呀？
0: 年轻人晚上去酒吧里晃了。

0: 宝说呀 F5 放假可以去那个节目里经常宣传的农场玩，你们去过了没有啊？去那个农农村农场
1: 还没有呢吗？让妈妈给买票
0: 啊，
1: 带着你们去农农村农场去玩一玩，是吧？支持我们一下。
0: 嗯，
1: 在我们这儿买票，我们一张票能挣1块钱。
0: 回复门票，回复门票 啊！
1: 回复门票。嗯，
0: 咱不多挣啊，主要是给大家放福利。
1: 对，一张票挣1块。你们五个人买票，星辰哥哥就能挣5块钱。不过确实适合带着小朋友去逛一逛。
0: 这假期的时候最合适不过了吧。
1: 对，去那儿野餐一下，哎，小朋友们逛一逛玩一玩，家长朋友们坐那儿也可以聊聊天放松放松嘛。
0: 是的，
1: 毕竟是放假了，把家里边中秋节吃不完的月饼都带上。
0: 那小动物能随便这么喂吗？
1: 不喂小动物，自己吃。谁说喂小动物了？
0: 自己吃啊，现场可以去做手工披萨的。
1: 你啥都喂小动物。

0: 这个感谢红居安全红居安全旅家具，对不起啊，你那个下次啊，咱们把咱们那个品牌呀、啊，你得加一个小符号，
1: 哎，
0: 给它框上，
1: 那人家都用空格隔开了，你还没念对呢。
0: 我以为你打的时候都打了空格呢。感谢红居安全旅家具这位朋友啊，你都发门票过来了，买两张啊，带孩子去。
1: 咱们大人呢，成人的那个门票啊，是含一杯饮品，小孩的门票呢是含这个喂小动物的一份饲料，到了现场可以直接兑换啊。
0: 是的。

0: 丹晨说已经在计划中了。好的，
1: 好的，
0: 嗯。
1: 这么多孩子呢？
0: 等等，
1: 这是几家的孩子一块啊？
0: 五家的呀，五个孩子，
1: 一家一个呀。
0: 他们、
1: 哎、哦，你们是这样是不是？就是今天、这个、
0: 轮流嘛，
1: 这个家长送，明天哦、
0: 哎，家长轮流，反正
1: 家长轮班呢。
0: 嗯，
1: 挺好，挺好。
0: 到时候把 F5 的照片拍过来，我们拿它当自动回复做个宣传。
1: 这都是邻居啊？
0: 嗯，都是一起的嘛。
1: 哦。

0: 啊，说还得看大部队的共同决定啊。带娃都是一起带，小朋友们从小也有个玩伴，挺好。
1: 哦，大叶也说呀，
0: 嗯，
1: 放一首《星辰的光芒》或者《美丽的绽放》。你该说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放了，因为歌词唱的跟现实它 不一致了。
0: 星辰的光芒可以啊，你晚上可以放啊。
1: 美丽的绽放也可以放啊。
0: 绽放就不绽了，
1: 你还能找着吗？
0: 绽不了了，
1: 绽一下子吧。
0: 绽不了一点了，我倒是有星辰的光芒可以闪耀一下啊。
1: 绽放呢？
0: 没有了。
1: 你绽放呢？
0: 绽放没有，闪耀都找不着了。
1: 嗯。

0: 没有啦，
1: 只有星辰的光芒。你看看你这，
0: 来听一下吧，
1: 你这列表有多么的简单啊，
0: 听一下吧。
1: 自己这歌倒是放得挺好啊，
0: 我怕我找不着。

0: 白天黑夜总在身旁，也挺害怕的。
1: 这歌就叫星辰的光芒。
0: 嗯
1: 啊，这是听友给写给制作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是吧？
0: 风铃说呀，送五个孩子怎么开？家大人不就六个了吗？人家七座车呀。
1: 你打开格局，咱开的那个车是个五座的，人家的车不一定是五座的。孩子都那么多了，那肯定是要不就六座，要不就是大七座，要不就是MPV、MVP、SVP， 反正就是人家车大，那格局要打开个低啊，是不是？
0: 嗯，
1: 你别人家跟你说我买一百多万的车，你不可能，没有一百多万的车，我这才五万块钱。
0: 英姐来了啊，她说本来到家下车了，你这歌一放了，再坐一会儿吧。
1: 是，再放一遍。
0: 大象说呀，自带 BGM 的男人啊，也太耀眼了。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赵子福说，以后下午是什么节目啊？以后下午就是先听听歌，
0: 待定啊，待定。
1: 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安排呢？听从领导安排。
0: 嗯、
1: 嘲粉王说，你俩这是要去哪儿了？你管我俩要去哪儿？反正肯定不会去你单位就对了。跟我俩去哪儿了？
0: 你单位还得了？笑姐说，这首歌以后就是回忆了吧？
1: 哎，
0: 啊，那真的是哦。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的是的、嗯、
1: 这确实是得留好啊。
0: 哎哎，这过年过节节前英姐都是最忙碌的日子、
1: 哦、
0: 啊。
1: 欢迎这些朋友们啊，佳怡妈妈说、
0: 嗯、
1: 帮助来了，听一次少一次，
0: 那是、啊
1: 那确实是啊，听一天少一天了。
0: 十一之后帮助来

0: 哎，
1: 啊，
0: 这也不是不行哈。
1: 嗯，江说呀，有美丽的绽，美丽绽放，不是我们是美丽的绽放，不是美丽绽放。
0: 嗯，
1: 我把美丽绽放也听一遍吧。
0: 找不着了，
1: 我来找。
0: 你不用找了，你等会儿。不一定还有啦，你看，因为我们这个电脑当时清理过了。
1: 清理过了吗？
0: 嗯，
1: 没事，我微信里有。
0: 你看人家这八九不离十啊。
1: 嗯，
0: 哈，
1: 我微信里有。嗯，
0: 你微信里还能留到现在？
1: 当然可以了。
0: 哦，
1: 当然。嗯，美丽的绽放有。我在这儿登一下，给大家分享分享。咱们
0: 我找你不用登，我找找吧，说不定我这儿也有。
1: 再听听，
0: 嗯，
1: 再听听吧。
0: 嗯，下周再听也来得及呀。
1: 嗯。搁浅说呀，明天记得吃五仁月饼。
0: 都吃过了。
1: 哎呀，吃都大饱嗝了。
0: 哎。
1: 海南张学友说呀，哥弟啊，十三天假期倒计时三个小时啊。棒棒棒棒。
0: 你这十三天是怎么规划呀？
1: 嗯。郭丽宁就说刚才信号不好啊，听你俩说要去哪个单位来着，把你送到那个单位去。海南周星驰说呀，不知道明天开车去定安会不会堵车，上午肯定会堵啊，好怕放假出去呀，都是堵车，那你就晚点再出，晚点再出啊。柯倩说呀，胡姐的产假都要休完了，要回去上班去了。
0: 胡姐得到
1: 你别说休产假了，
0: 嗯，
1: 那胡姐生完孩子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就去上班去了吗？天天牵挂着不想休假，那领导人家说，领导说你还是休完再来吧，要不然早就去上班去了。
0: 国庆后啊，就能看到我家胡姐了。
1: 啊，我胡姐热爱工作，
0: 嗯，
1: 就热爱工作，
0: 嗯，
1: 毕竟在家里边待着呀，也有点难受，
0: 嗯
1: 嗯，是吧？毕竟婆媳关系这一块你们都了解的，
0: 挺好的，挺好的。那么多，
1: 哎呀，这位说笑起来不要太好看，哎，你这个审美就有点偏差了啊。嗯，你撒谎。嗯，你看朝鲜王说呀，正有这想法，收音机啊得打审批才能进得去呢，打审批。嗯，不，你们不是有那个广播系统吗？连着广播系统上。
0: 那不也得打审批吗？
1: 啊，
0: 都得要打审批啊。
1: 呀。你找到了吗？
0: 嗯，没有找到。
1: 那就交给我吧。
0: 嗯，
1: 靠你是靠不上了。
0: 哎呀，靠不上了啊。
1: 嗯，
0: 雨光同尘说路边挂国旗了，有节日氛围了。
1: 嗯，
0: 我今天上午吧，出门的时候在龙坤南就已经碰到在挂国旗的了。咱们海口不是说28号之前都要挂完吗？
1: 是的，
0: 马上就有节庆的氛围了啊。
1: 嗯，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

0: 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

0: 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帮助来了，美丽的绽放也来了。
1: 在时光的长河中徘徊，寻找梦想的绚丽色彩。
2: 欢迎刘刘老师上班啦。
0: 嗯，下午的14:39，欢迎好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2: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嗯，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2: 嗯，赫赫妈妈说呀，今天早晨在公司楼下看到的，看到国旗一刹那老激动了。
0: 关键是天特别好，
2: 这真的是有一种秋冬的感觉了。
0: 嗯，
2: 海口有一种秋冬的感觉了。
0: 是，
2: 即便是看到了大太阳啊，但是也没有那么晒了。海口啊，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季节了。
0: 嗯
2: 嗯，
0: 嗯，丹禅说了，六座车呀，孩子五个孩子抢座位，都喜欢坐中间独立的座位，心情不好时啊就要开打。你跟他们说呀，你不要抢 F1 到 F5 不排好了吗？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人坐一天中间。
2: 哎，有道理哦。
0: 哎，这不就可以了吗？嗯，平时的时候如果出去玩就石头剪刀布。

0: 欢迎方欣姐，下午好。嗯，
1: 来提示一下大家吧哈，明天呢是中秋节，而且也是假期的第一天。今天呢在晚高峰的时候啊，估计路面当中的行车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且会提前的进入到晚高峰的通行状态啊。大家呢下班回家或者是回老家，注意关注一下这时间还有路况的变化啊，咱们尽量的安全出行吧。因为你说要让大家完全错峰可能也很难，因为有很多朋友只能是等着下了班之后再回家。
0: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下午通行高峰的这状态当中了。
1: 是的，现在已经高峰了啊。像红城湖路龙坤南这个路口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车流量已经很大了。
0: 青石大桥进出城方向上行车压力也大起来了，哪哪都是车，这会儿车特别多呀。
1: 十一来海口的机票好。

买，酒店也好打，好订。嗯，是啊，今天早上我们不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了有一个博主啊，他大概总结了一个今年国庆期间，国庆中秋这个假期期间，全国各地酒店的一个涨价幅度的图片。咱们海南这块呢不多，涨价的不多，像海口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大涨，价格是比较稳定的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国庆期间来海口。

0: 丹田说好主意，这孩子嘛，孩子多了也得管理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孩子多了管理你得找到一个管理的规律、
1: 哦、
0: 哎，得有一个管理的方向，现在分了 F1 到 F5 了，那就好管理了呀。
1: 这五个孩子都是同年的吗？
0: 嗯，
1: 还是说有
0: 他们应该是差，应该就差一两岁吧，
1: 不会差太多吧、嗯、同龄的啊，同龄的小朋友按照年龄的大小排一个 F1 到 F5 的高低是吧，
0: 嗯，
1: 这好排啊，
0: 对，在一个学校嘛，
1: 嗯，刘刘老师都能听出来美丽的绽放啊，
0: 嗯，
1: 美丽就绽放在这儿了，
0: 分享过了。

0: 刘老师说看预报五点有点雨，那个时候估计会更多。哎呀，那个点儿可别下雨呀。
1: 嗯，今天可别下了吧。
0: 嗯。来看看气象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啊。这是下午2点钟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聚合乡镇局地有阵雨，多云，局地有阵雨，东南风3级，温度是29到33度。看看它这一片雨位置在哪儿呢？在市区，整体还好。看了一下它这个云图啊，市区整体还好，西海岸这边可能会下。
1: 人家海口市气象台预报的呢，是对流云团影响的区域，包括周边的镇上吧，所有的周边乡镇和市区呢，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啊。
0: 哦、
1: 时间呢是从今天中午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之间。
0: 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吧，包括现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都注意行车安全吧。
1: 嗯。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初二的时候，那个班级里的班长，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这个。因为每一次我们有什么活动，他都唱这个歌。你该说不说啊？
1: 啊，
0: 我们锦宁人唱歌，就适合唱点
1: 扁平的发音。
0: 周杰伦的歌曲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1: 口齿不清，
0: 平翘舌不分。
1: 梅梅，你笑的也太大声了。
0: 对呀，这就是这样啊。平时我们说话也是这样。
1: 你们不是这个口音的。
0: 不是。

0: 哦，有人说我们那儿方言洋气，
1: 谁说？
0: 留言呢？不是，现在有一个艺人啊，
1: 艺人
0: 叫魏明哲，魏哲明。
1: 哦，魏
0: 济宁的，
1: 对，是那小伙长得挺帅的。
0: 然后他一说济宁话，下边无数粉丝呀，这个济宁话太洋气了，我一听我的天哪，还是得看人呢。几十年没有听说过那说话洋气的。
1: 哦，魏哲明
0: 啊，
1: 嗯，
0: 对，我们那儿都说我们那儿说话呀，
1: 嗯，
0: 最土。
1: 小鱼说呢，金盘方向啊，有大片的乌云哦，哎呦，
0: 嗯，
1: 那可真是不好说。
0: 嗯，可能还是会有雨，
1: 会有雨啊。
0: 嗯，大家注意吧啊。
1: 单传说呀，曾经的帮助来了，我未能积极互动，
0: 哦，
1: 趁节目还在播出，留下互动的痕迹。
0: 我们记住了。

0: 有老师说他看到一个美女说山东话哇嘎了，很有记忆点，那是青岛话啊、
1: 哦、
0: 他们是
1: 哇嘎了哇海白，
0: 山东话里的胶东方言。嗯，青岛青岛话哇嘎了哈啤酒。嗯，
2: 刘刘老师说咱节目有十年了吧，刚好十年，
1: 今年第十年嘛，
0: 刚好十年，已经十周年过了啊。
1: 嗯，
0: 哎，滴答滴答
1: 都赶着回家呢，加油站都排队了。
0: 嗯，
1: 是呀。
0: 嗯，考考你海南话。
1: 嗯，
0: 他的名字海南话怎么翻译？
1: 滴滴答滴答亚诺打滴亚四四亚诺打滴滴四四四一四一
0: 啊，
1: 是不是？
0: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为难你了。
1: 然后蓝雨，难道是曾经的同行吗？他说怀念以前在直播间的日子。
0: 嗯、谁不怀念呢？
1: 我们还没走呢，就已经开始怀念了。张姐说呀，这个他熟啊，嗯、对哦，你是青岛的，
0: 这个、你熟，你得发消息过，发语音过来呀。
1: 是，
0: 嗯。漫沙飞舞说堵车，我看看现在是堵在哪儿了？堵在了东线高速海口往三啊海三高速，海三高速南渡江大桥路段，看它的导航上面显示是有施工。啊，中线海三高速，就是在永发胡同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就是在永发胡同这个位置，这边已经排队排了有个五公里啊，五公里左右了。
1: 啊，行、嗯、到门了，
0: 嗯，
1: 考上老师了，
0: 哦，
1: 哦那也很棒呀，
0: 很棒，很棒，很棒。为你学会
1: 忍耐，为你咱们终其一生求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嗯。
0: 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对，也不一定，
0: 啊、
1: 没那么绝对了。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的，
0: 哎 ，Follow your heart， 跟着你的心走。
1: 行，
0: 麦，你觉得开心？
1: 我就想留在直播间
0: 啊，
1: 就想留在直播间呀。
0: 谁呀？

0: 说大家呀，
1: 大家是谁？
0: 嗯，有一些朋友嘛，
1: 哦，
0: 有职业情怀的朋友，
1: 你看看。
0: 展望说呀，出现了一个新的网约车骗局。他说有些乘客呀故意打车不上车，让你到位之后啊拍小区的照片和视频传给对方，然后呢催收公司会凭你上传的图片和视频发给对方欠款人，再威胁欠款人，欠款人呢以诱发疾病住院后向当地法院起诉你，让你赔偿相应的赔偿金。
1: 什么意思？
0: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乘客打车不上车，让你到位置之后拍小区的照片和视频给他，然后催收公司会凭你上传的图片和视频发给对方的欠款人，威胁欠款人。就是他打车的那个位置是欠款人他们家，是吧？然后呢让你拍了个视频和照片，那是催收公司他故意装乘客打车，把你这个发给欠款人，说欠款人，
0: 吓到了，
1: 诱发疾病，住院后会向当地的法院起诉，你无责，说让你赔偿相应的赔偿金，一定要注意，你无责，担心什么赔偿金？你有什么赔偿责任？你有什么？
0: 你也可以证明他，
1: 你有什么过错啊？你不知情，是吧？你完全无责，而且呀。这个基于合同的相对性来说，你跟你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呀，是吧？你只是出于职业的要求给他发了一个你所在位置的视频，你没有想到他会拿来去作恶呀，对不对？所以
0: 跟你没关系，
1: 不用担心，
0: 他
1: 起诉你你也无责，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哦，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稍后三点钟咱们还有律师在线呢。
1: 是的。
0: 一会儿大家呢有法律问题可以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感谢蓝宇的祝福，谢谢啊。
1: 苗宝说听说也有人叫外卖跑腿这么干。
0: 那大家警惕一点吧，谨慎一些啊。我说这里也堵车，快速路桥面上。我刚看了一下西往东方向也是秋海上来金肯往金肯走，对，堵车了。
1: 放假了吗？放假了呀。

0: 与光同尘说下雨啦，绕城高速下雨啦，绕城高速下雨啦，那很快可能也会堵车，
1: 注意安全吧。
0: 现在东线高速出城方向行车量大，得过了龙桥服务区以后才好一些，进出城方向行车量压力都会大啊。海山高速这边呢是永发胡同这儿啊，有施工。西线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走，在白莲胡同大丰胡同之间，过了红树湾胡同福山胡同之间，这边行车量也很大，注意安全，稳驾慢行。要是每个假期路况都能像海云高速一样就好了。

0: 海运高速任何假期都能扛得住压力，一直都很顺畅。
1: 但是希望大家都多注意安全吧啊！
0: 是的，
1: 快速路桥面上呢，还是京垦到龙昆南，京垦到龙昆南匝道之间啊，车流量很大啊，走的速度会比较缓慢，所以大家呢多注意一下安全。陈老师说呀，今天下个早班，
0: 哎呀，
1: 今天都没到三点钟呢就下班了，
0: 要下个早班，赶紧回吧。看看你，我看看你回家堵不堵车？你回家不堵车啊？
1: 去永兴啊？哎，我都没去过永兴呢。
0: 你没去过永兴
1: 啊？永
0: 兴怎么可能？
1: 永兴有啥？永兴有荔枝。
0: 永兴有 V
1: V。
0: 英语懂不懂？
1: 不懂
0: 啊。
1: 那我又没过七级，我哪懂？
0: 可爱的小蜜蜂，
1: 哦，蜂蜜，荔枝蜜。
0: 可爱的小蜜蜂，那里是永兴。
1: 哦，
0: 你细过？
1: 我细过啊。
0: 你带队呀，细过呀。
1: 哦，啥时候细的？
0: 你肯定细过那个地方啊。
1: 哦，我们去摘过荔枝。
0: 这摘荔枝呢也是。
1: 哦。
0: 然后，咱们之前不是周末，做研学。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蜂蜜基地，
0: 你细了没有？
1: 我细了，
0: 对吧？那就是，就是张口就来，我没去过，哪里都没去过，
1: 记性不好，
0: 哪里都去过，哪里都没去过。
1: 我就前几天不知道怎么碰到按钮了啊，调到了别的台，说怎么着呢，听不着你们聊天了。哎呦，这会儿好多地方都下雨哎。小吴说下大雨啊，观澜湖这边啊，学校这个点呢开始放学，所以堵车了。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朋友们，这个点遇上下雨呀、就有点难受。
1: 是
0: 啊，安全第一
1: 啊。欣姐这个记忆力她不好啊，
0: 对吧？羡慕欣姐的记忆力是不是？哎呀，
1: 该忘的不忘，不该忘的瞎忘，
0: 想不起来一点儿，所以她这种记性啊，其他都行。但是你不能借钱，你借了钱，
1: 借钱咱记得老清楚了。
0: 借了钱，你过八年也忘不了。但是其他的事儿，忘得快。你可以让他请你吃饭，请你吃完饭啊，过一段时间就忘了。
1: 韩香姐她说她下早班的话都不敢出声。
0: 没事，慢慢偷偷走呗，偷偷走呗。
1: 他不曝光你。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雨光同城说，雨刮器都冒烟了，那估计是看不太清楚路了。打开雾灯哦，及时的打开雾灯。
0: 打开雾灯。
1: 来吧，我们先关注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3:0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另外也提醒大家，从今天上午10:00开始，一直到10月7号24点，新海港这边的进港线路啊会有一些变化，目前就是会关闭这个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的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从滨海大道进入到新海大道再到海色路到新海港的这样一个路线来进港。同时呢也是关闭了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交叉路口，只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由北往东的一个左转口。同时新海港的 GTC 廊桥啊仅

0: 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的进港通道。所以大家到了现场之后，还是要根据现场的一些指示，包括工作人员的指挥，咱们依次有序的来进港。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基本上大多数的主干道还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的，毕竟处于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特别多啊。目前的话，像现在滨海大道啊、长堤路、滨江路，还有现在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没有问题。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在秀英大道这边的话，是跟向荣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还有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包括秋海大道跟在这个秋季文化公园这个路段上，然后也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在信号灯前咱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都是只需要一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龙昆南路的话，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跟上午相比的话是稍微有所增多，包括在一个小时之前啊也是有所增加的，目前在主路部分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队尾接近到海德路口的位置，同时还有现在在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现在队尾是排到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没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

0: 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9啊，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交通救护司正在直播当中的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呢是周四，刚好赶上要放假了，所以这会儿路面上行车压力是非常大的，提醒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有问题啊，有路况啊，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反馈到节目当中。另外呢，今天是周四，也是我们帮主来了吧最后一期的律师在线。所以呢今天大家这会儿啊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打电话来啊 4660954,6666-0954 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依然是老朋友，来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吧。
4: 大家好，我是海南左存律师事务所的张金律师。
3: 欢迎欢迎，
5: 我是海南左存律师事务所的陈庆山陈律师。
4: 欢迎张律师和陈律师啊。大家呢有法律问题这会儿可以来咨询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刚才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呢啊，就是刚好张律师和陈律师呢都有遇到过类似的案子。我们也是看到之前央视新闻有分享了一个消息，因为现在刚刚到了开学季，这个校园安全呢不光是家长们非常关心的，其实全社会呢也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说到校园安全呢，最近这个张律师和陈律师有接触到的案子当中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在学校受伤了，那学校这边是不是要担责这样的一个问题。请张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案例。
6: 这个案例简单来讲就是江苏省东县人民法院他审结的一个案例，就课间玩耍的时候小佳将小雨推倒，导致了小雨的骨折。事发之后老师就应急处置并及时通知家长把小孩送医。那么因为双方对这个损失赔偿的问题协商未果，之后呢这个小雨将小佳还有小佳的监护人以及学校共同诉至法院。那么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学校

0: 其实已经尽到了管理和教育的义务，在学校内都已经张贴了行为规范，以及对这个学生都做了安全警示教育，所以最终认定呢，学校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
0: 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理解好像不太一样。
2: 学校作为特定场所的这个管理者，他在像这种施工安全的这种问题上，是不是还是要承担一些相应的补充责任？就是因为学校做了提醒之后，学校就可以免责了，然后这个孩子的问题，就是孩子家长来自己负责了。
0: 他不仅仅是提醒，而且他要做到就是一个教育，或者是说他要防止这个损害扩大，这些其实都是他的一系列的一些责任。比如说最近我有一个案件，也是一个类似的，也是小孩把小孩给弄倒了，然后也是发生了骨折。那么这个学校当时判决下来，学校是要担10%的责任，就是因为事发之后他没有及时的去调查真相，没有及时，比如说我去调监控啊，去问小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等等这些没有去还原真相，所以导致一开始的时候家长他是不清楚小孩为什么会摔倒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故，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学校是承担了10%的责任。所以说比如说我及时的开启这个应急的措施，我送医或者是说及时告诉家长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学校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说我这个教育的义务。
1: 对，像咱们佐诚律所不是会有律师在这个只会有法律援助的值班吗？
3: 对，
1: 陈律师好像也有接到过家长们咨询这个问题是吗？
3: 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在半个月前呢，我接到一个家长的一个咨询，案情内容就是他说他家的孩子在课间时间与其他的同学打闹，然后呢打闹的时候呢，学校因为这个装修有一些瓷砖、一些物料废料堆在一旁，然后呢他们去玩耍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小孩不慎推到他，摔到那个物料盘，导致自己割伤。这种情况下，我当时有询问几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学校当时有没有尽到一个提示义务，甚至是一些提示的手段，封锁啊这些什么的，当时家长口述跟我说是没有的。后续我了解到这种情况，就是学校这边也愿意去承担孩子医药费，还是双方进行了一个调解。
2: 那就是你看这学校他是有过错的，愿意承担，
3: 对，
2: 这也是避免纠纷的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
1: 对，
2: 另外呢有一个问题啊，是刚才孤独展望他说到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咱可以陈律和张律咱们来分析一下啊。他说呀，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网约车骗局，是什么呢？是这个催收公司他假装下个单，然后让司机到了乘客上车的地点联系乘客，但是呢这个乘客就是催收公司，催收公司说你拍一下这个小区的大门口的这个照片，看你到没到啊，你发给我。发过去之后呢，催收公司的这个人就会把他的这些图片视频发给这个欠款人，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欠款人的家里的位置，然后呢发给欠款人，然后威胁欠款人，然后他说欠款人呢就因此诱发疾病啊，住院后呢会向当地的法院来起诉你，让你赔偿相应的赔偿金。那像这种情况下，作为网约车司机，他到了指定的地点了，根据下单人的要求，他拍了现场的视频说我到了，但是他没想到这个下单人是催收公司啊，会拿着他拍的东西发给欠款人，然后呢因此要承担后续的相应的责任。就他这个行为和最后的结果之间，他会承担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吗？
0: 这个网约车司机还是被告了是吗？
2: 对
1: 他变成被告了。
2: 对，说你发的这个东西你给催收公司了，催收公司发给我，我以为他到我家门口了呢，给我吓得不行，我吓得我生病了，我去住院了，现在起诉他。
0: 他其实本人他对于这个事情的引发，或者说有这个事实，就是有这个后果的发生，他其实是没有预料的。也就是说他是正常的在进行一个履职或他接单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么一个正常的工作行为。他别人说我看你有没有到，然后我向你拍个照给我，他这个拍照的行为并没有说，因为他拍照比如说我只是拍一个小区或者拍一个那个街道的这个图片，并没有说涉及别人的隐私等等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呢它其实是不构成这么一个威胁的行为的。那么这个照片被别人别有用心的去利用，然后去威胁别人，那也是这个发出威胁的这个人这个

0: 或者个公司来承担责任，而不是由这个他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来承担。
1: 嗯，所以啊不用担心，它不能说是一种新型的网约车骗局，只能说是大家一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也要规避一些法律风险，是吧，保护好自己。另外呢，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要慌，如果有人说之前你拍的那个照片啊现在怎么怎么样了要起诉你了，也不用慌啊，不该咱们承担的责任咱们也不需要承担，大大方方的面对就行了。可能有些胆小的朋友说，哎呀我拍的东西引发人家病了要告我了，人家现在可能来找我要这个私下解决要私了我给他点钱他要了也不多500-800的解决了就完了，其实这个时候你才会上当。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提高警惕。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6666-0954 6666-0954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两位律师咱们在线沟通交流。
2: 对，有朋友呢在咨询说呀，这个公司呢不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后来被开除了，这个涉及到的赔偿应该怎么来赔偿呢？
0: 首先一个，没有签劳动合同，但是如果说我有证据去证明我跟公司之间是成立劳动关系的，给他提供劳动我也受他管理的，那么双方成立劳动关系，他可以主张一个他二倍工资，二倍工资从第二个月开始算11个月他这个二倍工资。其次一个呢，被开除了，那要开除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说他是合法合规的这么一个开除，那么那你开除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你没有办法去主张补偿或者赔偿。那如果说比如说他是拖欠你的工资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他你自动离职了，你被迫离职了，那你可能会有补偿。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没有任何理由，或者他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随便找了一个茬给你开除，那可能就是违法解除，那就是二倍
2: 二N。
0: 对，
2: 二N。 N 代表的是我们
3: 年限，
2: 工作的年限。
0: 对，就是一年就补一个月。
2: 明白。大家还有哪些啊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的，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咱们的法律帮忙热线呢是4660954 4660954，或者是啊大家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黄先生，
1: 哎下午好
2: 啊。您说。
4: 哎主持人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爸被邻居打了，他被拘留了，但是他不肯赔这个医疗费，我这个怎么去起诉他了？
0: 他是被打了是吧？那么如果您这边有这个比如说报案的这些材料或者说有监控视频能够证明有这个事实发生的，那么你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后主张比如说你们医疗费护理费或者说有误工损失的，这些都是可以一并主张的。
4: 那我这种的话是警察费用那些单啊什么都要拿去交的是吧？
0: 对对，你要把这些单据作为证据提交，证明这个你的损失。
4: 那我需要要求他赔我那些精神费啊那些什么可以吗？营养费这个可以吗？
0: 你可以主张就是精神损害赔偿，如果这个案子被认定确实是一个刑事案件，然后您的这个民事诉讼可能会被认定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么一个赔偿，那有可能得不到支持，但是您可以先主张。
1: 现在对方是在拘留所啊。
4: 他拘留10天了，
0: 他的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变成刑事案件，这个有待观察，我还不是很确定他这个情况会不会是变成一个刑事案件。如果他只是普通的行政拘留，那么他不是一个刑事案件，那您这个民事诉讼就可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他变成了刑事案件，那么您的这个民事诉讼呢，他就会变成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一个附带的一个诉讼，他就没有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但你可以先主张。
2: 就是他可以先起诉是吗？
0: 对，你可以先起诉，先主张嘛，然后后续就是看这个案件有没有变成一个刑事案件了。
1: 那怎么处理？
4: 怎么会变成刑事呢？
1: 现在有没有验伤？
0: 就是因为比如说他把你父亲打得比较严重，打个比方，他这个打得很严重，比如说他轻伤一级、轻伤那个什么了，或者说重伤了，
2: 伤情鉴定。
0: 对，那他这种情况，
4: 没有，他派出所做了，他就是做了，他是说什么轻微
1: 轻微伤，
4: 轻微的这种
0: 那就
4: 还就
0: 对。

0: 最长就只拘留了10天
1: 啊，就是拘留10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那有可能他只是做一个行政处罚，那你可以主张这个这个就是你的精神损害赔偿，嗯，
0: 对吧？好，
2: 就单独去告他，
1: 嗯，
0: 啊，好，谢谢，
1: 嗯，好嘞啊。
2: 来吧，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继续打电话来4060954666066954。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平台上的留言，他说想咨询一下两位律师，他说他是房东，跟租户呢签了5年的合约，但是租户租了1年之后未经他的允许就把房屋转租给了第三方，而且还向第三方收取了转让费，他想问一下现在他能否直接把房子收回来。
1: 首先一个我是建议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不能转租，然后转租的后果是什么。我的建议就是先看一下合同，其次一个就是要知道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什么时候知道人家转租的，因为如果说你知道了然后有一段时间你一直都没有去主张这个权益的话呢，可能会被视为是默认。
2: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他们的合同明确约定了不允许转租，或者转租一定要及时的通知房东，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已经把房子转给了第三方，他现在要收回房子的话，损害的是在第三方的这个权益和利益了吗？
1: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下房东能直接收吗？
1: 可以，但是你就是说他的这个情况，你就是你主要对接的就是你的这个承租人，而不是最终的那个租房的人。现在比如说现在住的房子，你最终的这个租房的人，其实他对接的是中间的这个二房东。所以我们直接去跟我们签合同，跟谁签呢？就是直接去跟他主张就可以了。而且这个事情一定要尽快，因为你如果你超过6个月你不提异议，不提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会被认为是你默认许可了。
2: 你看展望还是法律方面的知识还是有一些的，说在法律上面不是有一条应当知道的这个事情吗？严重的造成对方的伤亡还要负相当的法律刑事责任。什么意思？你说的是刚刚你分享的那个催收让网约车拍照片最后被要求赔偿的那个事情吗？
3: 他说呢是有一条应当知道是吗？
2: 这个
3: 就是作为我们当事人来说，
2: 肯定没有啊。那谁拍照的时候也不能应当知道这个照片
1: 会，很难预料，
2: 对呀、
1: 这个很难预料，
2: 会被别人拿去做坏事啊。
1: 作为常理来讲是很难预料的，也不是说偷拍啊怎么样的。
2: 那肯定是在法律层面上来讲，就你说的这个事情，就不可能有应当知道这个事情。谁能应当知道这个事情？我发了个照片，他拿去做坏事了，是吧？还造成严重造成对方人员伤亡的，要负相当的法律责任。
3: 除非你提前知道他用你照片干啥去了，
2: 除非你是这个催收的，除非人家告诉你了我是催收的，你去给我拍个照片，我拿这个照片去威胁他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承担责任，否则你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催收的跟你说了，我现在我给你1000块钱啊，你去给我拍张照片，这个照片我要干嘛干嘛用。
1: 那可能这个你就得考量一下，这1000块钱值不值这张照片。
2: 是，你不要，千万不要觉得哦，1000块钱拍个照片，催收公司的催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让我拍个照片，我收1000块钱，我干个活，挺好的。这个时候你要承担，
3: 那你就可能要承担责任了。
4: 那这种明知这种行为去实施的话，大概率也是要承担这种相应的责任的。
2: 就是如果你知道人家要办坏事，你还助纣为虐，你还去帮人干坏事，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就是该的。对吧？通俗点理解。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3: 来看看其他朋友啊，他说这个劳动争议的问题啊，劳动仲裁委这边裁定不予受理了，那如果起诉到法院，法院会受理吗？
1: 看他不予受理的
3: 理由
1: 是什么。因为有一些案件确实仲裁这边他不予受理，但是你起诉到法院他还是会正常的去审理的。他还是会正常去审理的，所以你要看他不受理的理由是什么。
3: 有哪些情况之下比如说仲裁委他会不会受理呢？像这个劳动争议方面的问题。
1: 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我这个社保基数，我觉得他比如说我社保基数我的收入是10000块钱，他只按3000的这个基数给我交，我认为他这个基数不对，然后我主张就是按我这个正常基数交，这个仲裁是不予受理的。或者是说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到了退休年龄了，那么他也是不予受理的，有很多种情况。
3: 所以得分情况。但是你可以直接去到法院去起诉。
1: 对。
3: 但是能不能胜诉这个可能也要确定一下，看自己提供的证据材料是否充足吧。
1: 对，还有就是看你的这个诉求，就是会不会就是能。

0: 够就是得到支持吧，这个诉求。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的问题是想咨询一下律师，他之前在美容院办了卡，消费了3万多，美容院说是可以打造 S 型身材，结果消费完了，完全没有效果，他可以主张退费吗？
0: 我觉得如果

0: 你有证据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消费服务没有达到他的承诺，你可以去主张。但是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证据，他可能只是口头承诺。
1: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哦，就你消费的这3万多，你是在那儿消费了，他给你提供服务了，虽然最后没有达到 S 型身材，但是他这个服务啊，他提供的这些东西应该都是有的，
2: 是不是不好界定啊？
0: 所以说，最终能不能退到这么多钱也还不一定。
1: 它关键是你 S 型身材，你是从哪个角度看呢？侧面看呢？平躺看呢？还正面看呢？这怎么算是 S 型身材呀？
2: 嗯，来先看看黎先生啊，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2: 您说。
3: 啊，是这样的，我之前是在外地，在北京的公司上班，发生了工伤，然后呢，最后我离职之后呢，有一笔救助金之类的，一直没有给，大概过了8年。嗯，但是中间呢一直有跟公司的行政在联系，对方一直就说没有钱，然后这个情况的话要怎么操作，后续如果要起诉的话。
2: 这笔费用是公司要支付的费用，
1: 工伤赔偿金，
2: 还是说由这个社保来付，然后转到公司账下的钱？
3: 有社保来支付，然后已经转到公司的账户上，但他一直没有给完给我，只是给了一部分。
2: 给了一部分。
3: 对，有一部分钱是公司要赔的，有一部分钱是社保赔的。在这里呢，有个问题就是，当时公司的主体是在江苏，但我是在北京上的社保，是走北京那边，我合同签的是江苏的公司。
2: 但是你们是在工作地是？
1: 实际工作地是在北京。
3: 在北京，对。
2: 嗯。
3: 合同上面是跟江苏的一家公司签的。
2: 它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这个公司，就是被申请人的所在地，一种是在你的工作地，这两个地方你都可以提劳动仲裁，可以主张要求让他把这个钱支付到你这边。
3: 哦，那个网上可以申请吗？因为我人其实在海南。
2: 我的建议是你问一下，因为每个地方的劳动仲裁它的可能不太一样，那么如果他可以在网上申请的话，你就不用来回跑。
3: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我问一句，就他像他这种是属于工伤赔偿的费用，他这个应该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吧？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他这个钱确实都已经到账了，那么我主张的话，我的建议是尽快，因为他的这个时效呢，他其实因为仲裁劳动仲裁他的时效就是一年，或者说如果即使你说你认为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债务问题啊，我现在就是不用劳动仲裁这个诉求来去弄，那我只是按普通的民事诉讼来弄的话，那也是3年，我的建议是
2: 抓紧时间
0: 、因为避免就是
1: 赶紧起诉赶紧要
0: 情况。对，
2: 已经过了8年了。
1: 那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产生了一些额外的费用，他是不是也可以主张这个公司一并来支付？你比如说律师费呀，包括我
2: 交通费
1: 啊，交通费呀，这些东西。
0: 他其实这个不在这个支持的范围内，因为律师费他也不是必然产生的，然后交通费用的话，这个他也没有这个依据。
1: 所以反正先把自己的钱要回来吧，
0: 因为拖得越久你的损失就越大。
1: 啊，好的，感谢两位律师啊做客直播间，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期的律师在线。那么接下来呢，可能会在其他的节目当中出现，但是呢下午啊就暂时跟大家再见了，说再见了。来吧，接下来是天马行空，咱们今天的帮主就到这儿了，祝大家中秋愉快，拜拜。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3: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里边现在有不少路段上车辆呢跟上 时段相比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从龙坤北路上到南大桥，目前在过了国贸路口之后一直到南大桥桥中间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虽然说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但是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多，已经出现了通行缓慢的过程了。还有在海府路

0: 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队尾排到塔光市场，包括现在从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也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龙昆南路的话呢，目前在面前坡天桥底下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稍显缓慢。还有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护城大境这个路口的位置。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目前队尾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包括在过了一海大道路口之后呢，在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以及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海修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往西海岸的方向，在金肯匝道这个位置车辆也是有明显的增多，看到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啊，还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通行速度会显得稍微有一些缓慢啊。因为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今天下午这个路上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有些朋友可能会提前的安排自己的一个出行的行程之类的，所以也提醒大家，估计今天下午再过一会儿的话呢，这个市区里头车流量会越来越多，建议大家还是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个出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第五次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

要快乐好轻松。北京时间下午3:4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天马行空。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在节目一开始呢，提前跟大伙说一声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中秋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假期了，3天的小长假。现在呢，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或者是去接孩子回家的放假的这个路上啊，喜气洋洋。今天下午的这个空气当中啊，都洋溢着幸福的甜蜜啊，甜蜜的气息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朋友都是提前下班，或者是有的学校都是提前放学吧。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道路呢，已经是有点进入到了这放假前的晚高峰的状态了啊！这才3:40，像整个龙昆南这边，哎呦，这车齁老多啊！现在整个龙昆南路过了南海大道这个路口之后，南北双向，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车都特别多，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另外呢，像在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这个路口呢，也是出城方向的这个车非常多，从前面这个路口处一直是都已经排过了白水塘路的路口了啊。所以说呢，现在的几个堵点都是集中在要进出城的这些方向当中。然后咱们整个市区的北半片，以南海大道为中轴线啊，往北的这大部分区域都是还好，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估计稍后呢，这个车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依旧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分享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同时本节目也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放假之前就是热闹啊，这路上的朋友太多了。同时呢，也能看得出来啊，也能预计得出来，今天晚上在这些商场周边车也会特别多。今晚打算出去商场里吃个饭呢，您要是5点来钟6点来钟可以去碰碰运气，您要是7点多出门，然后准备去商场里边停车呀，哎呦，尤其是那个阳光城，这真就是看运气凭本事了，真够呛能有地儿停啊。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到很多中秋假期3天假期期间咱们海口可以体验到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最近的活动呢特别特别多，虽然说我们已经有好几天的节目给大家盘点活动了，但是仍旧没有盘点完，还有特别多的好玩的地方啊。如果说大家在中秋3天不想出海口的，可以来看一看这些又免费啊又好玩，同时还适合带着孩子去逛的这么多好的地方。

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港口方面的提示啊。我们这两天呢一直在大频次的，每到整点半点的广告和路况时间，就不停的在提示大家，从今天啊，从今天上午的十点一直到十月七号的晚上24点，中间的这一长串13天的时间，咱们新海港的小客车的进港路线会有调整，想要过海的朋友一定要听好了啊。首先呢，它是关闭了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的那个通道，你就不能从 G15 高速公路下去进新海港了。所有去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啊，这个是客车啊，这是客车，客车呢都要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到海色路，最后通过新海港的这个路线来进港。那同时呢，关闭了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跟海色路交叉路口，只保留了海色路跟福波路北往东左转的这个路口。然后新海港的 GTC 廊桥呢，是只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另外还有包括公交啊、出租还有网约，这个需要各位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朋友们都听一下。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呢，是由新海大道跟海色路的这个路口去进，然后从海色路跟福波路的路口去出。那秀英港跟南港这两个港口的小客车进港路线是不变的啊。也为了在这么高峰期的时段的便于管理，也防止大家排队出现太拥堵的一个情况，各位呢按照我们新发布的这个通告来进行安排啊。一念之间的说，世纪大桥有一辆电动车逆行进入海淀岛了。有在世纪大桥上面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有一辆电动车逆行骑进海淀岛了啊，我们也马上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去把它抓到，抓住它。这么好的节日啊，中秋讲究什么呀？讲究一个团圆跟平安，你这行为就是把团圆跟平安抛之脑后。在最应该遵守规则的时候啊，你选择了违背规则，我们马上跟交警去说，大家呢也注意避让一下啊，离他远点。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接下来的大很多活动。接下来的这个呢，是来自于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中秋节双节最新活动攻略。其实从明天开始，他们就会陆陆续续有特别多的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国庆节啊，一直持续到国庆节，包含了国风雅集、非遗手作、书画大赛，包括还有亲子定向赛，很多的活动。不管大家是喜欢汉服的，还是说文艺青年，还是带娃的家长朋友们，或者是运动达人，都可以来到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来体验到这些精彩的活动。首先呢，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国风雅集。这个国风雅集呢，字面意思就是现场会有很多国风相关的元素，包括汉服、游园会啊、国风音乐会，还有这种国风集市。现场呢会提供专业的这种汉服妆造，或者说您自己有的话呢，也可以自己穿着啊，穿着汉服过来变成古人之后，就可以去到这些打卡点来拍照片，还能参与晚上的古风造型秀。哎，我们作为素人，我们作为路人，也可以去参加到他们的造型秀啊、模特秀啊这些比赛当中啊，这个活动当中，说不定你就能 C 位出道。这个是汉服活动。然后呢，关于手作，他们现场会有手工亲手制作月饼的这么活动啊。制作的这个月饼的图形图样呢是海公仔，就是工人文化宫的他们的 IP， 他们的吉祥物的这个造型。在同时做月饼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还会偶遇到嫦娥的扮演者，还有一些文人墨客跟海口工人文化宫的吉祥物海公仔，跟他们碰到了之后呢，就可以来猜诗谜，你如果猜对了还可以赢取到文创的小礼品，这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参与的活动啊。然后呢就是市集了，一般这些活动呢都会带一个市集，这种市集呢就是国风风格的一个市集，包括很多的东西，一些咱们椰城的好物啊、非遗的文创啊。

0: 特色的小吃啊，可以边逛边吃边挑边买，还可以享受到工会的便民服务。那到了最后呢，肯定是离不开表演。到了晚上夜幕降临之后，户外的舞台上会有一个家国同心主题文艺演出，包含了歌舞，包含了朗诵，以及互动抽奖，围观一下说不定还能抽着大奖。
1: 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
0: 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些活动可以请大家参与，就是除了个这个游园会之外啊，他们会有这个名师大讲堂，阅读一些红色经典。马上要到国庆节了，那这个时间呢是在9月27号，就是国庆节的最后一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五楼会议室啊，朗诵一些新时代爱国主义和自贸港精神的一些文章啊。然后从9月30号到10月15号，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会有一些美术书法作品的大赛，一共会有100幅作品。这个是来自于他们第二届的海公仔杯职工书法美术作品大赛。最后呢，就是关于运动会，刚才提到的可以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参加这些趣味的户外运动会。不过他这个运动会的时间比较晚啊，都已经到了国庆结束之后了，是10月11号，这时间倒是挺奇怪的。他们在现场呢会有一些游泳馆啊，但是游泳馆不是游泳，是垂钓，特别奇怪。游泳馆垂钓，还有羽毛球投壶、网球运输，都是一些比较趣味的竞技性没有那么专业的那种活动啊，趣味活动。然后呢，现场还会有很多的丰厚的奖品，现金大奖，第一名呢会有1000块钱，以及惊喜的大礼包跟伴手礼，是在10月11号一个周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但是它这个是收费的一个活动啊，是费用呢是99块钱一组，然后一组呢是不超过3个人，就一家三口，正好是99块钱。那么从10月1号全天，10月1号当天全天，以及10月到12月的节假日和周末的上午，海口工人文化宫的羽毛球、篮球、网球、匹克球等等这些场馆呢是免费开放的，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工人文化宫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来预约。然后呢，在10月1号到7号国庆节每一天的下午，以及从10月开始的每周六和每周天晚上，他们会有剧场来免费放映爱国主题电影，这个不需要预约，直接进场进就可以了。那具体放映的是什么电影，大家也可以去工人文化宫的公众号看一下他们那个排期，如果有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免费看看电影啊。布老师呢说，马公子，中秋节到了，你的计划是去哪儿玩呢？我的计划去哪儿玩啊？我的计划在家玩。中秋外头人太多了，我就不跟大家挤了。然后还有这个橘子啊，橘子问到问题说西线堵车吗？西线堵车吗？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话西线，哎，你别说，你还真问到点上了。现在西线高速呢情况比较复杂，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你如果是从绕城高速，你比如说你是从秋海大道或者是哪个口出来的啊，上绕城高速，一路顺着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去走的话呢，快到白莲互通，这边是出现堵车的情况了。大概从白莲互通往后排了得有3公里多，小4公里吧，都差点要排到玉海互通了。估计也是受到接孩子的一个影响，因为白莲互通旁边就是海南省技术学院啊，再加上海南中学美伦校区，这两个学校放在一块儿呢，孩子们正好都到这个放学放假的时间点了，又这么长的假，肯定是要收拾行李拖着行李箱走的，这估计是接孩子的朋友会比较多。然后再就是你如果是从老城这边过来啊，你顺着南海大道一路进了老城，然后准备从老城出来上百联互通的话呢，这边就是刚刚说到的会旁边有2所学校，所以这从这儿出来也是很堵很堵。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现在要走西线高速的话呢，强烈建议

你们是从南海大道，比如说先进到老城市区，然后从老城市区一路顺着走啊，一直往前走，然后呢从大丰互通的那个口再上高速。这个路线呢可能相对来说等的时间不会那么久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您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只要是过了白，其实只要过了白莲互通之后，一路再往再往这个福山呐、啊、或者是临高啊这边走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主要就是在白莲互通这块稍微堵一堵。然后另外呢从西线高速回来的这个方向，这主要是集中在大丰互通这个位置，是有暂时700-800米左右的一个排队啊，但是问题应该不大，我们稍后再关注一下它会不会变长啊，目前堵的不是特别久。这就是西线高速的一个情况，您看看您是准备出去呢还是准备回来呢？大家有其他的一些路面上的问题呀，或者是啊节假日活动方面的一些问题呀，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专门为大家解决所有的这些交通上的包括玩乐上的这些问题啊。

0: 这位朋友又补充到了，说从海淀岛出发建议走哪条呢？从海淀岛出发，我觉得你就是按照我说的那个吧，啊，你就一路先走到这个南海大道上，然后顺着南海大道，包括你走快速路也可以啊，你走快速路也可以，就是直接你先走到西海岸，顺着快速路夸夸夸夸夸夸走到西海岸啊，完了之后呢，上这个沈海高速，一路再穿过老城啊，记得千万不要从那个白莲湖通这儿出来啊。一路顺着老城走，老城的路走，然后你导航一下，导到那个大丰互通，从大丰互通这边钻出来，上高速会快一些，会快很多，也不是快一些了，因为我目前又看了一下，绕城高速这边堵得更久了啊。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16: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还是有不少路段上这个车流量啊，跟之前相比是有明显的增多，因为今天下午啊，也就是中秋这个放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说今天下午的话，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提前就出行之类的。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昆南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现在从南大桥下桥口，也就是面前坡天桥这个位置，就已经有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了，而且在桥底下的话，还有一些车辆有临时变道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尽量啊，咱们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变道夹塞。然后从这一段开始，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包括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一直到城西路口，然后还有在过了城西路口往前没多远的距离，一直到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是去迎宾大道这个方向，车辆是比较集中的。那么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在一海大道路口队尾直接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然后过了一海大道，目前在凤翔西路口还有城西路口包括红城湖路口的位置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的，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现在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包括在这个海府立交桥底下一直到省图书馆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效率都比较低下。反方向从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目前是在美祥路口以及在五指山南路路口这两个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的情况。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目前去国兴大道主要是在秋海上匝道口的位置，车辆通行速度会比较慢，然后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还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车辆比较集中啊，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还有很多车辆呢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通行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秋海大道现在由北往南方向行驶，目前像在秀华路口、南海大道路口，还有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包括在金盛达建材城这个路段上，也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绕城高速的话呢，现在是关南湖互通这一块，继续前往老城的方向，队尾直接就已经排到了龙昆南互通了，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

的歌。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4: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啊，有任何路面上的情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大家最近有想换工作或者是找新机会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南就业，关注之后呢，他们每天都会发很多的优质岗位的一些信息。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在节后啊，人家上班了之后呢。

再去自行联系一下。另外呢，本节目也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刚才有朋友问到说那个西线高速的事儿，易建娟呢说西线高速啊是要建新建互通，有新建互通是在白莲互通跟粤海互通之间要新建一个互通，确实它中间确实要新建一个互通，叫海城互通。这个海城互通呢，它是2024年就开工了啊，计划是2年完成，大概率就是今年差不多就要完工。目前还在建当中啊。然后张静律师呢说，学院路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红绿灯太不合理了，红灯120秒，绿灯20多秒，车不多，但是堵很久。我来看他一下，学院路是吧？学院路跟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哎呦。还真是，这边的车呢主要都是集中在北往南，要上椰海大道这个方向，从前面椰海大道的路口是已经排到后边城西商业广场的这个路口了，排得特别长啊。我们也跟交警去说一说，让他去看看能不能把红绿灯的放行时间多延长一些，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到了放假的这个高峰期啊，晚高峰提前，所以他是把椰海大道的这个红绿灯绿灯的配时延长了。因为目前看到椰海大道这个路口双向也是堵得挺厉害的，现在四个方向，这个路口四个方向都是很堵。我们跟交警再去联系一下啊，感谢这个张静律师的分享。然后还有玩玩说，观澜湖这边阳山大道堵死了。观澜湖阳山大道没错，现在绕城高速呢，哎呀，大家现在出城的朋友实在太多了，现在绕城高速从比如说从纳梅利郊这边出来之后啊，准备上绕城高速要往西边来走，还没上龙桥互通就已经要排队了，然后前面大概是，哎呦，这排了得有多长啊，我勒个豆，这排了得有8公里多了，8到10公里了。现在提醒大家啊，大家现在要从，不管你是要从琼州大道出来上高速，还是要从迎宾大道出来上高速，准备上绕城高速然后往西边来走的朋友，不要这么走了。现在基本上从秋海互通到龙桥互通中间的这一长段绕城高速的东往西方向都非常非常的堵。这个呢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是占用第一车道，应该是其他的那几条道还是有在走，但是走的速度特别慢。目前呢交警也是正在去处理当中啊，所以也提醒大家能绕稍微就绕一下。然后海阔天空呢也说到一个路况，说快速路西往东距离南大桥100米有一个4车相撞的事故导致堵车，快速路西往东距离南大桥100米有一个4车相撞，目前呢这边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从准备下国兴大道的这个口子往后啊，几乎是已经要排到了秋海上大道口的这个位置，排的也特别长。哎呀，今天因为是节前的工作日嘛，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是提前下班或者是提前已经接了孩子了要往下边去走，但是越是这种时候大家开车就越要注意安全啊，越不能因为太高兴了就掉以轻心，因为这个时候一旦出问题了真的还挺麻烦的，因为路上本来车就多。然后关于高速方面呢，有这个布老师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建议啊，说节假日出行的话呢，如果说要走西线
啊，如果要走西线的话，可以走南海大道，然后上这个老城南二环路，往大丰胡同再上高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你就不要从白莲胡同那儿走了，从老城里边穿上大丰胡同再走西线。那如果是东线出行呢，他的建议是往迎宾大道走，走观澜湖阳山大道能直达定安县啊，再往东线高速上。感谢啊，这就是老司机了，我们老油条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星空问到说，秋海大道修好了吗？可以通车吗？哎，你别说，今天中午的时候还真有一位朋友说秋海大道这边是能通车了，而且目前我们看那个地图上看本来是灰色，现在已经变成绿色了，秋海大道好像是可以走了。现在有走过秋海大道的朋友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啊，今天中午确实是有朋友说秋海大道能走了，通车了，因为他本来的计划就是要在节前去搞定这个路面修复。

0: 奔跑的牛呢说，马公子啊，仙女儿回天庭过中秋了吗？啊，留你一个人守着直播间。嫦娥姐姐奔月了啊，仙女姐姐奔月了。还有 Zoe 呢说，每次放假枫叶那儿也好堵，那些车都停了三排了。是啊，这不接孩子吗？哎呀，这下午这接孩子真是个事儿啊。这现在枫叶学校，你别说枫叶学校了，现在只要是个学校，它周边的那个路都特别堵。你像枫叶学校永安路，北往南的方向堵的大概是得有六七百米。然后像秀英大道这个海南省商业学校，包括十四中门口那车就更不用说了，更是堵得一塌糊涂啊。现在海口啊，几乎这些主干道就没有不堵的路，朋友们，这就是放假啊，这就是放假的前夕。哎，感谢这么多朋友的分享啊，好多朋友都说一海大道通车了，谢谢至尊宝木槿，然后这个是橙子啊，还有
1: Let's go.
0: 还有这个半汉半里七 IU， 还有白日梦想家以及纸巾翔哥啊，我说一海大道吗？那我说错了啊，应该是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已经通车了，应该说是今天中午12点通的车。我说今天中午有朋友来跟我们说，哎，突然发现秋海大道通车了。谢谢啊，谢谢阿森，谢谢小齐，谢谢德哥，还有揽月称王，哎，感谢这么多朋友啊。这倒算是个好消息，这样的话秀英大道跟永安路就不用承担那么大的压力了，能稍微分担一下啊。还有袁作宾 OK， 感谢大家啊，秋海大道通车。同时呢，我们也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中秋期间海口的一系列的活动，各位依旧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呢去安排一下，看去玩一玩逛一逛。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海南中秋的烟花秀的一个时间安排，咱们全海南岛这些地方呢在中秋假期期间会放烟花，想看烟花的朋友可以来关注。第一个就是儋州海花岛。海花岛呢将会在中秋节假期的前两天，也就是25号跟26号明天和后天的晚上10点01分，在儋州海花岛的双子沙滩的这个地方，只要是大家有夜间游玩的票，就可以免费去观看这个烟花啊，不额外收费。同时呢，在晚上的时间9点半还会有海洋萌宠的气魔夜光巡游，然后9点45分呢会有七层传统非遗盒子灯，10点就是海上烟花大秀加上无人机的表演，这个是儋州海花岛。然后咱们海口呢也有烟花秀，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奇幻乐园的放烟花的时间只有在明天晚上9点啊，只有明天一场，然后门票呢是9.9块起。再下一个放烟花的地方就是万宁中旅逐浪度假区，是在明天晚上的9点到9点05分，5分钟的一个烟花，在海南万宁日月湾中旅逐浪度假区，

那个凡是去住酒店的朋友当然是可以免费看的，但是如果说不住的话，在酒店外面也可以看得到啊，包括在日月湾也可以看得到，那边都离得非常近。再就是陵水，陵水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他们的晨光广场，他们放的时间长，从9月25号一直到9月30号这六天的时间都会有烟花秀啊，但是他们这个门票呢，夜场门票是99块钱起啊，成年人应该是100多少来着，100多啊，忘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再就是海南三正月酒店中秋海岛烟花秀，是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8点半，这个也是陵水海南三正月酒店的中央大草坪。不过呢，它这个烟花秀是只有住店的客人可以观看，你如果是在外边想看的话，可能视觉效果不是特别好啊。再就是海南万宁石梅湾威斯汀酒店，依旧是住店客人可以观看，在明天晚上的10点钟。目前咱们整个海南岛放烟花的活动就是这些了，大伙儿可以看一看，有去儋州的，有去万宁的，包括咱们海口自己其实也有烟花秀。

0: 耳钉呢说青海大道通车了，为什么不放炮庆祝一下，通知一下？这还放炮庆祝一下？你刚修好的，你这放炮了，一个不小心又给崩了。然后可乐小姨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哈喽，下午好。
1: 哎，幺马公子，我刚刚一点多结束的时候是你，现在打开还是你自己。
0: 嗯，还有一句。
1: 放假了，回家。
0: 嗯，说，一点多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是我，现在打开还是我，多巧啊！放假了。终于熬到中秋节了，上次放节假日还是在端午节呢，六月份，你想想六七八这加起来差不多也三个月了。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其他的活动啊，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个是跟体育相关的一些赛事方面的活动。2026海南女排精英赛赛事将会在今天，已经是今天中午的12点钟开放售票了，在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已经正式开启售票。这个赛事呢，未来将会定在10月16号到10月18号在海口体育馆来开赛，到时候呢一共会有四支排球队，分别是北京北冰洋女排、广东澳洲虎中赛女排、浙江西塘姚庄女排和四川女排，一共是四支超强的劲旅齐聚耶城。那么通过单循环赛制呢，展开六场高强度的对决，为全新赛季的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来蓄力练兵。三天的时间，每天都会有两场比赛，一共是六场。目前赛事呢以惠民价全程对外公开售票，票价是48块钱起步。那大家可以通过大麦网、票星球、猫眼等等这些票务平台，以及抖音呢，可以搜索澳洲虎体育传媒、澳洲虎运动营养科技等等这些官方渠道，来搜索海南女排精英赛，就可以来预约购票。

这个比赛呢，就让我想起来了上一次的那个男篮啊，男篮还有女篮的那个比赛。男篮那个还好，因为是属于国际赛事啊，但是之前女篮的那个应该是就是国内赛吧。然后我有朋友去现场看了那个女篮比赛，就是需要吐槽的一点是，因为它不同的票档呢，它的票价是不一样的，对吧？越便宜肯定是越的坐的越远一点，越贵的它坐的越近。但是上一次他买完那个票，他买的是靠前排的，但是就发现有好多那种买的是靠后排的，然后就往前挤，硬挤。

甚至有的还把他的座给占了。所以说这个管理上啊，可能还得继续完善一下，还得去规范一下，就强行给人家前面买了座的座给占了。小白呢说，马公子，你说小仙女奔月那是个悲情的故事。

这是一个快乐的故事了。Sky Revis 啊，说昨天打开收音机是你，现在打开收音机还是你啊，你不24小时了。哎呀，大家太有意思了啊。还有换换面前的男人说，公子啊，帮我给老三问个好，他也在听节目。老三，三哥啊，三哥，这个换换面前的男人向你问好。还有村长的二哥呢，说等下坏坏的班马公子接着上吗？坏坏的班我就不上了啊，待会儿坏坏的班呢是宋这个陪伴大家。宋队长，宋队长本来这个热情邀请我晚上留下来跟他一块上节目，被我这个盛情拒绝。

0: 林林悠悠静静的说，是的，女篮的时候就是后排的人坐到前面来了，把前排的位置给占了啊，还呼朋唤友的来前排坐。是，当时我就一个朋友去现场看女篮，他买的就是前面的，结果就是被占了。我觉得你既然都已经，你如果说所有的票都是一个价，对吧，你跟有的那种电影场次一样，有的那种电影场次就是所有的座它都一个价嘛，然后到时候人如果说实在是不满或者人比较少，你稍微串一串就串一串了。但是像这种人家坐的座又多，然后你这个票档又明显的分了不同的档位，你就应该有相关的人员去管。后来他又去找了那个工作人员之后呢，工作人员那个意思大概也是就可能懒得管还是怎么着的。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管理上很大的问题，这次的女排比赛需要吸取一下之前的经验和教训，得改一改。先来关注到半点广告宣传，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海修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现在，不管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还是往西海岸的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啊。目前像去国兴大道的话，主要是在海修桥正上方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的过程。这一段的话，就需要在过了秋海匝道之后，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而反方向往西海岸，主要是在金垦匝道位置有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还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通行速度就比较缓慢了。然后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哎呀，今天这个队伍排的也是挺奇特的啊。整个队伍并没有完全连起来，但是呢，你像现在的这个日月广场这个路段的双方向，东西双方向，还有海福立交桥下边东西双方向，琼州大桥在上下桥口这个地方双方向都是有明显的这个车辆滞留，有短暂的滞留啊，需要大家来排队耐心等待一下。就这三个点位上啊，这个双方向不管是东往西还是西往东，这个车辆都是稍微有些集中的。那么现在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海辅立交桥的桥面上，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是排到阜城互通下桥口的位置，还有现在的红城湖路往滨江路的方向，在过了朱云路口之后一直到五公祠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现在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口，还有现在龙昆南路这边，龙昆南路的话首先就是从城西路口一直到椰海大道路口这一段路上南北双方向通行效率都比较低，车还是挺多的啊，有明显的滞留。像现在去迎宾大道这个方向的话，主要也是因为有一些家长到山高学校这边来接学生，所以说就导致整个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如果不是接学生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另外反方向现在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中海油加油站这个位置。我们在

0: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现在啊，由北往南的方向，也就是去到绕城高速这个方向，在秀华路口、南海大道路口、椰海大道路口，包括在金盛达建材城这个路段上，现在都有明显的排队。然后到了这个绕城高速上的话呢，现在往机场这个方向去的话，主要就是在过了火山口胡同之后，这一块啊，目前呢，主要也是在狮子岭互通这个路段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反方向也就是往老城这个方向的话，在过了龙昆南互通一直到秋海互通这一段路上，通行的效率非常低，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再次提醒大家啊，因为是这个放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说今天下午的这个路面情况会比较复杂，如果着急的话，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如果不着急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啊，咱们就错峰出行，不要扎堆了。因为从现在开始，基本上一直到晚高峰，还有市区上的这个道路上的车辆啊，都不会太少。建议大家尽量咱们选择错峰出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北京时间下午4: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还是天马行空。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我的妈呀，这才过了大概10分钟吧，一打开我们的地图啊，我的天哪，这里是地狱吗？这路上也太堵了。基本上朋友们，现在咱们海口市区的情况就是主干道都是非常非常的繁忙，像刚刚强哥在路况的时间也跟大家提示到了，就很多路它不是那种说就是一个劲儿堵完啊，从一头堵到另一头，它是从一段啊堵到另一段，一段一段的这种堵法。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下班了，然后包括接孩子的朋友特别多。刚才我看了一眼朋友圈，哎呦，那学校门口接孩子的那视频啊，像那个赶大集似的，人太多了，所以学校附近的车流量呢会非常非常的大。如果您不是为了接孩子的话呢，路过学校路段，提前，我建议你就提前刚过上一个路口，你就把那个车道变到左边来啊，就不靠右边走了。你到时候到现场了，你还得提前去变，到时候去变会很麻烦啊。提前变道。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

传递行业榜样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岗，共筑人才新篇章。同时呢，本节目也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留言消息啊。可乐小姨呢说，我就不在外面添堵了，我到家了，我到家了，你真棒啊。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呀，像你们年轻人呐，应该要上重要节目了，把那些老油条安排到比较轻松的节目去。哎，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了，他们这些前辈们啊，这些长辈们正是青春正当年啊，壮年时期，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正是敢闯敢拼的年纪，同时又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啊，以及工作的经验，肯定是要他们来上这些重要的节目，对不对？像我们这些小年轻，像我们这些小油条，还难当大任，只能去上一上不是那么重要的节目。你这个正好搞混了，搞反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星辰，你就适合把它放到一天当中所有最重要的节目，早上也是他啊，中午也是他，下午也是他，晚上也是他，一天到晚全都是他，多好啊。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在中秋假期期间的一系列的活动啊。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定档的一些中秋档的电影。一般来说，过去呢，中秋经常会和国庆撞档，因为中秋节老是夹在国庆节里头，所以呢，即便中秋节它确实是法定节假日，但是它经常也和国庆节合并啊，国庆档合并变成中秋国庆档。但是今年呢，中秋节恰好是在国庆的前五天，所以它就有单独的这个中秋档了。今年的中秋档跟国庆档就是分开来统计的，而且今年中秋档新上映的新片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新电影，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黑马的电影可以去看一看啊。那根据不完全统计呢，今年中秋档一共是上映了18部电影，我的妈呀，这拥挤程度都快赶上今年五一了。那当然了，其中很多部电影呢都是炮灰，很可能悄悄就撤档了，或者是一日游。但是呢，这个中秋档还有部分影片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其中呢就包含了非常极限定档的叫做《敦煌英雄》，以及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那以下分享呢纯属个人意见啊，纯属我自己看电影的一个意见，那如果有不同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探讨。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个人的一个排序啊，我个人感觉呢，我们先说第一部这个敦煌英雄，9月25号明天将会正式上映，编剧呢是马伯庸老师，长安的荔枝的编剧。目前的这部《敦煌英雄》是中秋档热度最高的国产片之一，然后主演演员呢是由张宇还有窦骁等等主演。其实他们导演呢是叫做曹盾导演，这几年是指导了不少的古装剧集，比如说《长二十安时辰》是他导的，还有那个剧版的《长安的荔枝》，就是岳云鹏的那个啊，也是他导的。在古装片特别是跟唐朝盛世有关的题材呢，他应该是还是算很有经验的。而且马伯庸老师担任编剧，还参与了很多古装电影包括剧集的编剧工作，我觉得在这个阵容上来看还是很有保障的啊，导演加上编剧的这个阵容。其实这个《敦煌英雄》这部电影完成时间呢是早于剧版《长安的荔枝》的啊，曾经在23年定档12月22号，后来呢就宣布要改期了，你看没想到一改就是3年。而且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还曾经流传过说要改名叫敦煌之战，在暑期上映，结果也没上。那最终呢是以敦煌英雄的这个名字极限定档。

放在今年的中秋档。这部电影呢，看了一下简介，其实它并不算是一个，历史片，因为它算是架空，属于是架空的一个历史，然后主要人物呢，也是基本调整成为了虚拟人物，所以说估计当时他们应该是想用这种具体的历史故事或者是历史片的形式去呈现，但是没过审，哈哈，简单来说就是没过审，经过了非常大的调整。只希望他这个调整呢，不会对他影片本身的故事造成太大的影响。大家也不用当成一个历史片去看啊，就纯当成一个虚构的架空的故事来看就好了。但是有关大唐的影片呢，还是比较有可观性的，至少场景上会很漂亮。这部电影呢，还是很有希望成为中秋档最大的种子选手。第二部呢，就是重新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强版。这部电影上映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在今年年底12月份要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来提前做一个造势。目前知道的是，这部重映的片子呢，是添加了之前钢铁侠和美队推荐《复联5》的视频啊，稍微剪了点其他的视频进去，最后似乎是也加了一些彩蛋。这部电影因为很多朋友都看过，就不多赘述了啊。喜欢看的朋友的话，喜欢漫威超级英雄的可以去再重新回顾一下。接下来第三部呢，是由于谦和梁家辉两位主演的喜剧犯罪电影，叫做《老江湖》，在明天正式定档，正式上映。这两位主演配合这个片名啊，还是挺贴的，就俩人一看长得就特别有故事，而且这两位也是第一次搭档，好像这两个人完全都不搭啊。谦大爷一看他那个脸就想笑，但是梁家辉老师的脸一看就觉得特别的险恶，最近这几年演反派演太多了。而且于谦和梁家辉呢，两位都获得过影帝，所以说在演技这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于谦大爷这次是出演了一个老警察，然后梁家辉依旧是饰演反派，两个人物之间的斗智斗勇，所以也会是今年中秋档的一部黑马作品。这部电影还真可以期待一下，真可以看一下啊，至少在角色的这个层面我觉得不会出太多的问题，演的应该是会很好，但是剧情我们就不知道了啊。然后接下来的一部电影呢，是一部恐怖电影，叫做《死亡禁区实录》。这部电影是一部国产恐怖片，然后导演呢是之前《鸳鸯楼惊魂》的那部导演的作品。当年那部《鸳鸯楼惊魂》卖得非常好，卖了 1.3 亿啊！恐怖片能卖到这个等级，尤其是国产恐怖片，非常不容易，也是成为了当年2024年的一大黑马。另一个卖点呢，它就是这部电影是 3D， 然后主演演员呢是邓家佳，就是《爱情公寓》的小姨妈，包括还有苏小汀，就是《狂飙》当中的高启盛啊，高启盛。而且据说这部电影会，因为它是恐怖电影嘛，所以会涉及到很多的这个血腥啊，或者是暴力方面的一些镜头，不适合带小朋友去看，未满16周岁、未年人以及高血压、心脏病患者谨慎观看。其实近几年国产的 3D 电影还是很少能见到的，而且基本上这几年上映的国产恐怖片都是那种小成本拍的特别烂的，然后一到了那些什么各种档啊，就往里头硬塞的那种啊。这部应该会不太一样，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接下来的一部呢，叫做《宁执手》，哦，是一部主旋律电影，是由胡梅执导的电影啊，叫做《宁执手》，是关于豆腐做豆腐的，一块豆腐三代山河，在9月25号正式上映。同时领衔主演的是由郭柯宇、黄灿灿来主演的。接下来的一部呢是喜剧电影，喜剧电影叫做《铁达尼的号》，领衔主演的是黄才伦，包括还有范明、刘一伟、何广智、姜超、

0: 都是平常比较脸比较熟的小品演员啊，喜剧小品演员。但是呢，这部电影虽然说上面写了一个开心麻花，但是他写的不是开心麻花电影，写的是开心麻花演员，所以这部电影本质上应该和开心麻花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只是蹭了一个开心麻花演员的一个标签儿。但是这部电影啊，我个人觉得呢，可能会有成为烂片的一个嫌疑，但是毕竟它是唯一的一部纯喜剧类型的电影，在中秋档。喜欢喜剧的倒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但是我并不太看好这部电影。然后像其他的十二部电影呢，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叫《水东游》《追光者》《明月照他乡》《四条》《惊悚的诞生》《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红衣新娘》《禅衣》《某年盛夏》《倒计时》《最后一棵稻草托起了下巴》以及《爸爸我爱你》。这些电影呢，就属于那种可看可不看的了啊，大伙儿有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看一看，都是那种低成本凑数的电影。可乐小姨说十八部电影，天哪，今年没看过电影。说是十八部，但实际上能排得上号的其实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前六部，然后其他的那些电影我也看了一下它的简介，包括看了一下他的海报，都是做的非常的粗制滥造啊，就没有什么想看的一个欲望。我个人觉得值得看的一个就是这个敦煌英雄啊，再一个就是老江湖，然后其他的我个人觉得就可看可不看了，到时候去看看这个老江湖是什么味儿啊。风铃呢说就一个黄才伦是开心麻花的，确实本质上来说有他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张一鸣好像也是开心麻花的，所以说他那个海报上很贼，写了一个四个大字开心麻花，然后底下写了个小字演员，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就觉得他有可能会是烂片。当一部电影开始给自己往上贴这种图片仅供参考的标签的时候，它内容应该就不会特别好了。
1: 我想离开浪浪山，是不是该出去闯闯？我想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和留言啊。刘老师呢说，小马，海口到定安东线高速还顺利吗？海口到定安东线高速的话，目前它有堵的地方，它主要就是你从纳梅立交出来之后啊，刚过这个海航城准备上龙桥互通这一段很堵，但是你只要过了龙桥互通之后，剩下的路再往定安走就没问题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只是去定安的话，那进了定安就没啥事儿。但如果你要继续往南面去走，过了这个美玉枢纽之后，它这儿好像也是有一些问题啊。但这儿的路况呢，我们就确实没有办法看监控能看到了，估计可能有事故。所以现在如果要走这个东线高速去定安的话呢，在过了海航城之后，往前走去龙桥互通这一段排的队伍会比较长，大概是排了有 2.4 公里，2.5公里左右。然后像上个时间段说的这个绕城高速龙桥互通往秋海互通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跟上时段相比是恢复了一些了，但仍旧是排队当中。绕城高速东往西，在观澜湖阳山大道附近的朋友依旧要耐心等待一下啊。

阿伯呢说恐怖电影是什么名字呢？恐怖电影呢是叫做《死亡禁区实录》3D 啊，《死亡禁区实录》是由那个邓家佳、小姨妈跟高启盛主演的，说是近十年国产唯一的一部 3D 恐怖大片，但它具体是个什么类型的恐怖电影没太看出来啊，好像不是这种什么悬疑啊凶杀类的，好像是有点这种超自然现象在里头。

当然了，在中秋档和国庆档期间呢，还有很多已经上映的电影还会继续播放，比如说八仙，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以及奥德赛，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刚刚在前段时间上映的叫做空枪，朱一龙、梁家辉和谭健次演的这个空枪。所以今年中秋档虽然只有三天，但是能挑着看的电影还是蛮多的啊。

0: 我看了一下那部恐怖电影的介绍，它讲的大概好像是好像是搜救队进入到废弃诈骗园区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好像并不是完全贴合现实啊，就是会涉及到一些这种鬼怪啊之类的东西。那幸福在心中慢慢的被风铃呢说冲着广智去啊，广智应该就稍微客串一下。说小马，你说中秋那天农农村会不会很多人呐？估计人不少啊，估计人不少。假期期间那边人最多了。先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五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在绕城高速这一块啊。绕城高速的话，目前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在灌篮湖互通这一块，现在就是往机场的方向过了秋海互通之后，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然后整个这一段差不多要快过了这个龙困南互通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而反方向，如果是往老城这个方向的话，就是从龙困南互通一直到灌篮湖互通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迎宾大道现在往绕城高速的方向是快到这个上桥口的这个地方，然后包括一直在上到这个桥面上这一段路上，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么反方向，如果是去到龙困南路的话呢，主要就是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排队，目前整个队伍已经排的超过了中海油加油站了。整个这一段路上啊，密密麻麻，车辆特别的多。包括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呢，再继续往前，在凤翔西路口、长西路口以及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还有海德路口的位置，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需要大家在这个信号灯前多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了。龙坤北路现在是去到南大桥的这个方向，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滞留，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底下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要一直等过了南大桥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稍微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再往前，也就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下桥口的这个位置，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在海德路口，包括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城西路口这些路段上，现在也是啊，现在开始出现明显的排队的情况。海修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呢往这个西海岸的方向，首先金垦匝道这一块的话呢，队尾直接排到了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然后再继续往前，从秋海匝道位置开始，一直到前边接近于长天匝道这一段路上，虽然说没有

0: 特别明显的这种滞留或者完全走不动的情况，但是通行的速度确实比较慢啊，大家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反方向现在呢就是通过快速路去国兴大道的话，主要就是在秋海上桥匝道这个位置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而国兴大道现在主要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过了大英山西三路口之后就开始排队，整个这个队伍要一直等过了省博物馆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的。反方向情况也不太妙啊，琼州大桥桥面上包括在上桥口的位置还有下桥口的位置，总之这一段要一直等过了美院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稍微好转一些，但是再往前从雅乐里这个路段上又开始排队了，这一段这个队伍是从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以及现在的这个现在南渡江大桥的桥面上，然后继续出城的这个方向啊，去海文高速这个方向，包括 S81 海口联络线往绕城高速的方向，现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的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今天这个明天呢就放假了，所以今天下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提前出行，所以也提醒大家，咱们如果赶时间的话，注意规划好自己的绕行路线，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尽量就错峰出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5:1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天马行空。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小马。哎呀，不能说下班快乐了，应该说放假快乐啊。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咱们整个海口，包括市区，包括周围的高速，都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进入到休假的一个状态了，非常非常的堵，好多地方的车都很多，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的。今天下午光那个事故都已经。

看到好几起了，开心归开心，但是呢在路上开车还是要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万一真是磕了碰了的，这么一个放假开心的日子，对不对？这也烦心呐，也麻烦呐。来了，你知道更远的未来吧，无在无限无思无想的有情无价。来关注一下宣传，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大家呢可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南就业，关注之后呢会有每天他们都发布到很多的一些招聘的启事、招聘的信息，如果最近有想换工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节后呢联系到他们的工作人员来咨询就可以了。同时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也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在东线高速，哎呀龙桥互通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繁忙啊，基本上大伙一出刚过那个海航城的路口就要排队，然后前面一直要排到龙桥互通，但其实他这个主要排的是准备上龙桥互通右转往绕城高速往西走的这条路，那你如果是顺着龙桥互通接着往南走，往定安方向来走的话呢，过了这儿问题就不大了。另外就是回海口市区的这个方向，从龙桥互通下来之后一路要回到咱们纳美立交的这一条路，也是车流量比刚刚上个时段大了不少。再次提示大家，现在绕城高速的东往西方向观澜湖这边很难走，很难走啊！但其实你要说绕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绕的地方了。没办法，这放假之前就这样，只能大家耐心等一等了。那大伙儿有其他的一些路面上发现的特殊情况呢，也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啊。我们在今天的下班路上呢，还是会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而且我们今天这首歌呢，跟我们即将到来的节日，跟节日没什么关系，但是跟月亮呢有关系。也欢迎大家在堵车的路上啊，如果说比较堵的话，放松一下心情，一起来听听歌，来缓解一下拥堵的紧张。可以一起来猜歌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听的一位歌手啊，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很简单啊，很简单好猜的一位歌手。他呢是一位两个字，名字是两个字的男歌手啊，1967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他呢是毕业于逢甲大学银行保险系，同时也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苦情歌王，他特别擅长这种苦情歌。也做歌手、主持人、作曲人、演员，华语乐坛经典的夫妻词曲黄金搭档。他老婆给他写歌，他来唱。说到这儿，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是谁了啊！来看一下，他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呢进入到巅峰，在之前呢是在一些民歌餐厅驻唱，弹吉他、弹钢琴。在90年代呢是他的巅峰发行期，在93年发布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做走路有风啊，走路有风。当时这张专辑呢反响一般，同年呢又发布到了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啊就火了，老大没火，老二火了，同名的主打歌红遍了两岸三地，一举成名，斩获了多项大奖，同时呢也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在1995年发布了歌曲《一言难尽》，拿下了台湾金曲龙虎榜年度总冠军，同时也是 KTV 传世的金曲。他沙哑标志的啊这个撕裂式的唱腔也彻底被大家所接受，被大家所认可。在1997年呢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因为是你》，在内地进一步打开了知名度。同年呢结婚了，婚后育有两个儿子。

在1998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月亮太阳》。而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呢，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主打的一首代表作，五个字，台湾销量卖了80万张，传唱度非常高，同时呢，也是凭借这首歌奠定了他花乐坛情歌天王的地位。另外呢，他也给很多其他的歌手都写过歌曲，他去作曲，然后他老婆来写词儿。比如说呢，给彭羚写过这个《囚鸟》，给那英老师写过《心酸的浪漫》，给张惠妹写过《离爱很远》，都是他们两口子做的词曲。他也做过一些主持方面的工作，在2004年呢，主持了《快乐星期天》，入围了金钟奖，同时也担任了《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审。他主持挺有意思啊，挺好玩，幽默风趣。同时呢，在2014年又参加了《我是歌手》的第二季，既是参赛的歌手，又兼任了主持人。后来在2018年呢，他开始宣布无限期停工，逐渐的减少公开的工作，回归家庭。在2022年逐渐又复出了，现在呢偶尔会登台演出。他为什么逐渐退出歌坛呢？还是他的健康问题啊，因为他患有一个叫做僵直性声音痉挛，这个是声带的一个很罕见的病，得病大概得了20多年，会影响他发声说话，就没有办法根治，所以近年呢很少会举办大型演唱会，就少量的登个台。而我们今天分享到的他的这首歌呢，是五个字的一首代表作，发行在1998年，收录在《太阳》《月亮》这张专辑当中。同时这首歌跟中秋节的月亮也有点关系啊，跟中秋节本身无关，但是跟月亮有关。这个歌呢是也是他老婆来写的词儿，灵感其实就是来源于他跟他老婆的这个婚礼之夜。婚礼那天晚上呢，月色非常美丽，夜色朦胧啊啊，两个人呢就沉浸在浓烈的爱意当中。他老婆就感慨，不是我们存心要犯错，是那晚的月亮太美，氛围太醉人，才让感情汹涌到失控。这里头说的这个祸，他老提到一个祸字，在这首歌不是说闯祸啊，也不是有朋友认为的说是出轨，不是啊，而是说两个人的这个爱情感情来得太过于汹涌，让人沉沦失控，像是一场美丽的灾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但是很多朋友呢听这首歌不了解的，老是觉得说这首歌讲的是啊，是出轨了，不是不是啊，并不涉及到任何的道德过错。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在这么一个月圆之夜啊，15的月亮16圆，应该明天后天是月圆之夜啊，分享给大家。然后看一看小白呢说，马哥，说到梁家辉，配合今天的这个路上的场景，让我想到了马自达，怪不得你会塞车，你开马自达你怪不得塞车。说马哥惹的祸，我还能惹祸呢。唐熙、胖子、小 P、 Ocean、东东、一追不回的 Destiny、 黑白、村里的一阙随风、还有村长的大爷爷、爱诗特浓啊、李、习惯未成自然、安迪、中华、悠悠啊，都对了。但是悠悠你猜的那个歌不对，五个字的一首歌啊。行为健呢说，问海文高速现在堵车吗？海文高速不堵，在众多堵车的高速当中，海文高速显得像一股清流啊，异常的不堵。中线高速也还好，中线高速主要就是你出城的时候，刚在那个秋海大道刚出来那会儿稍微堵点，但是其实上了高速之后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要就是东线跟西线会比较堵一点，海文高速跟中线高速完全不堵。

0: 他唱歌会有点感觉像是地包天的那种感觉啊，你学他唱歌，你得把你的下巴往前凑啊，你得拿你的下巴包住你的上巴，你才能唱出他那个味道。来看看，还有苞米碴子、爱照我心、孤狼、豪月，还有拒绝再玩，都答对了啊。很简单的一首歌，就是希望挑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这不应景吗？问号呢说现在龙坤南堵不堵啊，从世纪大桥过来。哎呦，龙坤南可堵嘞，咦，您别说龙坤南嘞，龙坤北也堵啊。现在你下了世纪大桥之后，龙坤北你刚上龙坤北就得堵，然后一路堵到南大桥啊，然后下了南大桥之后呢，前面一路堵到海德路，到了海德路发现哎好像不堵了，然后结果到了前面这个南海大道这个路口，发现又要堵一小会儿，但其实也还行，也没办法啊，只能这样慢慢往前挪了。你要绕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绕的，还行，过了南海大道之后就还好，就不算是特别堵了，坚持一下啊。然后坏坏的迎客松还有尾都答对了，我们来听一下，有朋友是唱到了这首歌，是不是？来看一下是，孤狼豪月，我们听一下。Hello，
1: 我红人都是借两个的货，这两个角色太美丽太温柔。
0: 嗯，哎，你别说，你唱的还真挺像啊。还有这个爱照我心，我们听一下。Hello。
1: 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0: 哎呦，你这个好像啊，厉害啊。哎，这两位朋友真的是唱的一个比一个像啊，太牛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肯定是大伙儿很多朋友去了 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它虽然是一个情歌，但是我觉得在开车路上听这个歌很爽，就很有劲儿，这歌很有劲儿。然后坏坏的迎客松说这首啊，猜对了没有马总？你猜对了啊，你猜歌我一直放心。还有岛民龙达都猜对了。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南阿明的语音消息啊。 Hello，
2: 就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
0: 哎，你看大伙儿怎么都会学的唱歌呢，都是那种下巴包裹住上巴的唱法。哎呀，唱的真不错啊。来，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这首歌，非常的简单，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在中秋节的前一晚前一夜送给大家，希望能有这么一首好听的歌陪伴大伙在下班的路上。这首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一起来听一下。

月亮惹的祸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借着这么美丽的假期前夕，祝大家中秋快乐，三天假期玩得开心，同时在玩的过程当中呢注意交通安全啊，有任何交通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那我们今天的天马行空就到这里结束了，稍后的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啊。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桥面上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的。不管是由东往西还是由西往东，现在都不太好走。像去西海岸这个方向的话呢，从这个国兴大道上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差不多是长天匝道，整个这一段路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然后尤其像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包括秋海匝道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而反方向从海秀快速路继续前往国兴大道的话呢，目前在长同匝道的位置，包括永万匝道还有秋海匝道这几个匝道口，车辆会比较集中啊，有明显的一个排队，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继续前往到绕城高速这个方向，在秀华路口的位置，包括南海大道路口，还有在金盛达建材城这个路段上，车辆都比较集中，尤其在椰海大道路口这边啊，整个队尾的话呢，差不多已经是接近到南海大道路口了。而在南海大道这边的话呢，现在如果是去到这个长流这个方向，目前主要就是在过了金牛路口之后，在海垦路口的位置，还有。

0: 珠海大道路口，尤其是在永万路口的位置啊，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啊。快的话估计是两个灯次左右，慢的话可能就得需要三到四个灯次了，大家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龙昆南路这边，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下桥口的位置，也就是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一块，现在有明显的排队。然后过来之后呢，继续再往前，目前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呢直接排到了凤翔西路路口。而反方向，现在从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队尾呢直接就已经排的超过了中海油加油站了。然后再过了一海大道路口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在城西路口的位置，包括在凤翔西路路口还有红城湖路口的位置，也是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的。目前整个的通行效率啊也都是比较低下。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在五公祠啊，围绕着五公祠，目前海辅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海辅立交桥的这个桥面上，然后琼州大道过来的车辆主要是在城东市场这一块队尾排到了这个下坎东路路口，还有从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琼耀家园的附近。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

0: 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7:44，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之城市新动力。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我们假期前的也不是假期前了，大家现在是不是假期已经开始了？你们的假期是不是已经比我先开始一步了？在正在放假的这个路上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开心的、快乐的、美妙的两个小时。同时呢，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是从5:30开始，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7:30，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进行互动打卡分享。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交通954，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此刻的路面情况应该是非常复杂的，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啊。同时呢，希望陪伴大家在下班期间可以一起摇起来。同时呢，我们依旧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的抖音账号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是你怎么又睡不醒啊，都睡不醒啊，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在我的抖音账号目前是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看看我今天长什么样子哦，我今天比那个上周20号的时候长得好像漂亮一点哦。同时呢，路面上的这个情况啊，相对来说非常的复杂啊，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我心情也很复杂，你说车一多，大家都堵在路上，万一都听我的节目怎么办啊？很闹心，很闹心啊。太顺畅，你们又听不见我的节目怎么办呀？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为大家送出很多好吃的，包括琼海味道餐厅为大家提供到的，包括但不限于孜然羊小排、捞夜煎虾饼、白切温泉鹅、椒盐下酒猪手和香煎牛肉包。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为大家送出由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赠送的3两母蟹两只和4两公蟹两只，一共是280块钱，价值280块钱啊！欢迎大家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大队伍当中来。同时呢，不管你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还是在抖音直播间互动，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哦。同时呢，我们也得先来关注一下。哎呀，这节目没开始呢，咋又关注了？来不及了，只能先跟各位打个招呼，我们就得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我们市区的路况了。路上特别堵车的话，大家多多的理解一下啊，因为毕竟是假期嘛，都放假，我现在也特别想堵在路上。你们知道现在堵在路上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们的假期已经先我一步而开始了。别在平台说那个送什么送送下班了之类的，我听不见，耳朵聋了。先来看看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吧，掌声有请强子哥。
1: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在晚高峰的时间段呢，琼州大桥由东往西的方向，傍晚时段阳光逆光比较容易产生眩光啊，影响行车视线，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咱们注意谨慎驾驶。另外呢，因为海秀快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去西海岸这个方向，金垦匝道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交警呢已经对这个东往西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是请大家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绕行路线。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现在海口市区其他路段上的情况。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滨海大道这边的话呢，像去到长堤路的方向，主要就是在过了秋海大道路口之后，一直到黄金海岸大酒店这一段路上，现在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滞留，整个就是一个排长队的情况。反方向如果往西海岸的话，从滨海立交的桥面上一直到差不多是世贸北路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也是整个就完全排起来了。然后过了这一段之后，继续再往前，秋海大道路口队尾呢直接排到了紫金

0: 路的这个路段上。海修快速路桥面上啊，除了现在金垦匝道往西海岸的方向这个车多之外呢，包括在过了金垦匝道前边的秋海匝道一直到永万匝道都是往西海岸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而反方向现在往这个国兴大道的方向也是从永万匝道这个位置包括秋海匝道还有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一直到国兴大道这个下桥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下的，车辆也是挺多的，非常不好走。现在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交叉路口目前南北双方向都有明显排队，由南往北现在继续前往滨海大道这个方向队尾是排到金盛达建材城，然后反方向往绕城高速的话队尾是排到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还有椰海大道啊，现在也是在这个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继续去到这个长流方向的话目前整个队伍已经是排到了联安国际商贸城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段路上而且还有挺多货车啊，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在迎宾大道出城这个方面目前啊不好走，就是刚开始过了椰海大道之后呢刚开始还行能够保持稳定，但是在过了金岛国际之后从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排队，一直到龙昆南互通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而在S81 海口联络线这情况就更不乐观了，从龙桥互通一直到椰海大道也就是海口海航城这个路段上整个这么长一段路上目前双方向啊南北双方向都是有明显的滞留的，大家建议大家尽量就避开这一段了，咱们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呢来稍微绕行一下。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来啦，北京时间的17:51，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已经下班了吗？大家路上此刻堵不堵呢？应该是非常的堵车啊，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鱼说了一条路况，说西往东在琼州大桥桥上右侧车道有辆车好像有问题了，停在那块，后方车辆已经开始排队了，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哦。同时呢，我们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好多人呢、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点击我的头像给我点一个关注哦，谢谢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今天这个消息可能有点特别的多，我要是说谁的消息没念到或者漏过的话，你们那个什么吧，来弹我一个脑瓜崩吧。坏坏面前的男人说太堵了，堵麻了。还有朋友说为啥快速路这么堵车呀，假期嘛，大家都开始放假了，大家能错峰出行的尽量错峰吧，陪我再加一个半小时的班怎么样，回答我说这个5:30我下班了，我就不下，我要等宋宋，我要等宋宋等到7:30，然后跟他一起下班。有没有这样的好心人？有的话那个举个手啊。欢迎小鱼来了，欢迎欢迎。东东说下班的路上摇起来，这是必须的，这都不用说，这都啊。还有小鱼小姨呢说这么嗨吗？果然是宋宋。听听剑雨的声音。
1: 宋宋你放心，你没放假的时候我也不会放假的，你放假的时候我依然不会放假的
0: 啊，
1: 好稳的，你放心
0: 啊，这个我放心。我其实主播也没有那么坏，主播也希望你早点放假。还有刘老师说这个音乐好听给力，谢谢，给你们都摇醒啊。还有坏坏的迎客松说，宋宋我来打个卡报个到了，红城湖往龙湖天街方向好堵车呀。小天线爸爸说明天昨天的时候安琪，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谁主持，我一猜就是你，万年代班主持。他说不用猜也不用期待，你不用猜的话

0: 那你多多少少应该有点期待呀。你我都想你想的快要想不起来了你。还有茶香赫赫姐来了，她说摸送我就等你呢，你让我苦等好几天，我可想你了。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欢迎大家啊！还有英女呢，说我不玩抖音，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漂亮，我的女人。她说等你发朋友圈，好久没有看美女了。你不玩抖音，你那个什么下一个看我一眼，完了再给卸了吧。对，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松松睡不醒，不用在我们平台发啊，直接在抖音，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还有勾勾总说节日愉快呀，节日愉快，一选宝贝中秋快乐，假期愉快。 Mr. 林呢说走不动啦， Where are you？啊，尤阿英国星，国星确实太堵了，我们还是尽量堵车，别闹心啊，堵就堵吧，跟我聊一会儿，跟我唠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同时呢，谢谢红包，我们在抖音呢左上角有一个红包，然后欢迎大家来持续的抢一个红包。一笑奈何呢说，他说宋宋今天好堵啊，车上听着你的广播，手机看着你的抖音，我媳妇儿开车，我媳妇儿叫静静，你叫她好好开车，我陪你。嫂子搁这一块有我那个监视啊。还有朋友问到说中线高速堵不堵车呢，中线高速啊现在还行，回程方向还行，但是出城方向美安互通这块是有一点点堵的，不知道你是回还是进呢。还有 Laughing 宋宋好漂亮，哎呀这都是我的托。然后还有朋友问呢说环岛高速堵不堵车，环岛高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块啊，但是往西线这边挺堵的，还有观澜湖互通到龙昆南互通这块也特别堵车啊。海岛阿敏说阿宋节日快乐，堵堵堵，你好堵你好堵你好堵堵堵堵堵。还有大耳朵九月说中秋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假期愉快。六点下班说到家了，到家了，你要么是通勤距离特别近，你要么是下班时间特别早，你好悬五点钟你就下班了吧。你听听刚哥一身正气。
1: 宋宋你好，小老乡，这个您是在去换换主持，代表主持吧，就是运动力。
0: 嗯，
1: 现在这个海口这条干道就是大堵车啊，
0: 嗯，
1: 出城回城都堵成一锅粥了
0: 啊。是大伙儿都放假了，这是其实是好消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放假前一天的这个晚高峰不堵车，证明什么呀？全体加班。堵车证明大家都已经放了呀。欢迎那什么，有一个朋友微信昵称叫我老公，但是不是我老公，他叫我老公。他说谁家好人今天上班啊？谁家好人今天不上班啊？你给主播差点气的一口气背过去啊。还有小鱼说你干啥去了，今天这个睫毛也太长了吧，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还有胖哥说宋宋下班去骑车，我让公司的人都关注你。哎呀抱拳了老铁，那个什么咱们公司应该有那个千八百号人吧，抓点紧给他们下点任务。胖哥不管你叫胖哥了，胖总。听听小白的声音。
2: 哎，怎么今晚又是睡醒了的松松当牛马呀？我家那个睡不醒的松松呢？
0: 啊，是睡醒的松松还是睡不醒的松松？我说实话，老铁们，今天真给我睡醒了。哎呀，这天哪，这个觉真是让我睡着了，睡得差点把这一档节目给睡过去。看到新奇宁有限公司，他说主播是叫什么，宋宋叫什么。宋宋他就叫宋宋啊。谢谢点赞，感谢点赞啊，谢谢点赞。先生说看到画画了，嗯，那小猪佩奇，小猪佩奇。还有说换回去哪里了。

0: 坏坏带着大家去新疆玩了，金秋新疆八日游已经去玩了，然后可能下周的时候会回来，在十一假期之前回来啊。谢谢关注，感谢关注，我们左上角依旧有红包，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红包，倒计时还有这多少秒呀，还有50多秒，这个红包就开了啊，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还有木木木子呢，说这个往西方向下班真是难受，又堵车，太阳又晒，能看见漂亮晚霞的事儿，你一个你也不说。那么漂亮的晚霞，我们往东下班的朋友一嘎的也看不见啊。猫头鹰女说还是你得劲儿姐妹儿，她说嗨鼠了，她说上到10点一起喝点，今天晚上吗？那个什么，咱俩私心一下，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不允许有朋友是在家里边度过的啊。东方轩灵说海淀岛二东路下雨了，坏了，一个晚高峰加上可能有点下雨，所以说呢大家行车途中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刘老师说抖音搜啥能看见你，直接搜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松是松鼠的松啊，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啊，同时呢，哎呦谢谢我老公。我们这个时候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啊。同时呢大家在宣传时间也可以先来转移到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聊一会儿，稍后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4: 下午6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到的话呢，在海口市区里头，各条道路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且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啊，哎呀，还是比以往来的更凶猛一些的啊。包括像现在这个滨海大道这边往长堤路的方向，整个就是在过了这个海港路口秀英港之后，然后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国贸三横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呢才会得到一些缓解。整个这么长一段路上，现在密密麻麻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然后反方向往西海岸这个方向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过从这个生生国际这个地方开始，然后一直到差不多世贸北路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非常不好走啊。包括周边的一些路段，像现在明珠路、玉兰路，还有现在呢从这个茉莉路这边啊，包括从世贸北路要进入到滨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也挺多的，那么目前也都是在信号灯的位置正在排队等待当中。现在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呢就是在过了长天匝道之后，一直到龙坤南匝道口，整个这一段路上啊，简单来说，这段路上的东西双方向都有明显的滞留。包括通过这个高空监控也看到，有很多车辆它是这个马上就要下匝道，下到这个国兴这边去了，但是呢就在下桥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排队。因为国兴这边车辆也挺多的，国兴大道啊全段一直包括在琼州大桥的桥面上，全段包括琼州大桥目前东西双方向也是有明显的滞留。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从琼州大桥一直到海修快速路长天匝道这一段路上啊，目前的双方向都是非常非常不好走，有条件的朋友咱们尽量就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出城方面啊，出城方面首先呢秋海大道这边主要是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目前整个队尾呢是排到了罗牛山浦峪的这个路段上，在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主要是在金盛达建材城的路段上还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滞留。然后龙坤南路这边的话， 从南大桥下桥口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的

0: 位置，包括现在继续往迎宾大道，是在过了城西路口之后一直到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这两段上有明显的排队。进入到迎宾大道，继续往绕城高速的方向，也是从这个恒大文化旅游城开始到龙昆南互通这一段路上啊，也是有明显的滞留。 S81 海口联络线就更不好走了，目前呢是从府城互通的桥面上就开始排队了，一直到龙桥互通这一段路上，现在双方向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然后现在的海瑞大桥桥面上目前出城的话还行，能够保持稳定。然后琼州大桥的话，刚才也提醒大家了，就说这一块不好走啊，能绕的话咱们尽量就绕一下了。反正因为现在路面上确实车辆特别特别多，还是建议大家啊，能错峰咱们尽量就错峰出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4: 憨购异享节全民享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

0: 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来啦，北京时间的18:12，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此刻晚高峰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晚高峰节目之尝试新动力。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此刻呢，依旧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啊，直接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两头留言我都能看得见啊，但是抖音端它没有延迟，抖音端可能会更快一些。然后现在路面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很久说实话没有见到地图上这么少的绿色了。我们在大量堵车的车道当中发现了少部分不堵车的地方。今天如果说这个时间6点多钟你们才下班的话，那你们今天听我一定能听到7点半。腼腆的我说我好喜欢宋宋，你看看我们这托多尽职，找那个管理员0.5元，找榜一0.5元啊。啊，林哥哥说宋宋这么漂亮吗？你看这个找榜一领6元这个。腼腆的我还说呢，他说快速路

0: 太堵车了，堵喜了。铁汉说抖音比广播快10秒左右，不止，抖音得比广播快30秒。啊，我们这个正在下班的朋友，反正都已经放假了，我们心情就保持的稍微好一点点啊。现在好像很多的地方开始堵车了啊，不是，开始下雨了，车是一直在堵的啊。看到你知道奥特曼吗？他说宋宋家里下雨了，你收衣服了没有？我们家那个阳台封起来了，阳台都进客厅里了，没有收衣服的烦恼啊。然后还有雷公马拍了一个今天的晚霞，说勉强看看吧。应该是很好看，因为刚刚看到谁呀，木木木子说呀，他说阳光直怼眼睛，根本没法欣赏夕阳，只剩下了刺眼的炫光，只能埋头专心开车了，美景全被强光挡掉了。给你分享一张啊，我觉得这个强光它藏在云彩里的这个夕阳还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呢，还有小天仙爸爸说，下班向东向西回家的同志们，你们的那个眼睛还好吗？说反正我的可以抠掉，直接丢了。最近这么流行抠眼睛吗？他说这晚霞美吗？没到点儿呢，晚霞美能有嫂子美吗？还有月河的多罗西亚呢，说红城湖延长线已经堵了快20分钟了，没有疏解。确实啊，今天确实各个地方都很堵车，而且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这才是最要命的。严说我正在去接孩子的路上，宋宋今天铁定能陪你到7点半。那你铁定能陪我到7点半，咱俩从今天开始可就是老铁喽。看到周韵说星丹路跟红城湖的这个红绿灯，再不过来一个交警就要堵死啦。多多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实在太堵车了。还有猫头鹰女呢，说你化妆了吗？我没看见，我现在下一个抖音。真下了一个呀。她说不行，下不了了，因为存储空间不足了。我那个什么，你等我一会儿，我派人给你换个手机，派人给你换个手机，完了给你下个抖音，等我一会儿啊。刘老师说看到了看到了，他说我就是想看一下你有多美，看到了一个字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啊。然后还有首阳十一呢说我不想吐槽有一些龟速车，哎嗯，他说还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同一年同一件衣服。天啊，这就是年上姐姐的魅力吗？好美呀、啊，真是瘦了非常之多，我感觉你瘦了能有半个你啊。这衣服都已经肥出褶了，首阳姐咱可以准备准备买点新衣服了，明天逛街约起，私信我。来吧，怎么感觉刚说两句话又到点了呢？一会儿再聊，一会儿再聊。知道你们很想我，我也很想你们，但是我们先看看路况啊。我们看看现在真是海秋快速路双向基本上永万匝道到国兴匝道已经堵满了，其他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强子哥来为大家共同分享关注一下。雷猴啊，
1: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各条主干道现在依然还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繁忙的状态。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么多车了啊！比平时的周五晚高峰真的来的要凶猛的多。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从长天匝道一直到国兴大道这个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是车辆滞留啊，就不是说通行缓慢了，有很多车直接在桥面上，这都踩刹车了。尤其是看现在这个金垦匝道这一块啊，监控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整个就是一个踩刹车停在这儿这样的一个过程。反正现在路上这个车挺多的，不太好走。海秀快速路的话，大家尽量的就不要再考虑了。那么滨海大道这边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海港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长队的情况。再往前过了秀英港之后，尤其是过了招商局大厦之后，哎，这又一个排队，这个队伍排的可长了，从满福龙九楼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啊，每个信号灯的位置都是正在排队，包括你在过了这个信号灯之后，可能这个路口过不去啊，就是下一个信号灯的这个队伍排的也是挺长的，反正整个队伍已经是给连起来了。反方向从滨海大道往西海岸的话，主要呢就是

0: 在这个滨海公园这个路段上，包括滨海立交还有万绿园的路段上，以及现在海口中学这个路段上，现在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北路。龙坤北路的话，目前去这个世纪大桥这个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从南大桥的桥面上一直到世纪大桥的桥面上，整个这一段路上啊，现在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世纪大桥桥面上的话呢，目前主要是去海淀岛的车多，出海淀岛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稳定。包括现在龙坤北路上南大桥这个方向也是基本上恢复到稳定通行了，但是呢，在上到南大桥之后也是有明显的排队。这一块的话呢，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多车辆从海秀东路走匝道过来，那么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了，车辆比较多。然后另外呢，就是桥上的车它下龙困难下不去啊，目前呢就在这个下桥口的位置是出现了明显的滞留，包括在前边还有面前坡天桥底下，包括海德路口金陵花园的路段上，现在都是排的挺严实的，不管主路还是辅路，现在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啊，大家注意跟其他车辆呢，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这个在金陵花园这个路段上的话呢，它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就是如果刚好遇到放行的话，好，这一块会马上松块一会儿，但是紧接着后边车就上来了，这个路段就再次就是出现排队。所以说大家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国兴大道的话呢，目前简单来说吧，国兴大道啊，能不走咱就不走了，因为从琼州大桥桥面上一直到这个海修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目前东西双方向都有明显的滞留。那么围绕着五公祠路口的话，海辅路过来的话，队尾排到了白龙南路口这个位置，然后红城湖路过来的话，队尾直接排到南海大道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还有从琼州大道过来的车辆，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阜城互通这边了。包括现在呢，从红城湖路延长线过来的车辆，现在不管是在兴丹路口还是在这个五公祠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8:21了，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城市新动力，我还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宋，你们的好朋友还在电波这头陪伴你们啊。你们堵车我上班，多公平啊，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公平了。大爷爷说三斤呢、啊、小曲儿再造一点，这还不行啊，都干冒烟了，都已经造的冒烟子了都。啊，还有 Mr. 林说音乐非常好 OK。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西海岸有没有好吃的蛋糕店推荐生日蛋糕。哦、oh, Who's birthday? 让我们一起祝他 Happy birthday to 他。西海岸有没有好吃的蛋糕店，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因为我对那个片区不是很熟，不是我所管辖的地盘了。君子好逑说宋宝啊，我还在搬砖还没有放假。 Me too。 新伟呢说我们打算明天早上10点出门，在市区能跑100迈。你在哪个跑100迈告诉我，我给你举报一下来。在市区跑100迈吗？我第一个举报你。宇哥说刚出单位就堵上了，这个点建议大家那个什么，我知道你们很想放假很想出单位，但是建议你们先别出单位。还有林呢说，他说哎，听听他的语音消息啊。
1: 抖音关注的正宗，但是刷他视频从来不点赞，就是默默看。
0: 哈哈，你还挺有理，谁光刷我的视频不给我点赞呢？同时音视频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看到我长什么样子。

0: 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同时呢，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然后左上角可以给我点一个关注啊。平时呢，我也会更新自己的日常，每周都会直播的。林说干冒烟了，送，中秋和国庆都没得放假，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钱都让你赚进裤兜里了，怎么办呢？赚呗，这玩意儿还有嫌多的。还有佳言说松松好可爱呀，啊，给他结五块钱榜一，快点的。猫头鹰女呢说宝贝，宝贝长，宝贝短，宝贝还没下班，你管不管？他说你真的很适合主持晚高峰的节目，太解压了，太有趣了，你女人。又点燃了你心中的火苗，我又在玩火了是吗？我翻遍整个海城，我也要找到你的身影。志宇呢说，哎呦喂，宋宋，我听了你的话又回办公室加班了，手头上一些事儿做完之后再回家，我看了一眼地图，现在回家要1个小时15分钟，与其在路上堵着，还是把活在办公室干了吧，好好过中秋，不然这些活我还是要干的，还是得在中秋节前看，这就对了。太堵车了，外边你现在1个多小时，你还不如在班上待一会儿呢，在路上堵着心里又烦，又骂人又什么的，你在路上开车你10分钟没骂人，你肯定让别人骂呢。听听纵贯线，我看看纵贯线的说啥了啊，说到的是路况消息。
1: 东风大姐姐下午好。
0: 你好。
1: 滨海大道往滨海大道十字路口有严重拥堵路段。
0: 哦，滨海大道往秋海大道有严重拥堵的路段，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这里确实绕也绕不开啊。中沙小一说中秋巨型晚高峰，他说你送，他说送是什么时候学的广东话，我是天才，牙出生就会说广东话。木木子呢说可算走过最堵的路段了，马上迎来我的绿色通道，大车小车电动车都特别的多呀，注意安全。哎呀我的天哪，节目1个小时了，礼物一个也没送出去，口播 OK， 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个什么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地方，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哎，但是这个中秋国庆用不了，先给大家提前说明，有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啊，有一个套餐，从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的亲子微度假，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可以暂时逃离城市的喧嚣，开启轻松的亲子微度假。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直接发特惠，直接发特惠两个字过来。同时呢，想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农场玩的话，可以选择农村哟，这里可以自己做披萨跟巧克力，大朋友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这个大家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发门票两个字过来就可以啦。谢谢你们我的上班搭子，没有你们提示我口播又要漏掉啦。华子哥说，他说呀，摸送呀，现在是我在堵车你在上班，一会儿就是我在吃饭你在堵车了，我那什么今天加班了，今天哎，今天咱们这个直播也不断了，我干到晚上12点，干到晚上12点，我看谁那个还在路上想堵我啊。看到昌盛一直在发松松睡不醒，您直接在抖音搜松松睡不醒，就是松松松鼠的这个松，直接在抖音搜，别在微信发，微信发是没有的，或者你发送送两个字过来，发送送也可以。还有运红呢说，他说对堵，他对什么对，他说应该坐在车上堵着听954。听听松的声音。
2: 高院前面红绿灯处有2车相刮，龙坤南路。
0: 好，龙坤南路高院门前有2车相刮的事故，大家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了。这个时间不行了，我们必须得猜了。我们再不猜，我们今天还得给大伙儿送奖呢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猜呢，大家我们因为还有2分钟就进入到6点半了嘛，我们就先这样，我先抛出题目，然后大家就先来猜，我在半点的宣传时候再找出幸运的朋友来中奖，好不好？我们接下来送出的是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孜然羊小排一份儿。为什么说是孜然羊小排呢？因为我爱吃。孜然羊小排一份儿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出一道特别简单的问题。

是一道二选一的题，请听题。请问人的指纹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人的指纹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有两个答案你们可以选，一个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生成了，就形成了；二个是出生的时候慢慢形成的。你认为是哪一个呢？人的指纹。

0: 那路面上的情况确实非常的复杂，堵车的地方也很多，希望大家呢保持一个良好的开车心态哦，不要争道抢行哦。这个时候呢堵在路上，证明你们已经放假了哦。你像我本人的话呢，想要堵在路上暂时没有这个机会哦。看到小雨说农村的这个有没有手工团购啊，你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过来先看一下。大陆说到有两车香瓜，什么香瓜？非得香瓜吗？西瓜不行吗？哪一嘎的呀？不要忘了答刚才的那道题啊，请问人的指纹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人的指纹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妈妈肚子里就有呢，还是出生之后慢慢长出来的呢？欢迎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稍后见。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海口市区依然还是处于非常不好走的状况当中。刚才提到了上时段的时候啊，提醒大家就是像海丘快速路啊、国兴大道这个大家就不用考虑了。这时间段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个进出城的主干道方面啊。目前现在就是从秋海大道这边，秋海大道延长线主要就是回海口市区的方向，从秋海互通下来之后排队啊，整个队伍呢要一直等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得到缓解。而反方向如果是去到绕城高速这个方向的话，主要就是在椰海大道路口这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啊，队尾排到了差不多是金吉路路口的位置，然后过了椰海大道再往前，也就是在金盛达建材城的这个路段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迎宾大道目前去绕城高速的方向现在也是在过了差不多就是从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绕城高速的这个互通这位置啊，就是龙坤南互通这个位置，整个包括到桥面上现在都有明显的排队。反方向回海口市区的话，也是队尾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一块。 S81 海口联络线有这个地方可太忙了，从龙桥互通一直到这个府到差不多府城互通啊，这一路段上目前双方向都有明显的滞留，非常不好走。包括现在过了龙桥互通继续往这个东线高速方向去的话，一直到龙桥立交这一段路上现在也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另外呢，在绕城高速这一块，现在主要是在观澜湖互通这一块啊，观澜湖互通然后往机场的方向队尾是排到秋海互通，然后反方向往老城这个方向的话呢，队尾是排到龙桥互通这一块。所以整个这一块的话反正不好走，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

0: 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0: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0: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第一手更第一期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产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君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案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

0: 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张柱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8:42，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晚高峰节目之城市新动力，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此刻呢依旧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收看我的直播，可以直接在抖音端搜索松松睡不醒，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然后来到我的直播间的话呢，记得来左上角给我点一个关注哦。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为大家要送出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孜然羊小排两份，然后上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咻咻的问题呀、啊，问问大家关于这个人的指纹啊，说人的指纹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是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形成了，还是出生之后慢慢形成的呢？然后后台收着了200多条消息，看得出来今天确实特别的堵车啊，我如果这个漏了消息的话，大家也请多多海涵，那个什么吃好喝好就行了，消息有时候念不着了，海涵我一下啊。看到桃子幺幺说选 A， 耳钉说妈妈肚子里，还有查理冯呢也说妈妈肚子里，大爷爷说娘胎里就有了，王小白还有这个小琪琪的妈妈说在妈妈肚子里就有了呀，贤辉呢说是在出生以后有的，富哥说是出生后慢慢形成，村夫说是胎儿期，然后张燕海说是妈妈肚子里， XQY 说选二，珍珠呢说在妈妈肚子里形成的，听听小梁贞子
1: 在笑，是在妈妈肚子里3到4个月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0: 哦，这么厉害呀你宝贝，那么恭喜这位宝贝中奖好不好，我们给这位小朋友发出一份这个好好吃的啊，让爸爸妈妈带你去吃。

0: 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孜然羊小排，恭喜。还有逸璇呢说在妈妈肚子里就形成指纹啦，还有琳琳说在肚子里面，吴艳宁呢说在妈妈肚子里形成的，然后说大约第10到14周指尖开始长出纹路，到第24左右呢，24周左右指纹就完全成型了。好专业啊，听听英女的声音。
1: 宝贝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形成的哦。
0: 哦，宝贝，很久没有人管我叫宝贝了。女人，你俘获了我的心，我要给你送出一份羊小排呀。杨梅呢说在妈妈肚子里就形成啦，糖豆妈也是这样说的。然后还有命中注定和自大锅，大锅说胎儿时期形成的，在妈妈肚子里就形成了，瞅给大锅气的，怎么回答个问题给你气的感觉，给你气的分分的呢。 Mr. Black 小黑哥他说刚刚说哪里有两车香瓜，他刚才哪儿也没说，他就想说有两车香瓜，他可能是馋了，他是真馋了。听听天涯
2: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0: 啊，还有灯泡随风都是这样说的。郭元朝说宋老师帮我把备注改成和916一样的名字，感恩有你。不应该是爱我吗？为什么是感恩我呀？昨天还说爱我，今天变成谢谢我。你给我发好人卡。拖拉机队队长说是慢慢形成的，然后瑞仔呢说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形成啦，小雨也说在妈妈肚子里哦，听听掌声响起。
2: 算吧算吧，快速路上一下子怎么多出这么多车啦？
0: 谁到了？
2: 前面指纹是在妈妈肚子里形成的
0: 啊，边堵车边气得分分的，还能回答一下问题，你太有格局了哥。丽姐跟念龙呢说在妈妈肚子里就形成了，然后丽姐还说呢说椰海大道立交桥下有车祸，这个是1分钟前刚刚发过来的，一个大货车放在这块，注意安全啊。贺贺姐呢说她说摸送我的打卡有没有进入前十名，你是不是没报今天的榜前十，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名。不整那个贺姐，你都第一了，你我心里就只有你啊。王佳说是后来慢慢长的，灵儿说选 A， 然后小玉说也是在妈妈肚子里就有。距离
3: 动动动动，
0: 哎，
3: 人的指纹是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0: 嗯， Honey，
4: 人的指纹是在怀孕10到13周胚胎时期形成的
0: 啊。星辰大海说出生以后形成的，然后昌盛说宋宋还是你会玩。孤立娘孤立牛牛说从娘胎里自带的。中奖的朋友大家记得看一下啊，看一下自己的中奖信息。孤立牛牛中奖了，萌说第一个，然后美丽人生说在娘胎里就有指纹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内的通行情况吧。刚刚谁掌声响起说这快速路上怎么多出这么多车呀，我们看看强子哥说怎么回事呀。
5: 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各条道路依然还是处于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简单一句话来形容，从长天匝道的位置开始，一直到琼州大桥的这个跟也就是琼山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么长一段路上啊，现在东西双方向都有明显的滞留，所以这条路的话呢，大家能绕尽量就绕过去了，尽量就避开走这个琼州大桥、国兴大道和海秀快速路了，现在确实不太好走。另外呢滨海大道这边现在如果是往长堤路的话，是几个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包括在海港路口、秋海大道路口、世贸东路口以及在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包括在滨海立交桥面上，目前通行的效率都比较低。那么滨海立交桥面上排队主要是因为有很多车辆它是要左转进匝道然后再去到世纪大桥这个方向，所以说在靠左边的这两条车道上目前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包括在桥正中间的这个位置有两车好像这是剐蹭。

0: 应该是追尾了，然后呢目前还停在这儿，打着双闪灯，然后一辆蓝色的小车跟一辆白色的小车，大家呢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如果是要进这个匝道区世界大桥的话，就选择靠左边车道来行驶，如果往长堤路方向去的话，可以选择靠右边的车道来行驶。看到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了。另外呢龙昆北路现在往世界大桥去海淀岛的方向，主要就是在滨海立交桥底下，现在呢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很多车直接踩刹车了已经。然后在过了世纪大桥之后进入到海淀岛，目前的海淀岛五西路包括世纪大道这边还行，能够保持稳定，但是海淀岛五西路想要左转上世纪大桥，整个队尾直接就排到了差不多是这个保真广场的附近，这一段路上接近到宜新路口了都，所以这段路上的话现在也是不太好走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龙昆南路，目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首先呢就是从海秀快速路匝道口这个路段上就开始排队，这个队伍的话呢是从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啊密密麻麻车辆特别多，不管主路还是辅路车辆都不好走。然后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到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不管主路还是辅路啊现在呢也是正在排队等待当中。目前整个队伍的话呢分成两段吧，一段呢是在这个金陵花园的路段上，另外一段就是在龙昆南大润发这个路段上，车辆都比较集中。还有从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依然是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这边啊，情况丝毫没有好转。还有现在 SYL 海口联络线目前的南北双方向也是有明显的滞留的，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 城市新动力。

18:51，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来。我就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还是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非常堵车的晚高峰。上个时间段呢，我们问了大家关于这个指纹的问题啊，说人的指纹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想必大家听这个答案也听得差不多了。正确答案呢，就是人的指纹其实在妈妈肚子里3-4个月左右就形成了，6个月左右就完全定型，就基本定型了啊。然后呢，这个出生之后指纹只会随着手掌的长大而等比例的放大，但是它的这个核心的纹路是始终不变的，就算你的这个手指头磨破皮了，只要没有伤到真皮层，长出来的还是原来的纹路。所以即使是基因完全相同的这个同卵双胞胎，因为子宫内的羊水流动啊，还有胎儿姿势等等这些微环境的差异，指纹也是各不相同的。世界上没有指纹相同的人哦，也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叶子哦。恭喜刚刚答对的朋友，希望有用的没用的小知识又增加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目前呢我们依旧是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直播，然后视频端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在抖音平台就可以看看我了。年年有余呢说，距离文昌英城南阳高速路口2公里左右有一个货车的大轮胎在路的中间，要叫相关的负责的工作人员来清理一下了。 OK， 我们现在反馈。张天雷呢说，3公里的路程要开40分钟才到家，别提了，这个点儿我5点多钟从家里出门，一共2公里的路程开了20多分钟。还有吴崇武呢说，下了班还要来滨海驾校上夜校学习来了。哥会不会有点太幽默了呀？在那个滨海立交桥上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了，学学坡起吧，我看你在坡上呢。吴艳宁呢说，堵了1个小时终于到家了，他说，宋宝啊，刚才花了3000多大洋报名了融媒口才课，那个报的是宋宋老师的班吗？他说，你不打算送我一份自然养小排七七吗？是宋宋老师的课吗？7到9岁的小朋友记得来融媒口才报宋宋老师的名字上我的课啊。华子哥还说呢，他说以上内容由 AI 生成，行，你还挺有那个版权意识。路上依旧是处在车很多的这个状态当中。

0: 中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啊。运红呢是他说宋宋，我从白水塘到红城湖路用了50分钟，算快吗？算，你都跨区了，你都从那个秀英区跨了一个龙华区到了琼山区了，才用了50分钟，那其实已经很快了。看到阿窝阿说我都已经憋了一个小时了，那真没招，再憋一会儿吧。还有低调的放肆说，松松那个农庄叫什么名字呀？就我们刚刚说那个农村农场是吧，农村，它那个农是一个口一个农的那个农，农村。然后想去玩的话，我们有团购，可以直接发送门票，我看看啊，对，直接发门票过来就可以啊。莫说松松还是个精神小妹儿啊，我寻思我头发没有很焦黄呢。不是在这里发低调的放肆，你去那个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在微信里边搜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啊，然后呢你点击关注，点发消息，发门票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你在我的那抖音直播间里发没有用啊。QQ 说宋宝今天咋这么额外的飘飘，嗯那呗，又不你不看我，我就等着就是你看我啊。你的鸡叔他说就是说呀，这晚高峰节目完全能带货呢。能带货吗？带人行吗？先把自己给甩卖了行不行？听听小英英。
1: 东线高速龙桥往定安方向都是九
0: 啊，东线高速定安往龙桥方向。
1: 东线高速龙桥往定安方向都是九。
0: 龙桥往定安方向，你是想说有事故吗？还是堵车？还是什么事情呢？反正现在从十字路互通到新坡互通中间一大段啊，我感觉能有10公里，已经非常堵了。然后海口联络线双方向都已经不动了，然后秋海大道这边也是基本上堵满了。大家总之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吧。能错峰出行的话，尽量错峰啊，不要太着急了。哇，我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朋友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们的此刻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你们除了听我的广播之外呢，还能看到我长什么样子哦。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松是松鼠的松哟。还有赫赫姐呢，她说莫宋，我从江东返回西海岸荣山寮花了45分钟，快夸夸我，怎么回事啊赫赫姐，今天的时间都让你一个人省掉了，这个真是很快啊，不知道你走的是哪条路啊，这个真是很快，江东回荣山寮才45分钟。哈尼说国兴大道下桥刚刚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哦，路过这个位置。来，我们接下来2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抛出一道小题目，然后抛出这个小题目呢，大家还是在7点钟整点宣传的过程当中呢来答问题啊。我们还是在答对的朋友当中呢会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琼海味道餐厅为大家提供的，我想想，刚刚是孜然羊小排，我们接下来白切温泉鹅怎么样？全是硬菜，反正啊我们这儿没有孬货。请听题，请问猫咪能尝出甜味吗？猫能尝出甜味吗？能还是不能呢？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发送到我的抖音平台当中也是可以的啊。猫能尝出甜味吗？人酸甜苦辣咸，像那个人生一样酸甜苦辣咸的啊。那猫猫呢，猫猫能够尝出这个甜味吗？你觉得是能还是不能呢？反正我家猫特别爱吃那个冰淇淋啊，反正它对那个冰淇淋有的时候吃完之后那个冰棍啊，那个棍儿给它舔舔什么的，它反正挺开心，反正是。还有远眺他说机场去桂林洋云美大道至东寨港大道堵了10分钟了，请求交警支援呐！哎呀，这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了呀，我们赶紧给交警反馈一下啊。同时此刻还有正在下雨的地方吗？有吗？有的话呢，欢迎大家也是来跟我们说一声，现在此刻哪嘎的在下雨啊。同时呢，堵车的过程当中还是希望大家堵车不要堵心啊，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开车心态，路上不要争道抢行。另外呢，交警指挥中心刚刚

0: 发布说，快速路这边永万匝道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啊，目前永万匝道口是可以上到快速路上的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了。同时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想去玩的话呢，可以选择可以去儋州玩，在周末就可以去了，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海赶浪，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是包含了一晚的住宿，搭配了次日的双人早餐。国庆跟中秋假期是不能用的，但是平时工作日还有周末都是可以用的。我们有两个套餐，有两个房间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惠，一个是在定安，一个是在儋州，平时没什么事儿的朋友都可以去玩一玩，直接回复特惠就可以了。同时呢，想去农农村玩的话，直接发送门票过来。同时呢，想要跟着我们学口才的朋友，直接添加微信号 RMKC666。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 S81 海口联络线，哎呦，还是不好走啊。目前啊，全段，也就是从海口海航城这个路段上开始，一直到龙桥立交，整个这一段路上目前是南北双方向都有明显的滞留啊。这一块现在不好走。另外现在如果是想从这边继续去到东线高速的话，就是过了龙桥互通，一直到前边，差不多是在龙桥立交这一段，包括在过了龙桥立交再往前一段距离，整个这一块现在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啊，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下的。现在的绕城高速的话，还是在观澜湖互通这边，像去机场方向的话，队尾排到秋海互通；反方向如果是去老城的话，队尾是排到了龙桥互通这边。秋海大道延长线，看一下目前像从椰海大道，如果是去绕城高速方向的话啊，就是在过了富康路口之后就开始排队，这一段要完全等过了金盛达建材城之后，拥堵情况才会得到缓解，而且这一段路上现在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滞留，通行效率也是非常非常低。然后反方向现在如果是回城的话呢，是在过了秋海互通之后，一直到椰海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上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啊。海秀快速路桥面上还是不好走，目前依然是从这个长天匝道一直到琼山大道啊，这一段路上东西双方向滞留还是比较明显的，能绕尽量绕，绕不开的话呢，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吧，或者呢就只能选择错峰出行了啊。然后现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海港路口、秋海大道路口，包括像在这个紫荆路口的位置，还有在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然后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上时段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有这个交通事故啊，有两车发生追尾了。目前的话呢，事故车辆已经离开现场了，但是现在还是要进匝道去世纪大桥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是直行去长堤路的话，提前选择靠中间或者靠右侧的车道来行驶就行了。那么从匝道部分进上到世纪大桥，匝道的位置包括世纪大桥上桥口，包括在桥面上以及在下桥口，这整个这一段上吧，反正也不好走，就是去海淀岛的车辆也挺多的，有明显滞留。那么出海淀岛的话，世纪大桥非常顺畅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长堤路这边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过了龙华路口之后，继续前往到滨江路的方向，目前在骑楼老街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的情况。滨江路过来的车辆的话，目前是在白龙北路口的位置，现在排着一个长队，队尾已经是排到了皇马假日风情酒店的这个路段上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

0: 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北京时间的19:11，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晚高峰节目之城市新动力，我依旧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此刻呢依旧是音视频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都下班了吗？这个时候还在路上堵着吗？目前呢音视频同步，欢迎大家来到抖音端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看到我啦。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说给大家送出这个奖品啊，是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白切温泉鹅一份，同时呢我们问了大家一个特别可爱的问题，我说猫咪能尝出甜味吗？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几年之前我有特别疑惑，因为我家小猫特爱吃冰棍，我说能吃出来味儿吗？你就天天在这嗦了这个冰棍，所以我之前就问过啊，我说这个猫能尝出甜味儿吗？所以今天也问问大家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的情况啊，张弛有度，还有这个杠说不能，夏鹏，哎，你叫夏鹏，我有一个朋友也叫夏鹏。
1: 你既然这么问了，那就一定是不能
0: 啊。小英英说不能，还有一昂阳。
2: 张军志军，你是按车牌的，坏坏去哪了？今天怎么放给你吗？
0: 哎呀，坏坏带队去新疆玩了，要下个星期才能回来呢。还有运红说不能吧，昌盛说猫咪尝不出甜味儿，桃子呢说能。Daisy，
3: 慧慧姐姐，
0: 哎，
3: 猫咪不能尝出甜味儿。
0: 说猫咪不能尝出甜味儿。还有李迪，哎呦呵，迪哥，这他说宋宋中秋快乐呀，今天怎么就有这么好的饭菜呀，螃蟹虾生蚝，还有炒的鸡肉，那是什么回锅肉吗？那个是什么鸡架子什么玩意儿，什么牛肉干啊，那是哪儿的菜这么硬啊，迪哥，你看我下班了还能有吗？还有华子哥呢说送啊，猫咪是尝不出甜味的，我到站了，拜拜拜拜，祝你假期愉快。 Big One，
4: 全都是我姐姐的
0: 床，
4: 猫咪尝不到甜味
0: 啊，猫咪尝不到甜味。你前面说什么？你说瘦瘦姐姐什么？还有一璇说猫咪不能尝出甜味哦，小玉呢说猫咪没有味觉不能尝出甜味，哎，这句话有待商榷。他说猫咪没有味觉这句话有待商榷啊。老朋友说晚上好晚上好，偷着乐说肯定可以啊，星辰大海说能，

0: 还有瑞仔呢说猫咪是不能尝出甜味的。还有小雨来了说送送猫是尝不出甜味的，给我发了一个表情包说双节快乐。还有东方轩林呢说滨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永万路路口中间的第二跟第三条车道有两车相刮，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呢，这两个车是挤在这块左右的这个方式啊，占了一条半车道左右。蓝蔷薇晚上好，晚上好。还有西里尤斯来了，他说猫咪尝不到甜味儿，你是一个小朋友吗？你怎么有这么可爱的表情包呀？茶香赫赫姐说摸送明天是中秋节，祝你佳节愉快，开心顺利。是的，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即将第一次过中秋节。妈妈妈，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就是我好像就没有自己过过这种比较大的节日，什么中秋啊，还有那个吃粽子叫什么端午呀，我就从来没有自己过过，这是我基本上是人生第一次要自己过节。不过那什么心情特别复杂，其实，唉，我们离家的孩子是这样的。呀，土豆说从海南大厦到琼州大桥下桥用了一个小时啊，哎呦我的天哪，都一个小时没出得去这个国庆大道啊。他说有宋宋在就是欢乐的大堵车，我陪着大家一块儿堵啊，这个时候你们堵完了都到目的地了，我还得有十五分钟呢。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说三斤呢、啊、难搞了，说机场去你学校桂林洋校区，俺妹在那儿上过学。他说现在都已经是走不动的状态了。对，桂林洋片区好像真是特别特别的堵车啊。哎呀，总之吧，现在还是晚高峰，而且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持续的时间肯定特别长，不是说七点半八点就能完事儿的那种程度啊。哼哼哈嘿呢说我从永万路到保税区用了一个半小时，我的天哪，永万路到保税区这边还好啊，这也要一个半小时啊。到点干饭呢说龙桥互通下去为什么这么堵啊，是有车祸吗？我看一下龙桥互通这边啊、交警指挥中心这边暂时是没有发，但是确实车很多，龙桥互通估计得堵过八九点钟吧，然后明天上午还得再堵一波啊。生哥说堵车堵得有点晕，哼哼哈嘿也是说这个今天实在太堵车了，海南小涛帮提加验车，哎你这名起得好，给你打广告了啊，我给你打广告，你跟那什么给我上个粉丝灯牌。他说椰海大道现在也特别的堵车，对，椰海大道也很堵很堵啊，基本上刚刚说到的像快速路双向之前堵车的地儿现在还堵呢。那我们也来公布一下刚刚说的这个猫咪能不能尝出甜味这个问题吧，正确的答案我们先跟大家说答案啊，不能。那你说我家猫每天缩了那个冰棍筷子，它到底缩了的是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解析，就是猫的这个基因当中呢是缺少感知甜味的味觉受体，因此呢它们是无法尝出甜味的。如果猫咪对这个冰淇淋呢还有蛋糕啊等等这些甜食特别的喜欢，本质呢是被其中的脂肪吸引而并非甜味本身。哎，这道题你答对了吗？同时呢我们刚刚说到存疑的一句话，就是有朋友说猫咪没有味觉那个啊，哎，猫咪能尝出来很多味道，比如说咸的东西可以，然后鲜的东西像鱼啊虾呀、这些比较鲜的东西人家是可以尝出来的哦。看到您说主持人国兴大道东往西快速路还堵车吗？国兴大道东往西，哎呦，从龙坤南匝道口一路堵到秋海匝道口，建议你再过半个小时出发啊，很堵呢。随风说都来海辅路，海辅路没什么车。老师，我们不需要去海辅路的也得去吗？海辅路没有什么车啊，但是海辅路我没有去的需求啊。听听福志辉的声音。
1: 主持人修正一下啊，那个桂林洋这边一点都不堵车啊，非常通行啊。
0: 嗯。
1: 啊，不管是进桂林洋还是出桂林洋的正常通行。

0: 这个时候非常的顺畅。
1: 啊，那刚刚他说那个特别堵车，换回面前的男人说龟岭洋特别堵车，你俩谁在骗我？另外，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王教练呢说，宋宋好久不见呀，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提前祝你和你的家人中秋节快乐。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这个时候估计很多朋友到家了，一会儿就听不到节目了，希望你们假期愉快哦。还有志宇呢说，我现在要回家了，比之前快了15分钟，这就是进步，这15分钟你工作都完成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也恭喜刚刚中奖的朋友，就是大家答完题之后呢，记得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可以来关注到你们刚刚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有没有给你们回复消息。上一轮我翻到了是昌盛中奖了，恭喜昌盛获得了由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白切温泉鹅一份，记得一个星期之内要去吃哦。叉叉说，主播你好，秋海大道到金盛达这个地方堵车吗？秋海大道到金盛达已经堵麻了，非常的堵车，进城出城都很堵，建议你不要走这边啊，不要走秋海大道啊。还有大螺丝呢说，猫吃那个冰棍是喜欢那个嗦溜的口感，原来你家猫可以嗦溜那个冰棍筷子吗？怎么我家猫只能用小舌头舔一舔呢？还有金刚说，今天的堵车成常态了，平时10分钟，现在得1个小时。对，今天真是非常非常的堵车啊，然后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感觉已经堵晕了，注意安全吧，在路上行车慢一点。还有海口公交集团爱好者，谢谢你的关注，他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还有乌梅梅的溜呢说，我今天是5点半的时候从观澜湖的医院回到了紫园，现在还堵在路上。你5点半出发还没到家，2个小时从观澜湖到紫园，会不会太夸张了？这么堵车啊，今天晚上回去必须大吃一顿，必须把堵车路上耗费掉的这个精力全部补回来啊。海信专营店说，快速路也堵，是啊。海信专营店说，什么时候直播松松啊？现在正在直播啊，还没有来到我的直播间，没有给我点关注的朋友，记得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再来看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坏坏面前的男人呢，他说我发视频了，我能骗你？他说云美大道这里就是一动不动，你俩根本没在一个地方，你俩。因为福志辉也给我发视频了，刚哥一身正气。
0: 宋宋，给你报一个路况。
1: 行，
0: 长堤路最好是不要有车来，也比较堵。你还有10分钟就下播了，祝您中秋快乐。
1: 谢谢，祝你也节日快乐，假期愉快。你刚刚说的是哪里？长堤路是吗？我再听一下啊。
0: 宋宋，再给你报一个路况，长堤路。
1: 啊，长堤路有点堵。长堤路目前东往西还行，但是西往东挺堵的。但是现在其实跟别的路相比较起来，长堤路算是比较顺畅的啦。还有货运面包啦，他说椰海大道一动不动啊，我家就在对面，原地不动10分钟了，难搞哦。怎么办呢？堵车别堵心啊，跟我聊会儿天吧。还有小天线爸爸呢，说我们已经堵嗨了，堵嗨了吗？他说2个小时了，才开了6公里，你从哪里到哪里啊？真行啊，今天真是非常的堵车啊。还有方宇巧音呢，他说好像是第一次留言，原来宋宋在这里找到你了，好开心。确实你之前就关注了我们，但是一直没有在这边留言过。我今天是代班啊，我的固定节目呢是在周日的下午5点半到7点半，每周日的下午。除此之外呢，11假期之后大家可能早上上班偶尔也能听到我，偶尔偶尔啊。Maybe 发来了一张图片，说白水塘路跟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非常的堵车，而且没有交警指挥，现场的货车呢是堵了一路，然后通行效率极低呀。OK， 我们现在赶紧跟交警反馈一下啊，白水塘路跟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经过的朋友呢，看看能绕行的话尽量绕行，旁边的这个秀英大道效果好像好一点。

鱼丸说应该是厄运了，难道不是快要放假了幸福晕了吗？还有阿晨说祝中秋节快乐，谢谢，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假期愉快。假期应该还有很多朋友依旧要这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工作呀，要上班啊，没关系，咱们多赚点钱。我们那个赚不到假期的开心快乐，我们就赚那个能赚到钱的开心跟快乐啊。同时呢，如果想要带着小朋友去玩的话，可以选择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的小朋友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呢，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同时呢，大朋友到了现场呢，还可以去钓鱼骑车拍照打卡，直接发门票俩字过来就可以下单了。同时呢，想要在平日期间呢去这个定安跟儋州玩的朋友，一个是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二个是儋州的这个丹尔追光驿站。目前呢，我们是有两个房间的套餐正在进行特惠售卖当中。这个套餐呢是周末跟工作日可以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是不能用的，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发特惠，然后留着平时的时候可以去玩啊。同时呢，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4到16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微信，各位可以直接添加融媒口才的首字母 RMKC 加666 RMKC 666，直接微信搜这个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哦。同时宋宋老师的口才课呀，是在每个星期日的下午啊，如果你家的这个小朋友正好是7到19岁的话，可以报宋宋老师的口才课哦。好像还有两个人就不能再报了，就报满了，所以想报我的课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昌盛说呢，他说如果允许的话就送给宋宋吃吧，太好了，我们送给别人。你没有时间去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在刚才这个答题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啊，我们来送给这位朋友，就是这位朋友呢，你的这个微信昵称是一个小横杠，然后你的头像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柯基，来自库尔斯克的朋友。我看你经常其实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然后上次也中奖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上次的有没有吃啊，如果你吃了这个白泉温泉鹅想换一个奖品的话，也可以跟我说，我再给你换一下。这主持人多好说话啊。锦林发特惠两个字过来，发特惠啊。微光说谁还在上班啊，讨厌。是啊，谁还在上班啊，我反正还有3分钟就下班了。范大哈说30个月的宝宝可以报吗，你应该是有300个月了吧。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同时呢，看到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在成为口才班老师之前，你这个名字我还能开玩笑一下，成为老师之后你这个名字我不再开玩笑。他说最堵的快速路国兴琼州大桥，我一路过来了，脚都已经踩冒烟了，需要松松安慰。摸摸毛吓不着，辛苦了，今天当那个练腿了，当健身了，全当健身了哈。还有爸的大哈，他说宋老师什么时候开一下恋爱课呀，最近需要补课一下恋爱。我说白了，我还是两个字送给你，真诚。再送你两个字，真心。就是关于这个爱情这件事，哎呀，关于爱情这件事我能跟大家唠到晚上12点，但是不行了，实在是没时间了，这个节目时间太短暂啊。我们这个不管是什么感情，真心是最要紧的，知道吗？不要学一些个什么套路啊技巧啊，没有用，你捧出一颗真心来，对方是一定能够感知得到的，真诚是最重要的。王子公主说我迟到了，宋宋请自罚。哦，原来是你迟到了，我自罚2倍吗？鹏鹏音乐房子，你看给我们气的，他说有啥想不开的非得谈恋爱。天蝎座理解一下。还有为了颜如玉儿读书，他说嘿，怎么能刷到东北电台，您刷到的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海口台啊。同时呢，没有关注我抖音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关注我的抖音，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音视频同步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天下爸爸说读到我的了吗？我都念了两遍。我说你堵嗨了，俩小时开了6公里，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堵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是辛苦了。货运面包说可以移动2米了。刘聪聪呢说，海口到琼海的这个方向啊，海岛环岛的这个高速堵了6公里啊，这个事故1个多小时没有人处理吗？后面实在是太多车了。赫赫姐她说，摸索摸索你的

0: 哎，不见不散吧。我的抖音账号松松睡不醒，欢迎大家来到抖音上和我聊聊天哦。下去愉快，拜拜。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大多数的主干道现在还是不好走啊，依然还是处于比较繁忙的状态。首先啊，现在海修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呢是从秋海匝道这个位置一直到龙坤南匝道这一段路上，目前东西双方向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呢，海修快速路永万匝道往这个西海岸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国兴大道的话，情况跟上时段相比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并不太明显。目前呢，像出城的方向啊，就是在这个海修快速路下桥口的位置，包括在日月广场路段上，还有在这个富力首府这个路段上，以及省博物馆路段上，包括琼州大桥桥面上，现在呢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反方向去海修快速路，在琼州大桥桥面上滞留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也是正在排队等待当中。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路，目前龙坤南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过来之后呢，再往前，像在凤翔西路口以及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也都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反方向迎宾大道过来的车辆，现在整个队伍呢已经排到了中海油加油站这个附近啊，这一段路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S81海口联络线目前呢是从这个龙桥互通一直到海口海航城的路段上，这一段路上南北双方向都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滞留，现在依然还是不好走啊，能绕尽量来绕一下了。同时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是排到了府城互通的桥面上，五公祠路口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差不多是排接近到塔光市场这个附近，这段路上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了，但是通行的速度啊，确实还是比较缓慢的。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5: 海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1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

0: 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把酒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1，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的晚上，当然了，明天就放假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周四晚上好。大家这会儿的心情一定都不错，除了堵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堵在路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 all night， 但是啊，放假了就不要着急，哎，这是一个正常的假期前一晚的晚高峰。现在国兴大道、海秀快速路、东西双向、龙坤南路、秋海大道，包括秀英大道、琼州大道，南北双向行车量都非常大。世纪大桥回海淀岛方向那叫一个堵啊，一个海大道东西双向，尤其是和秋海大道交叉路口以及和迎宾大道交叉路口，那个车叫一个多呀。哎，481海口联络线进城和出城方向，尤其是出城方向上，哎，在要转绕城高速的那个匝道口，那叫一个堵啊。嗯，现在秋海胡同到龙坤南胡同之间绕城高速啊，东往西方向那连上了，然后非常的堵。海三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在永兴胡同这儿啊，在永发胡同这儿都在堵车。东线高速从十字路胡同到新坡胡同完全都连上了。西线高速那就更不用说了，一旦放假那肯定是堵车的状态，而且啊，大概率是追尾的事故，大概率是左侧的车道。现在大丰胡同白莲胡同之间排队大概排了5公里以上，然后呢在红石湾胡同这儿大概排了有个3-4公里。海文高速也是海口往文昌方向，在三江互通和大智坡互通之间大概排了有个4-5公里的样子。东线高速这边排的比较长，超过10公里了。海口往定安从南怒江大桥之前一直排过了十字路互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哗哗侠，不要着急，不管是市区还是高速上行车量都是非常大。喵喵同学说这个播报可以去交警直播间代班了，不用代班啊，各地以前就是播路况，天天播路况是吧，这是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最基础的业务能力了，这路况你不会播，那市区你不熟悉，那能行吗，是不是。李怼怼说星辰为什么快速路等往西方向那么多啊，因为车多，因为放假，所以堵车很正常。但凡是今天不是星期四，放假的星期四，他不可能堵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呢，很正常，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打起精神来，集中注意力。一旦车多的路段，你分。

0: 心神了，前车一脚急刹，哎，你要是给他追上去了，你们这个路段就完全走不动了啊。文道说，你到底放假吗？我三号四号的下午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哎，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说杨老师说有个货车在联络线往市区方向左边车道开60，离他远一点啊。这个货车尽量的靠右通行，不要站着超车道，长时间占用那不拍你吗？拍你就扣钱，那扣钱扣钱，你挣钱那么容易吗？就扣钱。我来看看平台上第一位来打卡的是谁呢？第一位来打卡的是 Lucky 倾城，然后是我张杰，再然后是可乐小姨、四月姐。四月姐说在呢，在听。问一下，机场过夜停车费多少？一天最高24小时，一天最高50。
1: 九毛
2: ，OK， 喂，
0: 来，秦博凯吗？
3: 是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又是小猫猫。
3: 我哥哥不让我，他去吃烧烤了。
0: 哦，哥哥不带你，他去吃烧烤了。让爸爸现在马上带你去吃烧烤，马上去，咱们也去吃烧烤。不行，你不能吃烧烤，宝贝，你感冒了。等你感冒好了，这不马上中秋节吗？中秋节结束之后就是国庆节。等你感冒好了，国庆节的时候让爸爸带你去吃烧烤，好好吃好吗？主要是现在你咳嗽感冒了，嗓子还没好利索，不能吃烧烤，所以让哥哥先吃吧，没关系的，那个烧烤也不好吃，那么辣，对吧？一点都不好吃。喵喵同学说，第一次见哥弟主持快乐同行啊，周末终于舍得安排你了。你可知道这个快乐周六周日的快乐同行，我也就是近两年儿才能双休的，那前面过去的8、9年呢，从来没有过双休啊，每个周六周日必须得上一个班，所以你听我们节目听晚了。林深见路说呀，八九不离十，节目正常开展吧，那必须得正常开展啊。他说这么火的节目应该继续开播啊，这是听众的要求，也是听众的期待，放心放心吗？放心吗？我努力啊，来 Redmis。
4: 刚才留什么放假呢？
0: 啊！
4: 刚才留什么放假呢？
0: 我为什么放假呢？我说我放假了吗？我没有放假呀。中秋节3天假，我上中间那天。11、7天假，我上3号和4号的下午啊。当然，中秋节中间那天我也是上下午的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早上隔离，起不来呀。嗯。方姐说呀，他家弟弟8点才放学回来，没有那么堵了吧？今天这个堵车的状况啊，预计会持续到8点半啊，8点半到9点之间吧。高速的状况就不确定了，因为高速上行车量太大了，随时可能有新的事故出现，所以只能不断的提示大家，尤其是高速行车的朋友啊，稳驾慢行，滑滑回喜呀，慢慢开车，别着急了，放假了，咱们只要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家就在前方，对吧？咱家是不会移动的，所以不要着急，安全到家是最重要的。所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都可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跟各地好好来聊聊天。有多久没来跟各地聊天了呢？如果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来跟各地聊过天的朋友呢，这会儿你要反思一下自己了。为什么哥弟每天在这儿，你不来跟哥弟聊天？为什么呢？啊，是因为不喜欢哥弟吗？不爱哥弟吗？

来感谢守阳老师啊送来的小心心。喵喵同学说，哥弟怎么今天这么兴奋？因为班改喽，班改喽，闹摆闹摆班改喽，明天放假了啊。张姐说总卡中间加班，怎么出去玩啊？那就非常明显的啊，就是因为不出去玩所以才卡中间的呢。塞嘴来了，塞嘴了，哥弟呀，还修起啊？修好了没？修好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秋海大道那块可以走了。万也说呀，星辰怎么专挑假期中间上班呢？这不就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0: 嘛，是不是？关键时刻，那各地得顶上啊。嗯，2430说果然啊，是你还在上班啊？看来中秋节也要上，不光中秋节，是国庆节也上啊。嗯，首阳老师瘦了多少斤？首阳老师瘦了40斤。来看一下哥弟说呀，刚才送个乘客到东山，人家送了盒月饼，开心。东山镇做的榴莲味的月饼，你看看啊。你送客都到东山了，当然东山的朋友啊有牌面，你但凡去东山，人家一定得好好的招待招待你啊。你主要是缺了点什么呢？你到了东山你没有提可乐小姨呀、啊、你但凡你到东山你提可乐小姨一盒月饼跟你后备箱一塞满、嗯、可乐小姨说东山呢还有榴莲馅的月饼啊，你看看可乐小姨都不知道东山还有榴莲馅的月饼，这是为什么啊？产业太小了，你回去问一问，你打听了，你现在你就发个消息，哎，到你那个群里边，你说东山，哎，一分钟我要东山镇所有做榴莲月饼的厂家的信息，是不是？说不定就是你这个分公司下边的分公司的下边的分公司的工厂做的，很正常，很正常啊。来听听王教练。Hello，
1: 精神，晚上好啊。
0: 晚上好啊。
1: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0: 哦。
1: 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
0: 谢谢谢谢。
1: 你今天这么兴奋，是不是明天放假了？那么高兴？
0: 哦，那肯定啊，放假了不高兴吗？谁放假不高兴呢？小九说呀，竟然在放假前停到了他的男神。谁呀？我呀。他是954里最帅的主持人，的声音太快乐了呀！你可不能用这个词儿，我已经明确表示了，954最帅的主持人这个名头一定是我马儿的啊。最帅的主持人就是小马，没有之一，是吧？你别说我比不上了，那周末也比不上啊。来吧，欢迎所有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聊聊天啊，当然没有问题最好，没有问题就可以来聊聊天，有问题你就来问问题，哎，都行。嗯，哥弟说呀，还是东山的网红月饼呢，就非常有名啊，东山的月饼非常有名，它叫东山雄记月饼，可以啦啊，这就是节日的祝福啊，说明各地的服务到位，人家认可，人家满意，所以为了表示感谢给你送月饼。来，一人来了啊、一人说游泳结束打卡回家吃海鲜大餐，嘿嘿嘿，今天复健效果不错，也非常的开心。我就想问一下姐妹，咱天天坚持又是游泳又是这那，瘦了没？再把咱得面对现实啊。嗯，樱木花道说聊什么主题，聊你想聊的主题，任何你想聊的主题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哦。嗯，莎莎说40斤怎么瘦的，快分享一下经验，急需瘦下来，就是严格的管住嘴迈开腿，他天天去健身房啊，他都快住健身房里了，人家健身房老板给他办那个卡，健身房老板都觉得亏得慌。人家办个健身卡，办个一年的健身卡，一年能去一个月不得了了。他可好啊，一年365天有300天在健身房打卡，他能不瘦吗？啊！Grace 说，因为开车得握方向盘呢，一点点往前挪，眼睛还得盯着前车，注意力得集中，当然是注意力得集中了，不集中的能行吗？现在行车量那么大啊，其实市区这会儿啊，嗯，晚高峰的状态已经缓解了很多，但是啊，目前进出城方向上的行车量依然是非常大的，海西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行车量也很大，进出城方向在琼州大桥，尤其是出城方向上车在排队，桥面上都是车。 还有就是迎宾大道回城迎宾。

0: 一拿到出城 S81 海口联络线出城，秋海大道出城，出城方向上行车量都是非常大，海三高速目前这个队排的也非常长啊。来关注一下现在高速堵车排队排行榜 Top 1， 东线高速目前东线高速拥堵长度啊超过10公里，它的这个头在哪儿呢？快接近南渡江大桥的位置啊，也就是在新坡这儿，从新坡一直排队，都快排到昌盛胡同这儿，对，都快排到昌盛胡同这儿了。你就想吧，排多长啊？这个高速拥堵啊 ，Top 2。海三高速，海三高速是两节，一节呢在永兴，一节在永发。西线高速也是目前也是两节，一节在白莲胡同这儿，一节在红树湾胡同这个位置。海文高速也堵车了，海文高速是三江胡同到大直坡胡同之间，排了大概得有5公里了。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这种时候高速公路上排队，大概率。那就是因为有事故，车太多，开车不注意啊，或者开车不规范，有事故。你说说多耽误事儿，不光那堵的别人走不动，那自己也走不了啊。马上过节了，是不是？你回家还得用车，那个车这撞一个坑，那撞一个坑的。你哪怕说你临时用着，那不好看呢。所以朋友们，那注意安全，尤其是高速行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别着急，舍岩老师来了，
1: 提前预祝各地中秋节快乐。
0: 他说提前预祝中秋节快乐，是他说是在说我吗？减肥那个事儿在说你。他说一年同一件衣服，拿张照片做了一个对比，哇哦，那简直就是重生了啊！毫不夸张的讲，重生了。以前穿那个黑色的短袖。这个袖口不是袖口，应该是短袖的这个衣领口，跟脖子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厘米。现在瘦下来了，这个衣领口跟脖子之间的距离啊，大概是15厘米。你就想吧，有多大的差别？毫不夸张的讲，那以前那裤子都能穿俩人进去了。方姐说呀，方姐说祝星辰互动读不过来，放心吧姐，就这一阵儿啊，不会超过8点半的。苗宝说呀，堵10公里恐怖，很正常，很正常。明天早上依然是行车量很大的状态，尤其是出城方向上。来，小白。
2: 星辰这家伙最新了，早早的就来电台不堵车，晚晚的他从电台回家也不堵车，
0: 那对呀，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啊，那不是因为我精，那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少年要说工资高吗？你觉得呢？每天晚上7点半到9点半。那大家都下班的时间我来上班，而且我上班上得很开心，你觉得我工资高吗？是不是？你基本的逻辑你分析分析啊，你说这个人跟晚上这大晚上上班那么开心，为什么呢？是不是有道理吧？佳佳来了，佳佳说都堵成这样了，后车闪，究竟闪我有什么用啊？他可能就想加你微信。他这个人开车，车也很可爱，车技开挺好，而且呢他不经意间从侧窗瞄了你一眼，他觉得这个小姑娘长真好看，加个微信吧，所以他就只能闪你了呀。少年要说我估计2个 W 一个月，你怎么那么会估计呢？啊，你是做财务的精算师啊，你估计的太准了，能不能把月换成你啊？来，
1: 你说的对，我一会儿又要去健身房打卡了。
0: 你看看，去健身房打卡，天天去健身房打卡。上次还跟我说呢，说我最近啊，我哪天我不去健身房，我都觉得难受，好像运动。

0: 种形成了一种习惯了，就是那种肌肉记忆，到了那个点不去健身房啊，就感觉非常不得劲儿。一去健身房，我看到小哥哥，反正那个你教练那个什么，反正就健身房一锻炼一锻身，那就很开心。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到时，
0: 先进宣传，一会儿回来。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视频端的朋友一下怎么就没了呢？这马上到20万人了，一下子掉到了6个，这个落差太大了，我有点接受不了啊。来先关注一下路况。平平说，文明东隧道里好多骑电动车的很危险，离他们远一点、离他们远一点、注意咱自己的行车安全。有些人他不自觉的，没有办法呀。彬彬，
1: 星辰
0: 在呢。怎么呀，我在呢。看来还不油。If you talk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come on. 一人说呀，说那你看看，虽然没有守阳老师那么厉害，减那么多也还可以嘞。他坚持游泳，现在这一年减了17.8斤。那就算是减了18斤。哦，那也可以。至少小脸能瘦下来呀。哦，欢迎书生，书生也来了，说20万啦。哎呀，20万想都不要想。来，阿敢，
2: 福利呀，福利呀，
0: 哎，
2: 中秋节快乐哦，
0: 中秋节快乐啊，同乐同乐同乐。这位朋友说上周补了一天班，中秋节等于没放，不知道吧，反正啊，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能量守恒。哎，提前预知时间，这叫调休，哎，换取连在一起的假期嘛。而且啊，中秋这一天是不调休的，你调的是十一的假，所以正常来说中秋节它就是放了。 Redmis 说吃蛋挞吗？星辰哥爹，新鲜出炉的蛋挞，他去买那个长蛋挞了。吃吧，我就不吃了。来看秦木凯的爸爸说呀，有啊，他现在已经放弃减肥了，每天去健身房的目的就是为了囤肌肉，练肌肉，做有氧力量，体重半年没变化，肌肉倒是长进了不少，那就行。其实目前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啊，体重不变那就是最好的状态，能维持就是最好的状态。我力哥，你抓紧时间，你得动起来。别的不说啊，你知道吗，我送你，我们不是买了个臂力棒吗，花了50块钱。我天天掰，我最开始我一口气我最多我就能掰20个，我经过这一个多月每天坚持最少100个，我现在一口气最少能到55个，35公斤，最少55个，还是有点用的。没事你就摆在那儿嘛，没事的时候你那边刷着短视频，这边就开始摆，哎，非常有效果。

0: 朋友们，周四的晚上啊，放假，明天放假了，今天不想来跟各位聊聊天吗？来，小白，
1: 梁山大道三龙公路这个红绿灯这里堵到了。
0: 嗯，梁山大道这边堵到了，梁山大道那边好几节呢。梁山大道上这些车呀，都是往定安去的，他们知道东线高速堵车了，所以他们果断的绕行阳山大道往定安方向走，他们都是很明智的选择。但是呢，这一块啊，这一块晚上它没有灯，而且有很多的小路口，所以要注意安全，慢点开，慢点开，这边的村子会比较多，慢点开哦，注意安全。目前来说，那最好的绕行路线往定安方向走，最好的绕行路线啊，就是走阳山大道，然后这条新公路是三永公路啊，往定安方向走的嘛，你到了定安再上高速往三亚方向走，就一路顺畅了，就完全不堵车了，就能大大提升效率啊，通行效率会大大提升。诚信为本说，兄弟哟，中秋节快乐，回来吃饭啦。小小的他说，这个职业没有存款做不了，怎么了？上班得给单位交钱吗？啊，他说老了没有保障，老了没有保障怎么了？一辈子没存款，都到老了都没有存款啊。那你也太惨了，那说明你不适合这个职业。所以不管人也好啊，不管人也好事也好，当你不了解的时候啊，不要妄下定论啊，做出不恰当的评论，是吧？要不然就显得咱啥也不懂啊，是吧？你同一件事儿，不同的人他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很简单的例子，那有些人跑车每天200块，有些人可能不到200，有些人一天500-600，这都是常态。所以呢，不能一概而论，是吧？你觉得，哎，我们家的这个东西不好，你们家的肯定也不好，人家凭什么人家的不好啊？所以不要太主观论断啊。来，艾伦，
1: 今天的车比我比工作日还要多2倍啊。
0: 嗯。
1: 哦，现在
0: 才
1: 出城，刚刚出。
0: 现在
1: 不容易，
0: 太正常了，行车量大了，现在才出城呢他。来，情系天涯。
2: 那个还有说之前那个车祸，现在已经处理完了，大概是5车相撞吧。
0: 嗯，
2: 可能会好一点吧。反正我从机场到静安用了2个小时。
0: 嗯。东线高速这边呢是事故，有5车追尾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看到这个位置已经在前边是逐渐的在恢复顺畅通行了啊，但是后边呢堵了的这个10来公里呢，可能到最后边这一节的朋友啊，你还得等个10来分钟吧。别着急了，慢慢走，慢慢走。本来呢高速路就窄，你但凡你出个事故，但凡占个2车道，那就废了，走不动了。来吧，欢迎迟到的林俊美。现在市区路况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但目前呢，出城方向、进出城方向上的行车压力还是在的，还是有的。再次反复提醒朋友们，慢慢开车，稳驾慢行，花花危险。耳朵说快速路堵不堵啊？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过了秋海匝道到长天匝道之间行车量大，你说堵吧它能走得动，它不是完全走不动的状态。为什么会通行缓慢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最头上那些车压速它走不起来，没有事故，单纯的就是前面有车压速，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关于路况啊，关于此刻的心情状态、假期的安排，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好的聊一聊。嗯，这位朋友说，提前祝主播中秋节快乐，我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啊，都快乐点儿吧。

刚才方心姐还说呢，祝星辰互动读不过来，就持续到现在了。啊，所以后边的朋友们，各地几模呀，来 KPI 往上上一上，今天明天放假了。今天晚上就这种情况 KPI 再不往上上一上，对吗？那各地显得没有面子呀，嗯，是吧？欢迎所有来支持各地和几模。来，咱们这会儿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毕竟要放假了。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呢？适不适合出去玩啊？适不适合户外运动啊？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整体天气比较好，但是呢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33度，乡镇气温23到34度。9月26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或阵雨，温度是23到34度。9月27号星期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3到34度。

感觉东线高速啊情况不是很妙。刚刚有位朋友说那个五车追尾处理完了，但是感觉前面啊好像又续上了。朋友们，他们应该是不听咱节目的。苗宝说读一条互动提成五毛钱计件工资，对，互动啊，互动跟工资挂钩，各地每个月能不能吃饱就看大家的留言啦。林俊美说喝点啊，带着他们家开心出去喝椰子了。哎，欧元，中秋节快乐啊！

欧言说建议一条改成提成改成五分，十条五毛，一百条五块。我这一晚上啊，我这一晚上都不够电费的啊。

中线高速目前依然通行缓慢啊，依然通行缓慢，行车量依然非常大。从南渡江大桥一直排队，马上就已经到昌盛互通了啊，已经到昌盛互通了。也就是说，你从龙桥互通出来，哎，走不了两步，你就排队了。海三高速这边堵的也挺长，从永发美向互通啊，从永发互通快到永发互通的位置，开始排，目前这边最少得排到5公里以上，都是马上到南渡江大桥的位置，大概就还有5公里到南渡江大桥的位置，排上了。那西线高速啊，西线高速也不太乐观。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哦，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我看到这是谁来了？哦，欢迎姐，欢迎姐哦，都说现在可以开直播了哦。那个媒体人进军，这叫什么？勇闯抖音。是吧，你行不行好不好的那在意，但是第一步你是咱得先迈进来、就迈进来以后慢慢不就找到感觉了吗、姐呀 Miss You 啊

0: 老妹老妹老，
1: 来听一下木灵。
2: 星辰星辰，东兴高速重庆拉回海口应该不堵吧？
1: 东兴高速定安回海口不堵，但凡是回海口的方向，高速都非常顺畅，那可以说是哪股顺畅了。但是你海口往三亚方向走，不管是东线、中线、西线都堵车，绕城高速也堵车，海云高速你去文昌也有一段堵。但是目前来说，堵车排行榜 Top 1是东线高速， Top 2是西线高速， Top 3是海三高速， Top 4是海文高速，Top 5是绕城高速东往西方向，你看看。所以说朋友们，以后放假咱们得有一个经验，那是什么呢？要不就你错峰出行，哎，放假当天那下午早早跑啊，要不就晚点再出门，包括明天早上，明天早上十点左右东线西线海三一定还是目前现在这个状态，一定还是堵车的状态，就没有一个假期有例外的啊，这是这么多年假期路况的经验总结。所以提示朋友，明天你如果想出门，你要不就早点啊，你大概你八点之前，那八九点之前吧，八点最好是八点，你就上高速往老家方向走。要不你就中午，哎，吃完中午饭，啊，或者呢，你十一点之后你再出门，错峰出行就不至于让你一直堵在路上。包括返程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哎，我这东西都是一样的，我吃完下午饭，我再返程，这样的话回家就可以少坐一顿，都这样想的。所以回来路上你发现车怎么那么多呀，都是在家吃完午饭来的。S5 说你怎么还在上班，因为我没有下班啊，没到下班的时间点的肯定是在上班啊。听到我的背景电乐了吗？上班就是这么的快乐，就这么的 happy， HAPPY。明天不放假了吗？胆儿说，哥弟啊，在西线上，在西线上怎么办？他有点急，你等我一下子。你既然在西线上有点急，哎，咱有方法。顺其自然说呀，现在广播还有人听吗？都是电车了，电车听的才多呀，电车可以下 APP， 我们这个节目不光电波可以收听。你可以用各种 APP 收听，比如说云听客户端、喜马拉雅客户端、阿基米德客户端，包括蜻蜓 FM 都是可以听的呀。你电车肯定有网啊，有网就可以下载，下载就可以听。这位那又看谁胆儿啊，我给你解决一下，不是这个。好像也不是这个歌。

0: 你就听听这个歌，你就听听这个歌，这个小口哨声，是不是瞬间感觉哎，好了，对不对？育儿说还是 FM 信号听着舒服呀 ，APP 听着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灵魂的，那也得听啊，是不是？那总比听不着好啊！来了，
1: 各地，中秋节日快乐！哎呀，到了山村这里又堵了，不知道前面是干嘛的？
0: 有事故啊！澄清微本说跑了一天的车了。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一声不吭。以前上学40分钟都坐不住啊！要是现在的精神换以前上学，清华北大没人超越。你看看，这不就是吗？对吧？你那个顺其自然说，现在还有人听吗？我从7点半上节目到现在8点半了，我这个平台上互动我就没断过，一直在念，是吧？这事实证明啊，事实胜于雄辩呢，对不对？我但凡是要一直在这跟你聊天，我平台上没有其他的各地几枚啊，来听节目来跟我互动聊天，哎，那说明你说的对，但是目前呢事实胜于雄辩啊。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有外地的朋友说你们有人听吗？当然Of course 啊。来，这会儿呢，市区的路况已经缓解了很多了，缓解太多了，不是很多，缓解太多了。目前压力主要是在高速上，所以高速上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不管是哪条高速，只要是海口往三亚方向啊，就是由北往南去，你回老家，你大概率会堵在路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以不要着急啊，稳驾慢行。西西妈妈说明天油价上涨吗？这么多车排队，当然了。你看看咱交通九五四刚刚发的那个微推，说是油价大涨，那么多车才去排队的，我就不去排队。反正我加油我也刷信用卡，花的又不是我的钱。那天我就看人家李雪琴，说了一个那个什么脱口秀，就那个道理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说什么呀？他说他双十一买东西啊，他发现什么满500，减300，五折，他就给他老板打电话，他说老板呀，现在阿里巴巴市值8000亿，咱只需要4000个亿，就能把它拿下来。老板说4000个亿钱哪来呀？他说你4000个亿哪来？咱用蚂蚁花呗。蚂蚁花呗复热4000个亿。老板说你就用蚂蚁花呗花这4000个亿，你不得还吗？他说老板，我们把阿里巴巴都收购了，那4000，那就不用还了哟。来啊。哎呦，顾淑安的爸爸，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

0: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

0: 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节目开始，先更新一下目前高速堵车排行榜，目前 Top 1 西线高速。毫不夸张的讲，现在西线高速堵车的长度啊，是从福山互通一直到都快到美安互通了，也就是那个沈海高速的匝道口。你就想吧，这里走不动啊，朋友们。天哪，我测个距啊，20公里有了，毫不夸张。现在西线堵车，从福山互通，你基本上已经快到美安互通了。如果现在你准备从市区出发往西线走，我建议要不你就绕25国道，着急的话你就绕25国道。如果不着急，你在市区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再走啊。高速假期堵车排行榜 Top 2， 海山高速目前是从永发互通这个位置，接近永发互通的这个位置，一直都快连到永兴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时间段的高速拥堵情况比上个时间段还要厉害呢？你看又是有新的事故发生了。东线高速呢好了很多，但是分节了，一节一节的堵了三节啊。你从海口出发上绕城高速，上东线高速往定安方向走，也是断断续续的，走不太动，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来看山水说，海口往定安方向距离龙泉 1.5 公里，海口往定安方向距离龙泉 1.5 公里，快车道四车追尾了，快到龙泉，那大概就知道了，应该是这是从海口出发遇到的第一段啊，从海口出发遇到的第一段堵车，前方呢是有四车追尾啊，在左侧车道，各位靠中间和右侧通行。下一段呢，过了龙泉，哎，就在龙泉这个位置，十字路互通，哎，这边呢还有一节，大概有个一公里多的通行缓慢。你再往前走不了几公里，再往前，新坡这边还堵着呢，五公里以上通行缓慢的路段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来 ，Alan，
1: 人文高速三江路口的前面大概两三百米，有三车追尾，
0: 嗯，看到了，三江这个位置，但是它堵的不是很长啊，有个一公里左右吧。你过了三江，再往前到大智坡互通之前，还有一节呢，那儿还有个事故呢。来吧朋友们，嗨，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一条是咱们民间路不堵车了，机场来回都不堵了。
0: 嗯，那是
2: 从机场到长皮路
0: 市区
2: 18分钟就到达
0: 了，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已经过去了，现在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高速路段，该出城的都出城了，所以呢市区恢复顺畅，海西快速路啊，国兴大道啊，琼州大桥啊，包括十一大桥进出海淀岛都恢复顺畅了，一海大道东西双向也顺畅了，就是要反复提醒高速上的朋友们啊，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行车安全。谢谢妈妈说看到那么多车排队加油啊，瞬间感觉自己的电车太香了。你电车香，电车你也得充电呢。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会儿有没有堵车在高速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这首歌送给堵车在高速上的朋友们应该更合适一些。这首歌叫《在路上》。

琪妈妈说呀，还好，哎，我们这种加班的牛马也没有办法提前回老家，就不用堵在高速上了。他说，说实话，我们这广告太长了，他在滨江路上开了好长一段广告还没开完，这个宣传宣传宣传啊，就是到假期了嘛，假期我们的直播节目就会变少了，所以各个时间段的广告宣传呢，不是广告宣传，都是公益宣传就会长一些。那要是广告，每个时间段能放个八分钟，那我们晚上睡觉都得笑醒。都是公益宣传，才发现寂寞如，你知道吧，那公益宣传和广告的区别是什么？就比如说你们在医院里坐诊和你们去社区义诊那个区别是一样的，你知道吧。明白了心底那一圈涟漪。半半离说呀，高速都免费为什么都要赶到今天晚上回呢？因为呀，一放假想回老家的心呐，收不住，这就是归心似箭。但凡我们家要在下面视线，今天晚上我9:30下了班，我收拾一下，我开车我也得回家。所以非常理解，非常理解大家，一刻也不想等。要是可以今天半夜回，或者明天早上4-5点回，不是很好吗？那多难受啊！所以呢，非常理解，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开车在路上呢，多注意安全就好，保障我们自己的行车安全。来呀，中秋节快乐。

嗯，解忧的人说在公众号可以看到海口市区的景色真的很美，果然名不虚传，那必须的呀，毫无疑问呐、啊。海口的夜景非常美，非常漂亮。我们有滨海灯光带，晚上华灯初上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是傍晚啊，所有的灯光亮起来，灯光带的灯光亮起来，这边的天还没有完全的黑下来，还能看到这个海口湾西边啊，海面上夕阳的余光，这个时候是最最最最最漂亮的。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个人的感觉。

嗯，滨海灯光带是哪里？万绿园那儿吗？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中午秋海大道施工路段就已经施工完成了，南北双向就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所以呢秋海大道就可以正常走啦，以后啊再也不用绕行了。

0: 来，我们听一下《情系天涯》。
1: 隔离隔离啊，龙坤南延长线会失去的话啊，直行是一个红灯就能过，但是左转的话，可能四五个灯都过不了。
0: 没有关系，
1: 他们是不是可以先直行，然后在隔离站掉头，
0: 嗯，
1: 再往沿海交道这样走的话，是不是才很合适啊？
0: 嗯，
1: 没要在那里排队等红灯
0: 呢、啊？那样也可以啊，
1: 挺慢的吗？
0: 嗯，就是每个人开车的习惯和开车的方式和开车的思维它是不一样的呀，所以你说的很对，但是呢你要开车掉头回来出城方向上它也在排队呀。 Love has got me caught， 你还没到右转车道的时候那边可能走的也比较慢，所以都行，怎么方便怎么来。这会儿呢行车量已经没有那么大了，这跟前两个时间段相比都已经好太多好太多了。欢迎我霞姐。

来，再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目前呢依然在堵，西线高速排队排的依然非常长。堵车排名第一，西线高速啊，从白莲胡同到福山胡同之间行车量非常大。堵车排名第二是海三高速，海三高速基本上从永发到永兴啊，断断续续的也算是连上了。然后就是东线高速了，东线高速和上一个时间段相比已经缓解了太多了，但是行车量大，通行会缓慢一些，尤其是快到定安的位置。从新坡互通到南中江大桥到定安这一段呢，通行量很大。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这位说：“星辰咋这么沧桑了？”哎呀，岁月催人沧桑。星辰今晚没开美颜，姐要开美颜了。要不开美颜没个看啊！开美颜都是才这样的，不开美颜，嘿，废废了。鱼丸说东线也中线也在堵，刚刚我说了呀，就是我说的那个位置你就堵在那儿了。你应该是过了美安互通，哎，堵在过了美安互通的位置吧，你前面应该是美向互通对吧。虽然你只给我发了一张图片，但是呢我的判定不会出错，你就在这段呢啊，刚过美安互通没多远就排上了，前边是美向互通。欢迎糖果啊。对，胡子拉碴也是一种风格啊，这叫关注点。大家进直播间来，哎，就得说一下，进直播间来就得关注一下，是吧？我万一刮了没有关注点了，没人看了，没人能评判我了，那就不行了啊！总得给大家抓住点什么，说哎，你这个人哎，就要这个。来吧，朋友们，晚上呢20:59，那接下来呢，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8: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9: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后。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

0: 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7，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九金三说海秀桥，这个秋海大道那儿啊，悄悄的通了。你今天一天都没听节目吧？我就在半个小时前，包括上节目的时候，下午也说了，人都发通告了，你没看着，怎么能还能悄悄的通了呢？今天中午就通了，所以呀，你看还得多听我们节目吧。上车你就得把收音机打开。你看看，你这边有朋友说了，快给主播啊、来个抖音一号，众筹给我买个剃须刀，来吧。来，小月亮来了，小月亮这边那边现在应该是8点多了，来，哎，听听来自哎大洋彼岸的声音。
1: 大家好，各位，我来了。
0: 啊，欢迎
1: 啊。
0: 啊，
1: 休假，我起晚了，然后我最近不中秋节嘛。
0: 嗯。
1: 我祝所有的亲友们，所有陕西人在海南的，不管你来自哪里，都中秋节快乐啊，月入千万，豪宅无数，然后豪车无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好啊，
1: 争取明年升个职啊，我祝各地明年，月入过亿吧，
0: 哇。月入过亿呀、啊！好家伙，你是真敢想啊！你先不用祝大家月入过万，月入多少，明年升职了，希望大家能不失业，这就是非常美好的祝福啊！另外呢，他作为山西人的代表，要祝收音机前所有陕西的朋友啊，陕西人代表，祝收音机前所有陕西的朋友啊，中秋快乐啊！这是一位在大洋彼岸的你们的陕西小老乡。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高速堵车的情况还没有缓解呢，估计我下班以后啊，哎，得到我下班以后才能缓解了。嗯，这种堵车的状况看样子得持续到十点半左右了，所以开车在高速上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吧，稳驾慢行啊。西线西线依然非常堵车，中线堵一截了，东线这儿啊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哦，注意安全。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听听歌聊聊天了。明天就是中秋节，在这儿呢各地还是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糖果说下课到家了，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听歌。刘刘老师也下班了，他说连着周一休四天，开心加油去了。嗯，看加油站还是不是还在排队。

0: 河马说，星辰，中线高速海口到保亭是否能通车啊？中线高速海口到保亭，海口到保亭你只能转呢、啊、你只能走海三高速，然后到你要转五指山连接线呢、啊、要不然你怎么去保亭啊？无所谓，谁离了谁，你要通过五指山连接线走上海高速，然后才能到保亭啊。中线高速可以绕过去没有问题啊，但是中线现在也很堵车啊。星辰中秋没有三天假，星辰明天后天下午上班，后天下午的5点到7点钟，我们假期的节目都是上午是9点到11点，下午是5点到7点。林俊亮来了，他说呀，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要祝我上班快乐啊。哎，放假上班肯定快乐呀。孤立牛牛说中秋快乐吧，假期赚多多呀。那假期上班了呀。对，假期没有晚间节目了。花开竟无声啊，又来了，又是忙碌疲惫的一天，提前祝各地中秋快乐，谢谢，也祝姐妹中秋快乐啊。小吴说国外的听友用什么 APP 收听啊？也是蜻蜓吗？蜻蜓可以听，但是它是通过咱抖音直播在听在看节目。说的是小月亮啊。哎，莫莉，好久不见。
1: 星辰哥弟。
0: 哎。
1: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祝你中秋快乐。
0: 嗯，快乐快乐。那好久不见你了，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大梅说又听节目了，晚上这个点听节目啊？难道是去送货了吗？来吧，咱们继续听歌啊，轻柔小翅膀。

0: 欢迎糖果炊烟袅袅。炊烟袅袅说呀，锻炼结束了，打卡报道，中秋快乐。我上次问你还没回复我呢，你叫我星辰哥，我说你是哪年的？我决定要不要叫你一声姐。河马说之前不是这个五指山这边有自然灾害吗？高速中断了，不知道是否恢复正常。恢复了，恢复了，恢复了，不会那么久的。来，大梅。
1: 三号九转，进入九路。
2: 我每次打董明和二，大概是怎么刷到你银行火吗？
3: 啊，他说我每次刷抖音都能刷到你，你很火吗？当然了，我特别火。哦，你刷到我的时候，你记得来给我点点赞哦。
0: 刘刘老师说加油站排队太猛了，哇、那排的太长了，两排车呀，把整个路都占上了，要拐进加油站的。炊烟袅袅说职场里都叫哥和姐呀。
4: 是的。
3: 不是，还有弟和妹呀，哪能只有哥和姐，还有弟和妹呢？但是没有弟妹啊、哦。

0: 错了吗？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歌啊。圈圈呢说明天他们不放假。我明天放一天的假，后天就要上班了。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大家有问题呀、啊、有路况啊，依然随时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陈年年说，因为要做27年的预算，
1: 你们那儿能不能有什么跟我们合作的地方啊？你做27年预算的时候给我们匀点儿，是吧？你3万5万的不嫌少，100-200不嫌多，跟领导申请一下。你说我们这怎么都没有交通救护司这边预算呢？来点吧，那么早。

0: 还没到十月份呢就开始明年的预算了、哦、哎呀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你们的预算能给我们一点儿哦。嗯，石傻傻说呀，石傻傻啥也没说，来木里勇。
1: 石傻傻，我发现高速路上开赛车的好多都是电车啊，为什么？
0: 那听不清楚，全是风声，姐妹呼呼啦啦的。你可以那个语音转文字给我发一下。乐乐的姐姐说，闺蜜从三亚来找她玩两天，以为加油会排队很久，没想到根本没排队，找到路边儿。找到了路边玩手机，哦，找到加油站，在路边玩手机被交警叔叔赶走了。那你是违停了。嗯，刘乐老师说撤了撤了撤了撤了。他如果这样排队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他最少七台，七台你最少还得等个十分钟，最少还得等十分钟啊！尤其是你要是碰到，需要开发票、需要到里边交钱的那个车，在这等的最少得三分钟一辆。哦，这两小时把办公用品预算啊做一下。嗯，腾飞说一直听收音机，播音主持人说的挺溜，原来播音真实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表达，当然啦。就你听到的，跟我们在直播间里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啊。对，要下班了，朋友们要下班了，非常不舍，要迎来假期，也要下班啊，在这儿呢，再次反复的多祝大家几遍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到了，
0: 记得吃月饼哦。今天的最后半首歌，给大家来一首什么呢？算了，这最后的一点时间就不跟大家分享歌曲了，就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聊天。毕竟未来这三天呢，晚上咱见不着了，但是周六下午五点到七点钟还是能够听到看到哥迪的啊。假期哥迪要值一天的班，到时候大家依然可以来跟哥迪聊聊天，哎，分享分享你的假期生活，是吧？在这儿呢也要提示一下，准备明天出发去下面市县回老家的朋友，明天早上你但凡你要不就早点出发，你要不就晚一点，你千万别在十点多睡到自然醒起来出发，你一定会堵在高速上的。轩辕鸟说单位发的月饼他就没领。领啊领啊，那不是给员工的福利吗？你不领单位多没面子，是吧？你看我现在我都没了。刘刘老师说秋海大道之前他现在地方通车了，对，今天下午通的车嘛，像说赶上了各地的下班，是的，最后一班卡让你打上了。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啊，本周的八九不离十也就到这里了，咱们要不就后天下午五点到七点见，要不就下周一晚上再见啦，拜拜了各位，晚安，中秋节快乐。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

0: 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出差。
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

0: 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

0: 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想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真灿烂。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3: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台风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去，深藏身与名。行过信陵隐，途径西前头，将至荡珠坏，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

0: 与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复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两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四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

0: 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不从轻易摆，与时共生命。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0: 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庄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驾驶
1: 你真不要脸的，你回来干嘛？接着和你那帮哥们砍去啊！
2: 我敢。
1: 你别回家了，你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啊，外边跟八哥似的，回家怎么一见我就没词儿了？
2: 我改
1: 改屁，除了尿炕，这辈子改什么？

0: 白头到白头。
1: 往哪儿一坐，屁股发沉眼发光，哎，跟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不过了，我再也不过了。
2: 我改。
3: 虽然嘴上说着不想挨骂，但要是真不挨骂了，说实话我有点放不下。你说这是贱还是爱，我觉得都没差。看这老猫也会在 MV 里跟对象吵架，尽管我们没法 crack together， 因为你说我的心像石头做的，有时候我真觉得你说话比我还害怕。但我知道不管这个宇宙再大，都没你一颗眼泪。

0: 下面该什么词了？
1: 下就是我爱
0: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2: 我爱你。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和家团圆。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

0: 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0: 路从经一百，月是共生命。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

0: 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贴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1: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我和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更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7: 路从今夜白，月时光鲜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不必。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7: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8: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7: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8: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7: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8: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7: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8: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7: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9: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0: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11: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1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1: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9: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